0: 哪天来着？
1: 这事儿我记老清楚了。
0: 他为啥要答应你吃饭呢？
1: 你请客行来了是吧？
0: 是你请，然后我们去吃，是这意思吗？
1: 啊，那我记得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0: 你这么说的话，那小白吃饱老厉害了，啥都知道。
1: 有这事儿，
0: 这马上就记住了。
1: 那最近节食呢？
0: 啊，哎，对，还没说这个。
1: 洛阳路的杭州街到卫东街是吧？
0: 对对对，今天早上咱们节目刚开篇的时候，不就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话题？
1: 市政工作人员特意委托我们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开始施工，洛阳路的杭州街的卫东街附中南门那块儿，正好这块儿不动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那个能绕行一下就别走这儿了，
0: 嗯，
1: 这地方好绕行啊，开坦克了是吧？
0: 时代过去了，
1: 那你看着还是很丧，不是让大家攀比啊，
0: 嗯，
1: 而且提前说一下，这绝对不是攀比和模仿，千万别那样。我上一次吃饭，就除了昨天晚上吃了一顿饭之后，上一次吃饭是周日的晚上。
0: 吓人不，朋友们？听完之后你嘎一下不？
1: 水世界那天活动结束吃了点东西，然后一直到昨天晚上吃的第二顿。
0: 今天是周四吧？
1: 这期间不是说拿点小零食垫吧垫吧呀，吃点小水果，是一个花生仁都没吃过。吃饭的时候我好像忘了吃东西了，就是不会吃东西了。我在想，给我咋吃，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嗯，
1: 但是昨天吃东西的时候还行吧，嗯，没暴饮暴食，然后呢也吃的比较健康，火锅都没吃麻酱。我跟你说，
0: 现在老关真是要减肥了哈。
1: 嗯，
0: 太
1: 伏天夜，所以呢，给大家玩水，给大家提供一个玩水的好机会，是不是？
0: 你要说到玩水啊，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这是一个好去处。
1: 对，现在也是给大家那个提供玩水的好地方。
0: 终于到伏天了。
1: 对，但是有朋友说我去过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了，我二刷也刷过了，我想看看其他的乐园，没问题。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个经济广播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场，本周六出发，今天晚上有。周六的晚上有白小白到现场去演唱，你可以现场看一看白小白的演唱啊。
0: 我看你们推出的这个订阅号里面呢，
1: 出行宽松也不拥挤，包括两大景区门票、渔岛网红小火车、于田七里海的门票、往返的大巴、导游，还有第二天的早餐
0: 到河北，这种
1: 这么近那么美
0: 啊，
1: 住宿肯定非常紧张了，
0: 相当吓人了那价格，
1: 而且到黄金海岸区域住宿，那你更能想象，周六的晚上一年就两天一宿，
0: 周天晚上回来，
1: 晚上到锦州大概是8点左右
0: 啊，能玩啥呀？
1: 那个于田七里海看白小白现场演唱会，水上花船光影秀，渔岛的那个吃吻吐水，还有特技演绎、亲子互动游戏、海边沙滩子游乐，还有那个休闲区、海边区、摩天轮，这些东西全都有啊。
0: 哦，在哪儿集合呀？
1: 在我们新闻媒体集团集合，就是市府路和中央大街门口，7点半出发，大概10点11点到那儿，到于田区。
0: 有点像什么？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因为之前呢，我对于这个地点不是特别知道，也不太清楚。
1: 嗯，
0: 它是不是有点像环球影城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游戏项目。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可以去玩
1: 环球影城、迪士尼，
0: 热热闹闹的那种感觉
1: 啊。对对对，然后还没有那么高的那个门票。这个门票呢是
0: 加入到这个微信当中了，也想问一问，
1: 是
0: 因为本周六就出发了。如果说你有这个想法呢，还真得抓点紧了。
1: 葛瑞英说668两天。一游算一算，一天三游费什么的哈。
0: 其实说到旅行啊，无论说是远途游还是近边游，
1: 嗯，
0: 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领孩子啊，或者说呢领自己，亦或是领劳动力
1: 哦。
0: 但是今年风向有新的变化。
1: 什么变化呢？
0: 近期吉林、海南、云南、广东、四川等多个省份密集出台了政策。
1: 什么政策？
0: 不约而同的发力银发经济。
1: 银发经济真是
0: 啊一场抢老人的大战在全国打响。
1: 老人们又有时间又有钱呢。
0: 大约每四个中国人，调研表明说，近60%的老年人的消费重点呢，已经从生存保障转向了品质体验。
1: 想明白了，这就是想。

0: 儿，我到现在吃没吃过你一块糖啊？
1: 我给你，这话听着那么熟，我听谁说过呢？我吃过你一块糖啊。不带大家玩，是去秦皇岛的，带大家分清啊，18524501555。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天马还给大家推出草原了，就八月初的时候，大家等待一下啊。
0: 主要是我觉得吧，无论说是哪个旅行社，
1: 嗯，
0: 就给大家伙儿有一个完全的好的体验，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你比方说天马呀，最近一段时期待。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两个报名啊，一个是近途的，一个是长途的。
1: 长途的呢是交广和天马合作的这个新疆游，但是有没有名额我得问一下了。
0: 打电话21369211。
1: 8月15、8月22可能都不说满员，可能99%满员了。
0: 哎，508，电话号是多少？
1: 电话号是18524501555。
0: 嗯，
1: 这是去秦皇岛的，价位是668一个人啊。
0: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
1: 嗯，
0: 这是广电的独家福利，专属于孩子的成长履历。
1: 如果说带孩子去的话，人家都不想学了
0: 啊。我唱的不好吗？
1: 你高兴就好，
0: 开心就好。我一开心了，大家都快乐，
1: 都干疯了。18524501555，抓紧时间报名，
0: 哎，
1: 因为这个报名就一车，截止了之后啊，就没有时间了啊，没有机会了。
0: 镂空云模块的一个鞋底辨识度呢，直接是给大家拉满的，
1: 嗯，
0: 你不用看 logo 就知道它是昂跑。昂跑是哪个标呢？上面是一个圆的，圆的像小孩梳了一个小女孩梳了个小辫子那种，
1: 哦，
0: 然后底下是一个倒的 U。这个牌你一定见过
1: 是吧？
0: 啊，无论说是明星啊，出六了解一下啊。比方说霍卡呀，
1: 嗯，
0: 萨洛蒙啊，
1: 嗯，
0: 哎，还有我们这次所说的这个昂跑啊，
1: 昂跑，
0: 流行圈的人都不陌生。现在有的时候你一看他的这个身份呢和级别，他如果不穿鸟，啊，不穿一下小树，
1: 哎，我就鸟，
0: 不穿那个什么树杈子啥的，你都会觉得哎，好像穿有精粹水。如果说这些东西合到一起299，你觉得啥呀？
1: 它是小样，但是小样是好几个小样加一起，它能凑成299的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忘返的哈。
0: 是是是，来再说一下电话号是多少吧。
1: 18524501555。
0: 这个报名可真要抓紧了。
1: 对，
0: 因为明天
1: 所剩名额不多。对，
0: 然后后天就出发了。
1: 嗯，没有名额的话，大巴车就没地方坐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新疆游的报名呢，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1: 是我们还得问一下。
0: 你还可以打一下天马旅行社的电话。
1: 都火星子了得。一个签子喝三瓶啤酒，
0: 那不也挺好吗？
1: 小丑鱼说：“萨洛蒙不是萨洛蒙，是昂跑啊，
0: 昂跑啊，它也是属于新中产阶级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牌了。”
1: 对，
2: 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
1: 疫情受什么影响呢？
0: 嗯，不太清楚了。
1: 反正附属这边吧，它有个特点，就是周一的时候一上午确实人多车多。我分析呀，就是好多外地的患者家属到锦州来，带着这个家人看病的时候，都选择周一来。
0: 周一的原因主要是，
1: 他就是比如说
0: 朋友啊，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昂跑的鞋呢，买了尺寸不合适能换吗？
1: 能。
0: 怎么换呢？大家吧，我是这么想的哈。
1: 啊，
0: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有任何的不满意，
1: 怎么的，
0: 都能够退，能够换。
1: 能
0: 啊，
1: 太能了
0: 啊！它上面不有
1: 新疆油还有少量剩余啊，8月15号的还有一点点，两三个名额，大家打电话21369211问一下啊，还有想报名的话。
0: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我都去过了。
0: 嗯，应该是在我那个团的。
1: 你不说两个团遇上吗？我不想跟你遇上。
0: 那就别遇着我，你把眼睛堵上。
1: 你别去，
0: 这人咋这么欠呢？
1: 你别去不就完了？
0: 我就想去，怎么的？
1: 三位明叔叔，我不死了，
0: 我
1: 不
0: 活了，
1: 我不活了，我活不了了，我不是我赛里木，
0: 好嘞，
1: 赛里木湖，我不活了，
0: 是
3: 什么玩意儿？
0: 发货呢？是不是前两天出了这个啊？你不用太着急，这两天一定能给您发货。
1: 是
0: 我真的，我回去我问一下那个客服，好不好？然后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欧了
0: 啊！你就稍等等，稍等等，这个不着急，因为它好多吧，是海外直采。
1: 对，
0: 海外直采的，它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您也要多多理解，一定能到货。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上那儿打乒乓球，我有心里有底，因为啥呢？ 我告诉前台

0: 来了，我1200块钱，你把火锅给我烧上。我要是不吃呢，你就我就不吃了。我要是不行，我一会儿马上下楼，火锅给我安排上啊。还行，没那啥，
1: 我太佩服你了，关
0: 没出现那个啥症状。
1: 我真是从内而
0: 开始的时候会很难受，减肥它就是一个过程。你咋胖起来的，你不知道吗？
1: 吃。
0: 所以说，你第一天、第二天减肥的时候老难受了。我的妈！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跟自己较什么劲？人生还有什么乐趣？但你只要咬牙坚持下来了，那后面就形成习惯了。学习它也是一样，还有做
1: 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我觉得重要还是说减盐、减糖，控制一下。
0: 就是你合理饮食就好，像我吧，属于前一段时间吃的还是太多了，所以说你前面受多大的、享多大的福，前面的后面都得遭多大的罪，所以说这也都是咎由自取，但是量力而行。
1: 进化了，今儿早上嗓子像小燕别物似的。
0: 麻辣烫你爱吃不？不爱吃。
1: 香专业，
0: 哎呀，奶茶爱喝不？
1: 哎呀妈！哎呀，这天儿这么老热啊，你到外面你去溜溜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配一杯奶茶？这是必点的呀。
0: 烧烤，你是吃一顿吗？你一个月你算下来你得有28天吃烧烤，那
1: 我们是顿顿吃。我是一年四季，春肥夏胖秋膘冬圆。
0: 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
1: 哎，
0: 那就两顿呗。
1: 因为爱吃的女孩子运气是不会差的，
0: 我目测
1: 胖哥比我以前看着他的时候瘦了。
0: 我目测你有175，
1: 我觉得180，
0: 得180呀，
1: 得180，他个儿也不矮呀。
0: 我估计那就得175到180，178左右，
1: 180吧。
0: 那你以前就得100快190就得是吧？
1: 有可能。
0: 那减肥还挺。
1: 今天呢，咱们来猜歌。
0: 上周不有朋友说了的吗？要挑战猜歌了的吗？那今天给大家猜歌啊，
1: 没问题。各位小伙伴，把您的电话姓名准备好。有多少说听到了猜歌之后，默默的放下了手机呢？
0: 听前奏，猜歌曲
1: 啊
0: 啊！
1: 我们这次呢，前奏声特别特别短，
0: 特别短。
1: 那你搁这321干什么玩意儿呢？
0: 我不让大家安静一下吗？
1: 都已经够安静了，全场安静了。你再停3秒钟，一会儿人家总台来电话了，一会儿漏播了。
0: 3、2、1，这我都没听出来什么玩意儿啊！
1: 还行，挺够意思，不是1秒钟，那这能听了3秒。
0: 哎，这个咱们再听一把啊！这我估计这版本可能不对。
1: 啥玩意儿？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0: 同一首歌，咱们听不是同一首歌的歌名啊！
1: 啊，
0: 咱们听一听那个。
1: 第二个版本，
0: 正常版本就是流传最广的版本。
1: 对，电话姓名加您听出来的歌曲的名字，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期待着您能中奖哦。
0: 前面那个那什么有点雾的。一片

0: 怎么样，大家猜出这歌来了哈？
1: 大中国。
0: 啥玩意儿就大中国呀？
1: 心语。
0: 心语是邦邦的吗？
1: 不要在你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那也不对呀。
1: 爱我别走。
0: 哎，我们听一听这首歌啊，到底是什么？这挺明显的。
1: 不明显。
0: 到这儿猜出来了吧？
1: 没有。

0: 你答对了吗？浪花一朵朵，任贤齐演唱的歌曲。
1: 任贤齐、阿牛和光良一起。阿牛的歌我都会，选曲的问题。那我们前面播的是阿牛的版本，你也没听出来呀？
0: 对呀，就这个。
1: 这是像张震岳的人。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噔，这是张震岳的感觉哈。
0: 我一样啊，大闺蜜去。
1: 哎呀，那闺蜜太多了。
0: 嗯，就是。完了，他就搁那说啊，我知道他心情不好，就开始。

0: 演唱会，
1: 哎呦，我任贤齐的演唱会，
0: 因为任贤齐演唱会现场有大兵，就也是咱们同行
1: 啊，主持人大兵，
0: 对对对，二人转那个主持人，
1: 那个任贤齐的歌好像太多太多脍炙人口的了，大伙儿都
0: 那个一个大哥说你会唱我的歌吗？大哥说会唱，但是我记不住词儿了
1: 啊。
0: 他旁边他媳妇一劲儿给他找啊，然后这时候呢，就这老公整体的状态非常沉稳，就跟他媳妇说了一句。别急，哎呀，我当时就一句别急，大家伙都哦，
1: 啥意思啊？就是
0: 因为那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吧？男人给
1: 回忆
0: 啊，还有呢，有一个年轻人，就大学生嘛，
1: 啊，
0: 知道说有任贤齐的演唱会，他也去了。去了之后，他拍了一个短视频，说上当了，都是老头老太太。完后来底下说，我也是80后的老太太。
1: 啊，任贤齐还有一首歌，我就那个当年。风靡校园的
0: 心太软，
1: 心太软
0: 是不是？
1: 哎呦，
0: 我总是心太软，
1: 太火了当年。
0: 心太软，
1: 强如张学友、刘德华都避之不及，都是我跟你说。
0: 我还昨天特意查了一下
1: 啊，
0: 任贤齐是几线演员，他是
2: 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1: 当时多少小男生天天唱这歌啊？
0: 你知道这个唱《心太软》的小哥哥任贤齐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1: 妈得50、60
0: 了！
1: 我的天
0: 啊！哎呦我天哪！当时我一看，
1: 但是长得还很年轻，
0: 太年轻了。
1: 然后我看他还总那个探店啥的哈
0: 啊，对，
1: 很亲密，
0: 青春的回忆，
1: 真是
0: 不只是说他这一个人。
1: 我看啥呢？看青春呢。
0: 哦，
1: 所以一个是。如果说我要看演唱会的话，我可能都不选择张学友、刘德华，我可能挺喜欢看看任贤齐的演唱会。还有一个，如果黄家驹活着，我特别想看一下 Beyond 的那个演唱会。
0: 你现在也能去看去，你现在可以去。
1: 幺锦城仅此一家，
0: 好食材，健康美味，
1: 认准正宗扇子号。
0: 地址：
1: 锦兴路俯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
0: 电话：
1: 13841600668。
0: 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叫左红，
1: 左红尾号是
0: 0590。
1: 恭喜您获得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青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
0: 领奖地址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勾起了太多朋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欢的跑。
1: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当年听这个歌的时候你多大？
2: 还没出生呢。
1: 好好的，好好的。那时候你还有记忆吗？
2: 就青春时期呗。
1: 哎呀，太美好了。是是，所以说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以及对于青春的那份记忆。
2: 那个时候很想牵着我的女孩，然后去后面的朋友。

0: 的糟老头。
1: 哎，你既然说到那个阿姨哈，我就想问你一下，就是你正好唱
0: 那个狼声的是啥？
1: 小狼。
0: 那鸡声的是啥？
1: 小鸡蛋。
0: 刚想给你加药。
1: 小鸡蛋。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说天气预报了，我还有个问题没问呢。
0: 来，
1: 不问了，等下次对吧？
0: 行，留着下次的啊。
1: 好嘞，
0: 天气预报给大家说说。
1: 对于今天而言呢，整个的天气状态还是不错的。
0: 今天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是吗？哎呀，
1: 今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
0: 啊。
1: 这个天气状态为啥要说不错呢？就我觉得天
0: 五
1: 以上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主持天宇官微，执行监制李贺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车主大联盟祝福您一天愉快。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嘿，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时间点，上午的九点到十点，米兰会陪伴您在路上。朋友们，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会瞬间的拉回你的青春岁月？今天呢，我们把直播间要留给华语乐坛公认的歌神张学友。我今天早早呢就把这样的一个主

题发到群里边，然后大家就说这歌实在太多了，何止是一个小时，我觉得听一天都听不完吧。不管是大街小巷循环无数遍的吻别，还是很温柔治愈的祝福，或者是藏着遗憾故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我觉得张学友的歌声呢，不是单纯的旋律，而是把思念、欢喜、释怀全部唱进到我们的心中。对，那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就是张学友一首首的经典歌曲。两种互动的方式啊，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呢，大家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和我实时分享你喜欢的歌曲。抖音当中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大家先分享着接下来

哎，我觉得听张学友的歌啊，实在是太带劲了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走进的就是张学友的经典金曲当中，他真的是留下很多传唱。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

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叫做《我只想唱歌》。说实话，我今天也是头一次听。看来我们的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他的啊，是很多的这个叫什么铁粉是吧？他们说刘德华有17岁，张学友有这首《我只想唱歌》。

家走进的是张学友。我觉得大家从小到大几乎都听过他的歌吧。这个张学友的嗓音是那种很醇厚又非常的治愈，所以说呢，我觉得每一首歌曲呢都堪称经典，也送给每一位喜欢张学友的朋友们吧。那么两种互动的方式，欢迎大家来和我分享。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分享，抖音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段再分享的话，基本上排不上了。因为张学友的歌实在太多了，分享的朋友也是蛮多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文艺侯这个字儿没少打呀。他说张学友呢是我的终极偶像，更重要的是呢，在如今纷繁复杂又喧嚣的娱乐圈，他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和低调，而且呢，出道到现在也是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和音乐上，对舞台的哦。其实你要说张学友现在这个年纪，我们真的可以管他叫老艺人了，对不对？60多岁了嘛，是不是？就很多老一辈的他们这个演唱者真的是这样，很有情怀。说当之无愧行走的 CD。他的雪狼湖是无比的震撼，对，雪狼湖这个音乐剧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对不对？我们来听上这段吧，很多朋友特别熟悉的也很经典不老的传说。

落在远远。今天分享张学友的歌曲的朋友们真的是很多，重点是他的经典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当中，我忘记是谁分享最后一句点的一首情歌对唱的歌曲，对不对？来重温经典，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0: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半点十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看一下附属港，附属港现在呢是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今天看到松坡路沿线这里，松坡路和新制街交汇处的东向西，现在呢有车队在排队当中。桥洞方面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看一下市医院门前，今天市医院门前还可以啊，问题不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路段，大桥方面，大桥方面今天这个时段中，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路上好伙伴。
0: 欢迎大家回来，我真的发现就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啊真的是很多，然后我觉得能够一直坚守的朋友们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看到海燕的留言，她说米兰周四好呀，就每天海燕的留言有这样的一个周几的提示哈、啊，让我才知道今天周四。有的时候生活就容易过迷糊哈、啊，所以说周四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心一点，因为明天就周五了啊。哎，今天是大暑节气吗？他说大暑节气要多喝水多睡觉，健康空调，清淡饮食，平心静气。说到张学友的歌呢真的是太多了啊，就不点了，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会自我调节啊，不开心的时候听听我们的节目啊，来听听喜欢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分享歌曲的杨仔。杨仔他说感觉呢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好，嗯，这点我很赞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夕阳醉了》。

哎呀，夕阳醉了，我觉得这歌特别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听，是不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太有感觉了，就像刚才杨仔说的，这个旋律非常的好，也是那种很慵懒的感觉，是不是？对，9:4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和大家走进的是张学友的经典金曲当中。我觉得在张学友的歌曲当中哈、真的是可听的经典的歌曲太多了。哎，这个和你最珍贵，他们俩是哪个会更早期一点？这首《相思风雨中》来自张学友和汤宝如一起合作的这首歌。

好的，接下来要响起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抖音当中我们的一位铁粉啊，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旧情绵绵》，也是很早期的一首歌，1993年，《旧情绵绵》。

哎呦，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太经典了，就是这首《吻别》，同样也是在1993年发行的一首歌，而且呢是同名专辑主打歌，当时呢也是打破了华语唱片当时的一个销量的记录，也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的标志性的作品。

太经典的一首歌了，但是今天呢，张学友的经典作品实在是太多，所以说呢，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他的歌曲再多听一点点。接下来走起，如果这都不算爱，也是来自抖音当中的朋友的分享，又是另外一种感觉的歌，而且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蛮好听的，很多的歌手都有去翻唱过这首作品。

这首歌曲呢，绝对是90年代粤语流行乐的热门的代表作。来听到抖音的朋友们分享的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

感觉张学友的歌曲大家都没有听够啊，以后有时间呢会继续来听。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2: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

0: 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我来了，坤总今天不在啊，又去忙了，所以说呢，今天的爱车听听看是冬梅陪伴大家度过的。大家呢可以和冬梅来聊聊车，唠唠嗑，有时间还可以听听歌。好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过来，我看见呢也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广播的官方商城，在官方商城当中，大家可以逛一逛，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有喜欢的就闭眼入，因为我们给您做的就是用极少的价格买到你最心仪的商品。东风说，大表姐，你不是休假吗？对呀，但是坤总忙啊。好了，今天呢这个我来了，咱就分享一个福利吧，就是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当中的福利，如果大家还没有进到我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给您推的是一款龙眼，叫做储粮龙眼。这个储粮龙眼呢，它这个果儿特别大，肉很厚，然后核呢很小，可以说呢这个一口下去啊就超满足的感觉。因为有的龙眼咱们吃起来就核挺大的啊，你感觉就不是特别实在，这个储粮龙眼呢就不一样了，而且清甜不腻，它是属于那种黄金甜度，蜜香回甘，吃完了呢还不上火。给您发的是整串的啊，整串发货，锁住这个水分，是顺丰京东直达的，而且呢给您带到的那种给二三十啊，那我们给您做的是产地直发，包邮到家，79.9四斤。所以有的人呢吃过这个储粮龙眼的都会评价，他说这个果肉就像白玉一样啊，想吃白玉一样果肉的储粮龙眼的姐妹们啊，包括我们的兄弟们啊，手慢无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去抢购一下，79.9四斤。东风说，看见交通广播换 logo 啦，做出更好的节目，伴您每天好心情。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的，爱车听听看呢，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哎呀，刚上来就刷到了梁子发来的信息，说冬梅姐你好，今天一个人上节目啊？对呀，今天呢这个坤妹又去忙了，所以我来上节目哈。梁子说呢，有买车的需求啊，但是现在有点犹豫，不知道该买什么车。他说每年呢也开不太多，7000-8000公里吧。我觉得您这公里数呢基本上是咱们的正常的公里数啊，一般咱家用也就7000-8000公里，开到这个10000-20000公里的可能经常出去跑哈。他说呢燃油车优先，轴距得大于或者是等于2.8米的，就是对这轴距要求的这么精准哈，要有四驱的，预算呢20万以内，也希望这车能皮实耐用，维保成本低，要开10年以上。好，梁子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梁子呢预算20万以内，轴距要大于等于2.8米，然后要燃油车优先，还得有四驱的，希望成本呢能够低一点儿，要肯啊，大概落地21里。啊，然后呢我看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像 RAV4 啊，丰田 RAV4 荣放双擎2.5的，它有那个四驱精英版。还有什么呢，我看一下啊，探界者 对吧？这是属于美系的哈，就是大空间的那种感觉，2.0T 的，它也是落地21里，它有那叫智能拓界版啊，还有就是长安的 CS75 Plus 2.0的。我查了一下，它这个相对来讲价格会能给您省点。所以说呢，您对车的这个要求倒是给我们提出来了啊。要选空间呢，比如说选四驱空间更大一点的，像星越 L 空间也不错。如果你是图这个省心的话啊，你可以冲一冲这个 RAV4， 因为它的那个小西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呀，这车里边有点异味，我能不能就是让车里的味道变好，然后我往那滤芯上喷点那个什么香。

is。 哎呀，这个季节吧，你说大伏天哈，空气很潮，然后天还特别的热，你有时候这车里吧，你这一闷有点异味吧，你确实也挺闹挺的。但是现在你说这个车里边的香氛啊，真是各色各样的，有固体的，有液体的，什么样的都有。我觉得您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搜一搜那个就是车内的香氛什么的。但你说的那个方法就是往空调滤芯上喷香水，这个大家有没有用过呀？有用过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讨论一下，说可不可以啊？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我们车里的空气清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那经常开窗通风呗，是吧？啊，这个有的朋友吧，他也不知道到底为啥这个车里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说往空调滤芯上喷香水的话，确实能让空调吹出那个小风啊，有那个香水的味道哈，但你要是实际操作当中呢，你可能车里的味道会更不好。为什么呢？你仔细分析一下，你说这滤芯它长在哪儿？它不是放在汽车空调系统里边的吗？它起过滤作用的一个装置啊，一般它就是那种无纺布的啊，然后呢，它就是吸附空气当中有什么什么这个那样的一些微粒哈。一般它是放在空调的这个就是那个管路的一个前边的那个方向哈。你想，就是鼓风机和气源门之后放在这儿，空气呢它是被吸入到空调系统的，它都得经过滤芯，好像咱戴一个那个口罩一样哈。你要往那里边放吧，如果说你这里边要是空，而且空调管路它得多长啊，你得喷多少香水啊，你整个驾驶舱都香起来，那我估计你这也挺费香水的。你就比如说吧，你这一大缸水里边你放几滴墨汁，那水肯定还没怎么变色哈，你得放足够多的墨汁，一缸水才能变黑。那跟空气六神呢推荐使用，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把六神放到空调滤芯里边，然后吹那风是六神的味道，还有驱蚊的效果呗。东部发来信息了，说空调滤芯喷香水那是根本就没有用啊，直接换一个除异味的就 OK 了。私家车半年的时间一换就行了。哎呀，东部，那你是试过呗？是不是试过啊？然后呢，没有什么。他说我放了一块香皂在车里。哎，真的，就是有朋友真的是往车里放香皂。这个香皂放车里吧，别说那个味道吧，好像也挺好闻的。以前我也试过，就是在网上说有这个某家的那个香皂哈，放里边，然后是某一种味道的放里边，就有一进到车里有一股那个清新的，就是很干净的香皂的味道。因为香皂的味道和香水还不一样，你想想。静发来信息，就是上网上买那个固体香薰还是挺好的。不介意孤独说，这天越来越热了，车里空调温度开的低，停车直接就关了，现在一开空调就出来一股味儿，过一会儿才好，这可怎么弄啊？跟大家说，那你这韭菜盒子的味道呢，你开窗你多散一会儿，一会儿不行散两会儿，它怎么它也能散掉。但如果是你这车里边的空调管路里边的东西有一些霉味啊，霉菌的味道，那你肯定就不是说开窗能散出去的了啊。咱们这个看看空调的管路啊，包括这个蒸发线，这个冷凝水我觉得应该弄一下哈。还有奥特发来信息了，他说冬梅姐，我觉得就是往车里边放香薰吧，你就不能关掉。那当然了，呵呵，你关掉的话，你把这香薰扔出去就行了，是吧？哎，进去然后闷一会儿，再开门通风就完事儿了，那也能管点事儿。再开空调那就是香的，但是呢持续时间有限，你就勤整呗。哎呀，大家一看就是车里除味啊，一看都是小能手啊，这个都试过很多次了哈。你觉得哪个是比较好使的呀？觉得啊，这个夏天尤其在

0: 梅放一块香片，对，你跟那个孙鹏的这个方法差不多啊，看有朋友试过还是好用啊。K 发来信息说，他说冬梅姐呀，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就是你往出风口那儿放香水啊，放什么香片啥的，你要是说再放点什么活性炭的话，是不是会把香水的味道给吸没了呢？今天大家这个脑洞有点开呀。我怎么觉得有道理呢？我怎么觉得有道理呢？就是说你把车里边喷香水，然后你又把往车里放活性炭，那你这个东西就是不是都被吸没了？活性炭本来就是吸味儿的啊。哎呀，好，这个夏天的时候吧，无论是车里面啊还是家里面，这个空气清新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咱呢，就是上谁的车里，哎，你的车里味道真好闻呐，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哈。实际上吧，就是往滤芯上喷上大量的香水，真的是有可能会污染空调的管路。你想，它香水成分很复杂，就即便干了，有机物呢还是会有残留的啊。你比如有的东西像什么墨水之类干掉了，它会有东西，它会留在那个纸上啊。还有就是说，香水留在车里边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啊。你看咱市面上买那些香水，人质量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什么乙醛呐，什么这那的一些化学物质还是有害的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咱们还要想它是不是纯天然的。一走一过说有道理啊，这活性炭不能和香水一起放啊，这真是容易就变没味儿了，一下就抵消了。梁子发来信息说，冬梅你说的我收到了。梁子这个反射弧有点长啊，我都说完半天了，这都已经第二个话题了，怎么去除车里的异味儿？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没有？就以前我记得有那个往这个车里放菠萝皮的，对吧？还有是放一些水果的，各种各样的。刚才有说放香皂的，还有说往那个空气滤芯里边加一个那个香片的啊。感谢大家给我们出了这么多的主意。刚才这个朋友说，哎呀，这么多的主意，对，我们听友多热情啊。好了，稍后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好了，刚才我朋友问到，就是怎么能让车里边的这个异味啊消除，或者让车里变得好闻？实际上是这样的啊，我们总结一条，就是往滤芯上喷香水呢，似乎不是特别可行，因为毕竟那个空调管道那么的长啊，可能不太特别好用，而且有的时候你这个管道里边有一些杂，这个一些细菌啊或者霉菌啊，你这味道肯定是压不住的，那还不如就是往出风口放个香氛，或者是放一个什么活性炭包，这样的话呢，大部分的味道可能就被吸走了啊。你要是这个只要是没有什么异味儿，我觉得就是把它放在车里面，大部分的一些异味被吸走了，可能会觉得相对舒适一点啊。哎呀 ，Boss 林来了，然后发了一张美图啊，哈哈，说车里有他自带香气，这个不用闻啊，想着都香，是不是？已经追到了吗？这个天秤男和金牛女是不是？哎，别说啊，这个天秤和金牛他俩应该是可以一块什么像旅行啊，包括什么的啊，都挺热爱美好事物的。我觉得这俩，你们应该挺像的啊。一个呢，这比较追求自由的；一个呢是这个比较怎么说呢？金牛应该是土，哎，不是，怎么跑星座这儿来了？这个土象比较稳哈，你俩之间属于互补型的。看我们这节目，一边聊车一边唠嗑，还可以听听歌。葫芦王发来信息啦，说呢，车里放香薰之类的东西吧，它根本就不是去异味，而是掩盖异味啊。你得看你车里是什么味儿，怎么去处理。要是空调管道里边有异味的话，那咱就去清洗空调管道，把它给烘干了，这样才行。葫芦王，你说的太对了啊，我特别的同意啊。因为你要是掩盖异味的话，那异味还是存在的，而且它是伴随着你的，咱干脆就是要治本，对不对？你车里边如果有东西发霉了，就把发霉的东西给它收拾掉啊，千万不要把这东西还放里边。你经常放里边，你想车里的空间还是很密闭的，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呢咱们要关心我们的身体，还要关心我们的车，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啊。一走一过说咱们不看星座，咱看五行啊。哎呀，这不都是这个林吗？这上次跟我记得上次我上节目还说呢，我是什么星座的哈。这个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啊，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旁的这个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包括你的这个恋人也好，你接触的人也好，你会发现你跟某个人特别合拍啊。这可能就是两个人说，哎，两个人特别投缘，这两个人就合拍，对吧？谢谢你来了，来一个抱抱。好，老朋友来了。好，继续啊，刷新我们的平台，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留言。强子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呀，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有没有那种空间大，然后用料足啊，科技感好，还有面儿的车呢？我是搞建筑工程行业的，预算呢有50万，家里边呢会有5口人出行啊，我不想要纯电的，怎么办吧？行吧，强子这个信息呢，我推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谁在听节目呢？有没有听到强子这个信息？你们有什么好招没有？50万预算，家里边5口人会有出行的一个需求，然后呢，他不想要纯电的，但是要空间，要科技，要用料，还要面子，得有面儿的，大家给推荐一下，我也帮着看看啊。强子，你看过什么车没有啊？你自己有没有出去转转溜溜啊？你觉得什么车能给你带来面子啊？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车的面子呢，这是不一样的面子啊。有的呢说我要豪华品牌，我觉得有面子。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就说豪华品牌我开过了，现在都开那个新势力什么的，那个新势力的，我觉得开着有面子。你看年轻的小朋友们啊，孩子们，他们都喜欢那种新势力的品牌。但是又觉得新势力品牌的价格也不低，
但人强子有50万预算呢。这个一走一过来了，发来信息了，你看人家还自己答完之后自己推翻自己。他说要理想，有面儿大。哎呀不行哈，强子要纯电的，那理想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把自己还给推翻了。强子，你得告诉我们，你说的这个面子是什么样的啊？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给我们去补充一下。当然了，你说的是纯电的，不是，你说的是拒绝纯电的啊？拒绝纯电的，给我都给弄懵了。拒绝纯电的，那就是燃油车呗，有面子的呗，那就得来点那个，豪华品牌了，是不是？这样啊，咱先了解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咱们再回来。

0: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啦，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啊，先看一看附属港。目前呢，这个时间附属港附属医院的南北双向，就人民街上车有一点排队缓行的情况，然后呢附属医院的南门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出现。铁北呢其他路段呢，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这个车是有一些密集的。重庆路往小商品批发市场走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呢会有一些缓行。那桥洞方面的情况呢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看一看老城区，上海路汉口街的这个天星新大陆的门前，东西双向，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再有呢，看看解放路啊，解放

路，目前呢，看到百货大楼的这个门前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这是车是相对多一些，西向东没事儿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老城区其他的一些路段，我们看看云飞街吧。哎呀，今天云飞街车挺多的。云飞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呢，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北向南有缓行，但是呢，看起来还可以。几座大桥呢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好了，回答刚才强子的问题啊，强子说是需要面子，然后呢又不想要纯电的啊，家里边一家五口出行，是做这个建筑工程方面的一个工作啊。哎呀，这么多朋友发信息来推荐呢，看看大家都给强子推什么了。强子呢也得就是也得告诉我们，你有什么具体要求，比如说你不要纯电的，插混的行不行，对吧？插混的纯油的都可以选啊。文艺猴呢推荐的是什么，我看一看啊，星途揽月和全新一代的瑞虎九。哎，说这两款呢是要面有面，要空间有空间，科技感十足啊。还有呢，空格呢说落地50左右的话 ，GL8 的插混呢，是不是？好，谢谢大家推荐啊，真的是太热情了。好了，那刚才呢提到了这个面子的问题啊，那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了这个豪华品牌，对吧？我不知道强子对于豪华品牌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啊？你比如说奔驰 GLC。是吧？奔驰 GLC 这个奔驰的这个从面子上来讲呢，肯定的，人是一线豪华嘛。GLC 啊，这个 300L 这个豪华型终端落地大概是48万吧。你要说面子啊、商务啊什么的，这个品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对吧？另外呢，就是增程，你要不要？理想 L8 Max。对吧，这落地40多万哈。还有就是领克09 EMP 远航版的，它这是六座的，然后落地呢这个价格用不了50啊，这个41里就打住了。另外呢像这个宝马的 X5 对吧，X-Drive 那个就是它落地呢肯定得是高一点的，这个空间也有，豪华也有哈。实际上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奔驰 GLC 呀、啊，或者宝马呀，这个肯定的，它在面子上给你强化了哈。然后呢，就是成本控制的话，你比如说像插混的车，理想 L8 还有领克09，这都是插混的。然后呢，燃油车呢，这个你看你怎么选吧。给您一个结论吧，看看您可以参考一下，包括大家也给您推荐了不少。你比如说你商务。特别带面子的啊，这个要是纯油的或者是比较这个传统的，那 GLC 对吧。那你如果说这个比较讲究一些科技方面的，那理想 L8。 还有呢，你要想选择性价比安全，像领克09 EMP 对吧，像空间豪华，当然这个价格高一些，宝马 X5 啊，这些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啊。还有呢，这个文艺猴说，我推荐的是咱国产的面子。对，现在咱国产车确实倍儿有面儿啊！你看，有很多就开过那个豪华车、豪华品牌车的朋友，再换车的话，他们很多都是换的是咱们国产品牌的啊。哎，感觉那个新势力的那种感觉啊，超强的科技感啊，确实有面儿。所以呢，这个强子，你有没有在听啊？在听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看看您心中的，您觉得这个面子是什么样的。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3: 好嘞，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刚才强子发来信息了，就是主要提到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啊，然后还需要有点面儿的。BOSS 林发来信息了，要面子买 X5 啊，对啊，刚才推荐就是 X5 的那个 S-Drive30Li 的那个尊享型，但是落地呢确实预算超了不少啊。不知道强子能不能承受。如果说能承受这个超出的范围呢，好像 X5 的这个大家对它的认可度还是也挺高的哈。最后看看强子能不能参考到大家的建议吧啊，有的时候大家参与节目呢，可能也是想听一听大家伙的一些想法，但是最关键的是根据您自己的一个需求。买车这个事儿呢，说白了我们大伙给您出主意，但是还是您由您自己来去做决定的啊。现在车这么多，那不是那真的是50万的预算，反正不要太为难自己就好啊。哎，今天大家问了一些这个买车包括用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还有朋友叫星标发来信息说，冬梅姐，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夏天停车熄火之前，我要是不关空调，能不能伤车呀？又来了一个问题，夏天停车熄火前不关空调，伤不伤车？是这样啊，就是有关伤不伤车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正常开的话，好多朋友说我这样能不能伤车呀，那样能不能伤车呀，咱们不要把车想得过于脆弱。就咱们平常那个正常开车啊，当然你不是说这个使劲儿去造啊，不是说那种意思，就正常开车，你说某一些行为能不能伤车，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但是达不到伤吧。是这样，就是今天咱不是有朋友说到这个车里异味的事儿吗？熄火之前提前把空调关了，那你下次开车好像异味还会有一点点重，反而不关空调熄火呢，下回开车这异味能稍微少一点。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呢？AI 用户发来信息说，车不是爹。四个字儿啊，车不是爹。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呀。对，车不是爹。咱不用给它供起来哈，该咋开咋开呗。小远发来信息说，不是说会有小动物钻到空调通道里吗？这个吧，我觉得是这样，你关空调或者不关空调，是不是都不太影响那个小动物钻到你那个空调通道里边去啊？啊，所以说这个好像跟关不关无大所谓啊。哎呀，我觉得人之常情嘛，大家说这个车能不能会被伤到啊，大家心疼花钱买的车啊， 防患于未然，这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现在的车来讲呢，这个熄火之前关空调的做法是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因为车真的没有那么娇气。而且呢你想，它在出厂之前厂家设计的时候，它会考虑和解决这些所谓的隐性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好多朋友就说了，你说我这个停车熄火不关空调，我就是担心啊，这个车在启动的时候它负载太大了。我跟你讲，就车下次开机空调发动机一块儿启动吧，是不是？那电瓶启动机的寿命那就受影响，是不是这样啊？你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对现在的车来讲咱不用担心啊，真的是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人家在设计的时候呢就给您已经弄好了。可能有些车子会出现灯突然间变暗了，或者车机屏幕突然变黑了，这个就好像是你用一款式比较老的手机之前，你得先清理一下后台的这个运存吧，清理一下吧，这样它才能更流畅，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哎，有的朋友还担心呢，说我这车启动了，发动机是不是得需要额外输出这个力呀？然后负载大了就容易这个伤发动机呀。跟大家讲，现在的车不管是空调啊什么什么的啊，启动的时候都是智能化那个电路控制的，它这个智能化的东西啊，它是能够给你一些保障的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太过于去担心这个事儿啊。好了，这个看到了风起云涌发来信息，主持人休假回来啦。没完事儿，今天坤总比较忙啊，今天坤总比较忙。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

听听看。好了，刚才我朋友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群里边是什么，那您肯定没进我们群呢，因为群里的小助理呢已经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的链接发到群里面了。如果说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在群里面就会看到每天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专属福利了。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这个储粮龙眼啊，这个龙眼呢和咱们平时吃的龙眼不一样，它那核特别小，然后肉特别厚，很清甜不腻，吃的就是那种蜜香回甘，吃完还不上火。给您发的就是带那个汁儿啊，带着那个汁从汁儿上摘下来的，直接给您发过去，整串发的。而且这个整串发呢，就是有一个好处，它能够锁水分，是顺丰和京东给您直达的枝头的那个鲜度啊，就摘下来的那种感觉啊。那超市买这个储粮龙眼呢，一般一斤都得二三十，挺贵的呢。我们给您做的是产地直发，包邮到家，四斤79.9元，合适啊。吃点好水果，就是这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当中呢，时不时给您推一些这个盛产水果地方产的那种好吃的水果。今天推的就是储粮龙眼，然后说它那个果肉像白玉一样。啊，想着就有食欲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去抢一波。点儿发来信息说：“对呀，车是服务人的，不是人服务车的。咱买的是车呢，不是爹。哈哈，现在车启动的瞬间呢，只有启动机在工作，其他电器它都会自动关闭的，啥事儿没有啊？干就完了，不行咱就换车呗。你说。”您这有点太豪放了，太豪横了哈！不行，咱就换车呗。你说现在这车吧，哈，更新换代也太快了。前几天呢，这个我也是看到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也是提到了说，你说现在这车吧，一年有的就换好几代了。你以前的好几年才换，才这个更新一代哈。确实，所以说现在这车确实让大家觉得眼花缭乱的。甚至呢，现在这个换车的速度已经让大家感觉了，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像一些新能源的一些车啊，你感觉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咱换手机似的那种频率。当然了，不可能像换手机那样的频率啊，因为换手机呢，这咱随时随地换一换啊，或者说是过一年两年三年的换一下行哈。但是你这车这个东西，你像强子似的一款车50万甚至60万，你想想那能随便换吗？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当中问车的是不是也不是那么多，买车的朋友现在想一想，哎呀行吧，那我这车还能开呢哈，能开那咱就先不换啦。有些朋友甚至有这种想法了。所以啊，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有想选车的朋友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爱车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参与进来。那如果说呢您没有暂时没有想换车的打算啊，您就想评估一下二手车，昆梅在的时候呢，我们会开通热线，然后呢给您专业去评估您的二手车。

好啦，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说说笑笑节目的时间呢，也快要接近尾声的部分啦。那也提示大家，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又到中午时分了，11:01，是吧？这个又到了大鹏啊，和您谈天说地的时间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聊的是雍正，是吧？这个说到雍正啊，就必然要提到康熙嘛，是吧？这个康熙这个人呢，你说他脾气好吧，你看他动不动就哭；你说他脾气不好吧，他对儿子那些破事儿呢，还真能忍很久。但有一件事儿，康熙呢忍不了了，什么事儿？就是结党。在康熙看来啊，皇子结党就等于惦记他的椅子，一旦开始结党，什么啊

兄友弟恭啊，父慈子孝啊，这个通通啊都是放屁。所以呢，这个康熙呢，盯儿子们呢盯很紧，谁跟大臣走得太近，谁跟兄弟眉来眼去，他都记在小本本上。那么问题来了，咱们还说雍正啊，雍正有结党行为吗？答案是不仅有，而且手段相当硬核。咱就来说一个人呢、年羹尧。如果呢你看过雍正王朝啊，你对年羹尧的印象大概是这样的啊，那是老四的门人，一上来就跟老四混，替老四呢干脏活累活啊，虽然中间被骂过几次，但整体上呢跟老四呢是一条心。可历史上不是这么回事哈，实际上哈，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呢最开始是反过来的。不是年羹尧呢跟雍正走，是雍正呢主动去拉起，去拉拢年羹尧。而且雍正呢在这段时间里的表现那是相当的主动。主动呢有点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个与世无争的大贤人。

咱们先说说年羹尧啊，这个人有多猛啊！21岁中进士，这什么概念？别人还在准备乡试，他已经考上公务员了。之后一路开挂，翰林院检讨，试读学士、内阁学士，外加吏部侍郎衔。到了康熙48年，30岁的年羹尧呢，是被任命为四川巡抚。

您就想哈，30岁当巡抚，放今天相当于30岁呢当省委书记，清朝300年来这种速度也没几个人。顺便说一句哈，电视剧里有一段戏，就年羹尧呢外放去见康熙，康熙没空，让张廷玉接见。年羹尧呢在张廷玉面前呢低三下四，是吧，像一个刚入职的小年轻呢见老领导。真实情况是，张廷玉呢和年羹尧呢是同一年中的进士，年羹尧呢只比张廷玉小7岁，而且年羹尧当巡抚的时候，张廷玉的官位啊比年羹尧低了很多。所以真实历史里啊，年羹尧呢见到张廷玉根本不用弯着腰说话，可能呢还得张廷玉呢给他倒茶。那年羹尧升得这么快，靠的是谁呢？不是雍正，是康熙本人。康熙呢看年羹尧呢顺眼，再加上年羹尧他爹呢年霞龄呢也当过巡抚，朝廷里有人脉，所以呢年羹尧的上升通道呢跟雍正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年羹尧呢娶过2个老婆，第一个是纳兰性德的女儿，也就是明珠的孙女。明珠呢跟老八那边呢关系近，这桩婚事呢就让年羹尧呢天然的跟老八有点呢沾亲带故。第二个是雍亲王呢阿济格的玄孙女，这桩婚事倒是跟皇家有关系，但那是阿济格那一支，不是康熙这一支。那问题来了，年羹尧怎么就跟雍正扯上关系了呢？这个事儿呢转折发生在康熙48年，那一年呢就康熙第二次呢大封皇子，就把老四啊封为和硕雍亲王，同时把镶白旗的一部分汉军人口呢划给了雍正。年羹尧他们家正好就是在这块地盘里，翻译成把大白话就是，从这时候起年羹尧在旗籍上成了雍正的属人啊，用当时的话说叫奴才。这不是骂人，这是制度，清朝的8旗制度就是这样，你被划给谁，你在旗籍上就是谁的奴才。没过多久呢，雍正呢又娶了年羹尧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的敦肃皇贵妃。那从这层关系上论呢，年羹尧呢成了雍正的二舅哥，就是他上面还有个大哥叫年希尧，所以呢叫二舅哥。按理说又是属人是吧，又是亲戚，两个人应该呢好的穿一条裤子才对，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年羹尧虽然也跟雍正呢写写信拍拍马屁，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客气啊，例行公事那种客气。就像什么呢，就像你这个过年群发祝福的时候，顺便的给领导单独发一条，内容呢跟群发的也没啥区别。年羹尧那时候呢是封疆大吏，眼里只有雍正，只有康熙，对雍正这个主子呢属于那种我知道了啊回头再说吧的那种态度。雍正对此很不爽，不爽到什么程度呢，他给年羹尧呢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很有名，叫和硕雍亲王与年羹尧书。信的全文呢你要看了，你会觉得这哪是亲王写给大臣的信，这分明是一个班主任在训一个不听话的学生，哎呦，中间呢夹杂的各种威胁和拉拢。咱们呢来拆解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啊。

首先，雍正说什么呢？说你年羹尧不是个东西啊，升官这么快呢，全靠侥幸。为什么说那不是东西？因为年羹尧给雍正的来信里没有自称奴才，而是写上了自己的官职名称。雍正啊，对这个问题的执念有多深，后来他又专门拿出来说了一遍。原话大意是这样的，说在朝廷上啊，你可以称臣称官职，但在本门之内，咱们必须是主仆，这是各王府通行的规矩。你爹在我这儿自称奴才，你哥也自称奴才，怎么着就你特殊是吧？你爹难道没当过封疆大吏吗？还是说你不是你哥哥的弟弟，不是你爹的儿子？那么既然你称呼为主子，为什么不称呼自己为奴才？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在这给我装什么装啊？雍正在乎的是那个称呼吗？表面上是，实际上不是。他在乎的是年羹尧心里啊没有承认他这个主子。年羹尧呢不称奴才，就等于呢在说，我觉得我不是你的人。你想这让雍正怎么受得了啊？第二件事更让呢这个雍正呢气儿不打一处来。就是雍正的母亲过生日，雍正的儿子结婚，年羹尧呢连一封贺信都没写过，不光没贺礼，连恭喜的话都没有。而且年羹尧呢还六七个月没给雍正呢写过一封请安信。雍正在信里说，我现在呢在你眼里啊完全是个陌生人一样。年羹尧呢还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啊，说没钱了，买不起贺礼。雍正啊直接怼回去了，你说你捐资助享把钱花光了啊，你说你没钱了，这种鬼话你也说得出口？然后这个雍正啊开始翻旧账，他说年羹尧呢在四川干了不少坏事，骄横跋扈，无法无天，而且年羹尧呢曾经跟雍正呢说过一句表忠心的话，说我现在不辜负皇上，我以后也不会辜负你雍正。这话放在当时的语境下呢，大概就是一种客套，是吧？就像你看，你跟同志说呢，我绝对支持你，是吧呢？该干嘛干嘛。但雍正啊，在气头上，直接把这话揪出来说：“你说这话就该死！什么叫现在不辜负皇上，就是将来不辜负我？你这是要引诱本王做不安分的事儿。”雍正啊，还特别强调了。说我对皇位没有兴趣，你可别拿这种话往我身上扯。但问题是，你越强调自己没有兴趣，别人反倒越觉得你在打什么主意。这就好比一个人天天说啊，说我没有这个偷吃零食，但你嘴上那个沾着那个零食渣呢，是吧？暴露了你。信的最后呢，这雍正啊玩了一手极其漂亮的绝活，他告诉呢年羹尧说，从今以后

你十岁以上的孩子都为我送到京城来照顾你爹宁夏玲，当年跟你去四川读书的子侄也全都给我回来，不能让他们在外面跟你学坏了。翻译一下就是，你的家人我帮你看着，你尽管呢在外面当官。再翻译一下就是，你老婆孩子都在我手上，你看着办。雍正还补了一刀，说你爹啊，宁夏玲呢，知道你干的那些事儿啊，气的是当场呢倒地痛哭。你还有脸说自己是个孝子，还说什么父子天性，你怎么就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况且你爹在京城，我对他非常好，你这种呢不顾父子亲情的人是不会感受到他的委屈的。

这句话呢，信息量就很大了。第一，继续骂年羹尧呢不是东西，连他爹都觉得丢人。第二，你爹呢，在我这儿，我对他好，但是啊，你要跟我对着干，你爹会怎样，我就保证不了了。啊，整封信你看完呢，你很难不说这是接纳。一个口口声声说自己从来呢不结交大臣的皇子，写了这么一封又骂又威胁又拉拢的信，收信的人还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而且信里还明确要求对方称自己为主子，自称奴才，这不是结党是什么呀？当然呢，也有一种说法是，雍正啊写这封信的时候呢，还没有争储的想法，他就是单纯的觉得自己作为主子呢没被奴才尊重，面上呢挂不住。但是呢，你看信里那些又威胁又留人质的操作，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不在乎权力的人会干出来的事儿。年羹尧收到这封信之后的反应，史料呢没有详细记载，但是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年羹尧呢怂了，彻底怂了。他是乖乖的把家人呢送到京城，乖乖的给这个雍正的信里自称奴才，乖乖的跟雍正呢拉近关系。从那这时候起，年羹尧呢才算真正倒向了雍正，而雍正呢在夺嫡的路上也终于多了一个呢有力的棋子儿。

啊，雍正是如何一步一步得到皇位的，咱还得分几期说啊，继续说，感兴趣的话，欢迎您继续收听。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好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哈。今天我们翻一翻那个历史吧，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我们记住的日子哈，发生过什么事儿。哎，今天啊，先说一个人哈，1227年的今天，就咱们7月23号嘛，是吧？是长春真人丘处机呀，驾鹤西去的日子，羽化成仙。以前节目当中呢，我也讲过啊，丘处机的这个在历史上的这个所作所为哈。这个丘处机呢，其实不是金庸先生杜撰出来的一个人物。金庸先生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是真实的啊，尤其是《射雕英雄传》当中的成吉思汗、木华黎、拖雷等等啊，都是历史上的真人。丘处机、全真七子王重阳等等也是真人。丘处机当年呢，远赴呢西域去陪伴呢成吉思汗，给成吉思汗讲这个道经啊，劝成吉思汗呢不要杀生太多，这都是真事儿。丘处机呢是从这个山东莱州呢前往万里之遥的中亚西亚啊，就地处呢叫阿姆河畔的撒马尔罕，就是当年的花剌子模的都城，今天是在哪儿呢？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那么成吉思汗原意呢是想询问呢长生不老之术，丘处机呢就很坦白的说，就是我没有呢长生不老之药，只有清心寡欲的养生之道，并且一再告诉呢这个成吉思

团要以敬天爱民为本。在这个之前呢，成吉思汗呢在攻克呢花剌子模各城之时啊，曾一度呢进行了极其残忍的屠城，就是先抢光所有财物，再杀光所有男女，然后呢纵火焚烧全城，最后呢掘开河堤，把这个地方呢彻底给冲毁淹没。那么在丘处机的一再劝说之下吧，成吉思汗之后呢终于下令啊，再攻下这个城池呢就不再呢屠杀强掠啊。所以呢说丘处机啊挽救了无数的生灵啊，可谓是功德无量啊。那么丘处机是不是像那个金庸先生描写的那么武功那么高呢？我估计不会武功啊，你就算有点啊也没有金庸先生描绘的那么神奇。但是丘处机确实是一位非常好的修行者，也是一个悲天悯人的这个道家大师啊。所以今天呢就说说丘处机啊，今天是丘处机去世的日子啊。然后再说一个人哈，说一个美国的啊，就是今天是美国的一个既是将军也是总统，叫格兰特啊，去世。格兰特是美国内战时期的重要将领，也是美国历史上的总统之一。你看美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国家，一方面呢它是全世界第一个由人民呢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国家，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法律呢来限制呢中央政府的权利。美国人最怕呢政府军事独裁，最怕强权政府。可是美国人呢又尚武，人人带枪，特别喜欢战争英雄，所以这在美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以后能有机会咱们继续聊啊。你看啊，就是美国呢一直到现在呢是46位总统特朗普是吧，46位。那么但是呢总统是47任啊，因为呢这个叫克利夫兰当过2次总统啊，中间呢隔过一任啊。那么这么40多位总统当中，46位总统当中呢是有31位从过军的。这在全世界的总统或者是首相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更神奇的是在这个30多位从军的总统当中，有20多位是真正上过前线的啊，其中还有10几位是将军。这10几位将军呢还有呢得胜回朝的大将军统帅。但这30多个军人出身的总统，没有一位像希特勒一样，或者像日本啊等很多国家一样呢形成了军事独裁。美国总统当中第一个得胜回朝的就是华盛顿啊，华盛顿呢总统呢可谓是高风亮节。第二位得胜回朝的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上将，就是格兰特将军，后来成为格兰特总统。你看华盛顿哈，在独立战争当中他是什么衔？是中将军衔。格兰特将军呢是美国第一个佩戴上将军衔的，也是美国总统当中第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生。当然这个人啊本人呢是又爱喝酒又比较暴力，当时北军很多将领都是这样啊，竟是一些酒鬼屠夫。而南军将领基本都是那种很正派的绅士，像罗伯特李将军那样的绅士型。北军将领当中的2位上将，格兰特将军是一个酒鬼，谢尔曼将军是个屠夫。南北战争的时候呢，北军将领打到南方去烧杀奸淫，把南方呢搞得一塌糊涂。但美国人呢还是热爱战争英雄，所以他们战后呢把格兰特将军呢选为总统啊，得胜回朝的大将军终于当了总统，但并没有造成军事独裁。格兰特总统呢在任期间呢是美国有史以来啊被媒体骂的最多的总统，因为他被认为有贪污问题。你看其他总统呢要么有桃色新闻，要么是错误的发动了战争等等等等，但是贪腐问题是个人人品问题。美国媒体啊集中火力说他的贪腐问题，导致格兰特总统呢连任2届以后在总统的位置上呢是干不下去了。当然当时宪法并没有规定他不能连任，是他自己呢灰溜溜的跑了。那格兰特总统呢本人呢跟中国呢有很大渊源，就是他在卸任以后呢就跑到全世界去巡游。1879年他来到了中国，正好这个时候日本灭了琉球，琉球国的太子啊就带着一群大臣天天跪在北京啊午门外头磕头恳求，要求呢清朝帮助

于是李鸿章呢就托来华游历的格兰特呢居间调停。格兰特主张呢琉球应当由中日两国分治。美国当时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但也是一个大国，而且格兰特是大将军，是内战统帅，所以名声很大。而当时的日本呢还很弱小，明治维新刚刚开始，他还不敢呢跟西方啊这些大老爷们来劲。于是从表面上看，日本似乎呢挺给格兰特面子，同意把琉球南部的两处岛屿，就是现在的叫宫古与八重岛让给中国，自己呢则继续呢占有琉球的中部与北部的所有岛屿。而且这个让步的是有条件的，要求日本人像欧美人一样可以随意的进入中国这个大内地通商啊这个航运，有这个要求。那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同意啊，提出了把琉球呢一分为三的方案，就是北部诸岛归日本，南部诸岛归中国，而首都那霸在内的中部诸岛留给琉球，让他们复国。可惜呀，由于先前呢发生了沙俄呢侵占伊犁，法国这边呢侵占了越南，日本呢又侵占了朝鲜等等啊这些在中国周边的这种战患，清政府呢是处处告警啊，无暇东顾，于是使日本的非法呢鲸吞琉球事儿呢终于成为事实。那么格兰特呢这个调停一事呢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当然不论琉球是独立还是亡国，与它相邻的钓鱼岛始终是中国的，这个史实是绝对不会，到时候咱们再聊啊，赶上那一天的时候啊咱们继续聊啊。

0: 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接下来啊，咱们聊聊健康的话题哈。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哈，他给我形容过，他有什么？他有这个尿结石。他说他发病时候尿结石怎么疼？他说像那个拧那毛巾啊，绞痛啊，就那种啊，就拧着痛啊，他特别疼啊，说疼起来，说比牙疼还狠啊，属于疼起来要人命那种啊。这个我发现哈，我有翻一些资料，就是我国呀，患结石的人还挺多啊，但是很多人呢，虽然说是得了这个病，但是因为这种病呢，怎么说呢，就是没事的时候跟好人一样啊，而且比较常见，容易复发，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怎么专门去治疗啊。有些人认为呢，结石多了喝水就行啊，虽然疼啊，但不用去医院，是吧？而且我在网上还看过，我觉得网上有很多的那个事儿也好，怎么样，你要理性的分析。说那有一个哥们儿是怎么的，就是他那得那结石特别疼，然后他怎么办呢？说这个就来回跳啊，穿上穿下的这个跳绳啊，这样的蹦什么的，说终于还把这个尿石给蹦出来了啊。这个事儿反正有点悬啊，您别那个一听啊，你也照人那个学啊。咱们先说说啊，这个结石患者啊，就是喝水到底能不能排出来？为什么会产生呢？其实呢，人产生结石有很多原因，不同的病因产生的结石成分是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人体排泄的管道呢是有一定宽度的，如果结石很大，是没办法通过多喝水的方式排出。所以多喝水、跳跳绳的方法排石不一定对所有的结石有效。在不清楚结石的性质和大小的情况下，不要盲目的喝水和跳绳，应该就医，否则呢会引起呢这个危险。我们形容一下哈，比如说河道被堵，上游的水呢怎么样猛涨，涨到一定程度就会决堤。人体的这个管道也一样，如果结石的直径大于呢肾盂或者是输尿管直径，一旦结石啊运动到这个肾盂口或者是这个输尿管，就会堵在那里，形成的这个堵塞。如果这时候你还盲目的大量喝水，就会引起呢肾积水，时间久了可能会造成呢肾功能，是吧？这个我翻了一些资料哈，就是资料显示，咱们国家呀是世界上泌尿性结石三大高发区之一，发病率为1%到5%，其中南方。那么专家就分析说，这种现象啊与南方的气温高、人出汗量大有关啊。其中呢，青壮年发病率高，与青壮年活动运动相对比较多，而又不注意呢喝水有关，也与这个青壮年呢工作时间长啊，就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也有关系。当然还有一些遗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就是高温和相对缺水是导致啊这个泌

尿结石发生的重要原因。这夏季更容易发生呢，这泌尿结石，因为高温嘛，会使体内水分大量流失，就是不适合的水之后呢，人体内矿物质、酸盐或者是不小心摄入的这个砂石就会形成结石，没办法排出体内。结石大小啊，相差很大啊，有的像小沙粒儿，我跟你说，最大的都像乒乓球，是吧？那要喝入足量的水，昨天咱不说过吗？1500到1700毫升，再多一些也可以。平时呢还要多注意运动，不要久坐。另外呢，饮食啊对预防结石也很重要。就是平时我们吃饭的时候，饮食的时候应该注意少吃呢肾脏内呢钙盐过多，就增加了结石产生的这个风险。那我们来说说哈，有三种慢性病的人是要多喝水的啊，哪三种啊？您看看啊，自查一下您是不是，就是部分呢泌尿结石患者。结石患者首先你是要就医的啊，不要自我诊断。在确诊了能够多喝水来排石的情况下啊，先去医院听大夫怎么说啊，大夫认为你多喝水可以，那就没问题。每天喝水2到3升，比较有利于排石。糖尿病患者应该多喝水，补充排尿多造成的水分缺失。注意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多喝水的前提是没有并发肾病，这是前提啊，你要注意。还有啥？就是痛风，高。好，总结一下哈，就是说某些泌尿结石病、糖尿病、痛风病患者应该多喝水。多喝水的量怎么掌握？至少要比正常人每天喝水量要多一些，通常应该每天大于2000毫升。那么具体量还需要医生呢根据病情呢给出你建议。水肿、肾功能、肾脏功能、心功能有问题的人要限制饮水。肾病患者通常是根据头一天的尿量调整第二天的饮水总量，头一天尿量多，第二天就多喝一点；头一天尿量少，第二天就少喝一点。基本是以头一天的尿量加上500毫升作为第二天的饮水量，使摄入的水量呢等于或者稍微大于排出的水量，这样呢就能维持人体内水的动态平衡，明白了？其实这两天呢，咱们就关于喝水的几个问题哈，就是，比如不要迷信呢那些概念的水啊，什么碱性水呀、什么离子水呀，那都是炒作啊，不见得有用。苏打水呢也没有那么多讲过这方面的事儿吧，是不是？然后实际上呢，最好的选择就是白开水啊，白开水呢就是现烧啊，然后呢别喝太热的啊，烧开4个小时之后呢是最好的啊，超过这小时水的这个水活性就差了啊，就不好了，是吧？另外咱们讲过什么呢？别口渴了才喝水，你口渴了身体就已经缺水了，所以要养成呢良性的这种啊，就是良好的这个喝水的习惯，就是早晨第一杯水啊，早晨喝一杯，晚上喝一杯，就早上第一杯，晚上第八杯，中间根据情况喝，是吧？一天喝那1500到1700毫升，是吧？啊，总而言之，然后不要喝那个总烧开的水啊，一杯杯烧的那水叫千滚水，是吧？咱们说了这些啊，好好喝水啊，保证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健康，好不好？哎，对，最为重要的，饮料我多少次说哈，饮料，尤其碳酸饮料啊，一点好处都没有，少喝，甚至最好不喝，好吧？尤其是小朋友们。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

0: 宝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0: 入住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活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这个明天哈，但周六周日不算了哈。从明天开始到下周，在节目的结尾的时候，就聊这个健康饮食的时候，跟大家聊聊一些喝酒的事儿吧，是吧？这个喝酒也有很多的那个保肝什么的，是吧？是你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吧？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哎呀，喝红酒是吧？这个喝红酒有助于睡眠啊，然后呢，红酒加的雪碧啊，省醉酒啊，等等等等啊。而且你看过那些这个，我那一天受邀吧，朋友请我吃饭吧，有一个老大哥都退休了哈。太能喝了，我说我这个喝酒习惯呢，咱们别喝别聊行，你让我一杯一杯干，我说我这个承受不了。他那个扎啤杯你知道吗？他敬酒能敬什么呀？就是先打一拳，打一拳就三杯啊，三大杯咣咣咣就干下去了，然后再来第二轮又三杯，就是六杯。这六杯啤酒相当于就是五六分钟就六瓶下酒。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原来搞婚庆的，本身也是歌手，就天天喝，而且天天炫耀啊，然后就拿那个酒就炫一个，就一口气哗快几秒看谁快。哎，我始终觉得这种方法，这种喝酒方式早晚是个病啊。但有时候我也劝，甚至决定了你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听劝也没办法啊。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嘛，你是劝不了该死的鬼，但是我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健康一点啊。

半个小时之内啊，有利于呢我们下午呢有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中午再好吃，吃个七分饱，好吧？祝你好胃口。

0: 年轻，
1: 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雨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中午好啊，各位弟哥弟姐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好友，奔波在路上辛苦打拼的各位，大家中午都还好吗？就是掂量着吃什么，好像始终是一个话题。我就特佩服哈，比如说这家里啊，买菜做饭全职的，都是一个人换着花样的，而且还都是特别可口的，就这么一日三餐的。感谢月亮送出的粉丝灯牌，走进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我们都可以通过画面呢来感受你好 Taxi 给大家的点点滴滴。这里呢有第一个弟姐的故事，有喜欢唱歌的好朋友锦州好声音，喜欢的话大家也可以点点关注啊。今天中午哎，猪头肉排骨肠配方便面，听起来就是蛮可口的哈，男生最爱的标配。就这肠这个事儿啊，它有点像榴莲是不？那喜欢吃的他就觉得这个味道简直了，太入迷了，上瘾了，不吃都会馋的。这不喜欢的话，咦，我的天哪，这怎么就是一点都不香啊？就这个众口难调这事儿，口味可能也会变啊，原来不吃的东西现在吃了，原来特喜欢的吃的影着了不吃了。不是简单的问候说吃什么了，只是对于每月奔波在路上的各位弟哥弟姐啊，最真诚的一份惦念啊。丽丽说中午好，还有颜值哥也来了，欢迎老翁。今天和大家提到一个特别啊有味道的很接地气的一个东北的话题。前两天呢，我一好朋友啊就突然就问我说，你吃知了猴吗？啥知了猴？说实在的哈，我刚开始我有点懵了，我不价值还挺高呢，告诉我吃这知了猴长个，我一下子我就来兴趣了，然后说想抓到它其实是不容易的哈，去抓知了猴了。巧的是就是昨天晚上我参加一个朋友小聚吃饭，席间呢就又提到了说知了猴，聊到了夏天的知了啊，这你知道知了是什么样？知了的叫声你都知道吧？知了猴不知道，那知了你应该知道的。我才知道啊，就是咱们东北人对夏天的这份专属的美味是太有研究了，很有情怀。就炸蚂蚱啊，还有知了猴，你是不是也吃过呀？啊？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咱们电波另一端所有的滴哥滴姐啊，所有的听友啊，就你知道云淡，谢谢牛叔送出来的粉丝团灯牌，感谢大家一直在点赞啊、哦！欢迎中年大叔啊，左上角喜欢的话点一点关注，点亮粉丝灯牌，谢谢一直为直播加热。就这一个字还是不能说，这个号还是不能打在这个公屏上呀，这是忌讳的挺多啊。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通过多个平台来参与互动我们的节目，如果手机打开抖音方便，或者是下载了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您特别是经典的收听方式收音机，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在这儿共同的欢乐。对方正在输入就说了，那个晚上五六点钟翠岩山附近有都是知了猴。还有大秘书说，知了猴明明是昆虫原始的前身的祖先的意思，这个知了聪明呗，就加上一个猴，像猴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知了猴啊是，知了金蝉脱壳，知道吧？在没有脱壳之前，就是知了猴。关于知了猴，你又了解多少呢？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哦。来，首先我们听歌啊，扣扣来了，有一段没见了哈。扣扣的这一首歌非常的经典呢，能回到捉知了猴时的小时候。来，走起。

那个谁说的？姚小滚说这是爱情常遇暴风雨。就你猜的这个歌名儿，好，我们是不是听到头了？你是不是也？我估计你这年龄啊，够呛。原唱韩宝仪，无奈的思绪，极具感染力的抒情流行歌曲。今天，Coco 啊，经典演绎。怀旧还带着点感伤，无奈，还特别的缠绵。哎呀，无奈、遗憾、很感慨呀。这首歌节奏其实还是蛮舒缓的，还带着点婉转。这怀旧的风格啊，就过去的上个世纪90年代啊，那个舞蹈的方式，我始终觉得啊，呈三角形或五角形的这个模式。

怎么样？你听没听过这首歌《无奈的思绪》多经典呢？今天 Coco 演绎的非常的深沉，非常的惆怅。你说的那个爱情长雨暴风雨，这啥歌来着？你这一下我还说不出来了。我们说来晚了是因为手表坏了，不走字儿了是吧？裙子啊，背带裙，就长裙、短裙，穿裙子，我觉得女生啊，比男生还是在夏天的时候啊，能清凉一点啊。你看男生穿裙子，自古以来这也没这说啊。那小沈阳这个是啊，苏。

贺兰调情。否则我觉得那女生啊，得天独厚，穿裙子，用牛叔的话来说，有过堂风。没听过这首歌吧？无奈的思绪。

0: 抹去的眼泪。哎呀，扣扣啊，你会唱抹去的眼泪吗？抹去的眼泪也差不多啊，和无奈的思绪，字儿对了，而且意思还有点相似呢。来，老顺大哥，是不是要说知了猴的事儿？
1: 小龙辛苦了，是在这个几个地这歌唱的一个比一个好啊，一个比一个好听啊，这咱这嗓子不行啊，咱只能参与参与节目是吧，这些话题啥的咱说咱不唱这行吗？开心啊，你这边咱也唱啊，开心啊，跟着园长一起开心啊，做这节目挺辛苦的，咱们必须得力挺啊，这个该点赞点赞啊，该送礼物送礼物，没事啊，这是小礼物啊。就说那个北芝的啊，北芝的，拿个小手电筒照就行啊，一照它都不动啊，那要多少有多少，那就是北啊，反正就是防着点蚊虫咬啊，因为它都在丑壳壳里啊。哎呀，还有蜻蜓啊，还有蝈蝈啊，还有这只啊，那炸完了那可香了啊，可好吃了。嘿嘿，那锅里的炸锅里里的水黄豆粒是吧，那嚼着那美味。至于长不长个不知道啊，啊这个长大个。嘿嘿嘿嘿，好，就看一下这个童年乐趣一下子就拉得满满的啊，一下就回到了自己那个上小学的年代。好了，就参与到这儿，谢谢大家。
0: 谢谢老师，炸呀，还是这个那个盐水煮啊，就是长个就行。我知道他逗我呢，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知了猴啊，还是探讨的这个话题，都是乐趣满满的。

啊，这回我知道了，爱情常遇暴风雨。大秘书说，这也是韩宝仪的歌和无奈的思绪，他们的原作者呀，不是就是原唱是一个人，都是韩宝仪。然后这个爱情常遇暴风雨这首歌第一句，我就会唱这一句。一会儿我找一下，说这首歌叫《抹去泪水》，我说的嘛，大鹏，那我啊，说什么呢？酸的不甜啊，头上包个绸子，扭着挎个轴子，一身玻璃球子，这是小品里的，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呀？这是唱什么呢？池塘边的榕树上。

现在小门都管我叫小姨了。也有新名字了，叫亮亮。

0: 好的，感谢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啊。嗯，对，点亮粉丝牌就可以哦。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赞赞，喜欢的话可以在左上角点一个关注。上个世纪咱别说八十年代，我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我觉得就有这歌了，而且广为流传，至少要影响三代人，直到现在你看扣扣唱完之后，咱们大家都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共鸣，好几代人心中永恒的经典。嗯，好多朋友也非常喜欢他的歌，这种风格温柔中带着轻叹呢，能引起共鸣。
1: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洪水摸鱼。

0: 萌宠互动，轻松育娃。热绿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
2: 还有知了，轻松的聊天，随心的互动。老陈大哥刚才已经发语音了，说他小的时候呢也吃过，也逮过。还有人说这翠岩山这附近呢有都是你的童年趣事，你的夏日回忆，最有烟火气的夏日话题，听节目的感觉哈。查到了，说这个学名啊就叫金蝉，知了猴学名叫金蝉，所谓金蝉脱壳说的就是知了猴。各地不一样，也有叫蝉猴的，就是蝉，鸣蝉的那个蝉，蝉猴。蝉没有长出翅膀，没有蜕皮羽化的地下的幼虫，就是我们蜕皮之后长出翅膀就是知了了。没有长出翅膀的叫知了猴，它的生长过程卵地下幼虫，地下幼虫就是知了猴，成虫就是知了。蝉卵呢，蝉的卵在树枝里面孵化之后钻入泥土要很多年，依靠吸食树根来存活。每年的6月到8月的傍晚，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夜间破土爬出，向树上攀登，爬到树干，背部裂开外壳，正所谓金蝉脱壳。退下来的壳呢叫蝉蜕，常常呢会用于中药。知了猴它还有一个名叫什么呢？唐僧肉，有营养啊，蛋白质啊，还有高蛋白低脂肪。说这个肝重的蛋白质，它的含量远超于牛羊肉啊。但是有一点得注意，长个你也不能吃。这个轻度会发痒，引起一些荨麻疹什么的，重度会什么呢？喉头水肿啊。所以是你第一次吃，你试吃一下，你只能吃1到2个、啊、别多吃。然后必须彻底的高温给它炸熟，高蛋白。路边的绿化带还有果园喷洒农药区域捕捉的知了猴不建议食用。那么知了猴的家常做法啊，你会做吗？知了猴啊，你都是怎么做的？

0: 抓到之后呢，清水洗净，盐水浸泡，土泥沙，怎么有点像憨子呢？焯水或者直接炒了。刚刚打开
1: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明火温泉全新体验，活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
0: 哪里有炸知了猴的？我也不知道哪有卖的，这好像都是自己抓了自己炸吧。这是还有卖这个地方？我真不知道啊。斯坦的夜市有吗？我不知道。来吧，约起来吧，今晚抓知了猴，有趣的报名。默默的蕴藏，破土而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有趣，然后又多了一点点的动容，有一点沉重感。就是我们夏天随手看到吃到的这小龙虾振翅飞翔，所以呢客观实在的科学的来讲啊，我们别刻意的，就是不刻意的劝大家彻底的放下筷子不吃知了猴。这个地方特色的美食，夏日的舌尖的味道，的确是一代人的烟火回忆，但是适度品尝就可以了。美食可以享受，一定要浅尝辄止，适度为好。因为毕竟呢，大自然也有它完整的生态链条，知了的生长周期呢漫长又有一些艰难，如果过度的捕捉完整的生机，对不对？

谢菲菲送出来的章鱼小丸，历经数年蛰伏的小生命都有机会破土飞翔，冥想夏天，守住生态的平衡，也就是守住我们的年年热闹，岁岁有夏天的美好风景。树洞来了，白玫瑰。去哪里吃呀？这个是知了猴呀。

我们说香到什么程度啊？能不能香个跟头啊？跟头是往前，但是牛叔说的是往后，就是香个屁股墩儿，香迷糊了，这都起不来了。好，嘉义，我们有请啊，红尘一跪千年。

禅意，特别是这个今天红尘一跪千年，伤感还带着释怀。红尘一跪千年，是不是最近又很流行？就像岁月如笔写春秋一样，又要引领一段潮流了。我发现嘉义唱这些红尘爱恨呐、啊、人间执念啊、岁月遗憾呐、啊、缘分释怀。另外的一首歌好像是求佛，还是哪一首歌来着？红尘漫漫，情深缘浅，带着一点伤感。然后最后呢，会让我们感觉到一定要有些事情要放下，放下之后呢，珍惜当下。红尘一跪千年，求的是什么呢？从来都不是荣华富贵，是一份心安，或者是一场重逢，一段再也放不下的牵挂。这让我想起了昨天树洞的《孟婆嫌我烦》了，因为我看到这嘉义的歌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了顺心顺意啊，他的留言说。呀，谁问哪儿有卖炸知了猴的？马家市场有，这真是万事通啊！咱们得递个地址到那儿去看看有没有正宗的炸知了猴。对方正在输入，我分享一曲8+1，大家给点意见呗。都喝差不多了啊，估计没有人有意见啊。呵呵

太完整了，太完美了，太 perfect 了。你说我们还能有什么意见呢？我们只能是趁着你这个乐曲啊，晚风微醺，八加一，这播间电波另一端所有的好朋友。说了，正缘是毫不费力就可以得到的。我们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啊，就是刚才嘉义的那首歌呢，不是谈缘分吗？然后这个，哎，给直播间点赞，然后说这首歌感觉啊正喝着呢，或者是已经是微醺了。一切随缘吧，求来的爱都不是爱，而是孽缘，都是金句啊。来啦，丽丽，谢谢点亮了粉丝灯。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寨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荆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珠玑珍珠舟山黛玉
1: 中间商直接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
3: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啊，大家说了今儿礼拜几呀，啊礼拜四呀，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听到红豆的歌这礼拜四过不下去呀。我们在说知了猴的时候呢，红豆就说怕怕呀，不敢吃啥呀，你就不怕你别吃了，你给我吧，我需要，你那大长腿又大高个儿的。把它送给更需要的人吧。有请红豆。方知前奏一出来就有一种微醺的感觉啊，满满的港风。

我知道你想说这三个字和这种氛围感，刚才红豆给到大家了。这首《方知你好》真心的感动我们了，正宗的复古的港风，这旋律一响啊，就那前奏一响，瞬间就按下了时光的倒退键啊，直接就把你拽回到一段旧时光里面。港乐独有的温柔。这种氛围感从来就不会让人失望的。你看，涛哥都已经是在喝上了，是不是？那边微醺，再配着红豆的这声音，脑海当中自动会浮现出来一个专属的回忆。这个回忆是什么呢？可能是你和喜欢的人漫步的黄昏，或者是在某一个深夜，你追港剧。再追一部剧，又或者是在你的心里，满满的遗憾、浪漫的温柔和遗憾都在了。

炸他了哈。我也不长个了，穿高跟鞋啥都有了，还是把他们保护起来吧。糖葫芦说也是需要冷静的。有请糖葫芦最后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一辈子的孤单》。

这种磁性呢，会让独来独往的你人海漂泊，冷暖自知，能体会一份暖意。再见，继续收听交通广播1003大家帮。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易证，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远明。此时此刻呢，窗外啊可以说是凉风徐徐，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连日的天气呢，让整座城市变得非常的安静。在这样的一个温润治愈的夏日午后，特别的适合我们静下心来聊聊教育，聊聊成长，聊聊今年夏天最火热的升学喜讯。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全市的天气预报，提醒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注意添衣防雨。那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呢，全市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是3到4级，海面风力是5到6级。那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的8点呢，全市依旧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呢会持续3到4级，海面是5到6级。而未来两天呢，阵雨频繁啊，海风是偏大的，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和学子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常备雨具，注意防风防滑。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天气稍微有点凉，尤其是在进入空调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注意及时的去增减衣物。伴随着夏日，2020年的高考录取正式进入了高光集中期。最近这段时间啊，全国各地很多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也都在陆续的启程，奔赴千家万户。一张张设计精美、承载期许的通知书，是少年寒窗苦读十余载圆梦的答卷，也是青春逐梦、奔赴山海最滚烫的见证。每年夏季的录取季啊，总能够让我们看到坚持的力量，见证奋斗的高光。那些日夜伏案的沉淀，无数次咬牙坚持的瞬间，都会化作一纸荣光，帮少年叩开理想大学的校门。而今年的我们也诞生了格外耀眼的很多的学霸和榜样。在这里呢，要给大家重磅预告啊，明天下午，也就是明天周五的下午1点到2点，1003大家帮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今年拿到清华大学全市首封录取通知书的学霸李芷瑞同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独家的深度专访。作为今年非常受关注的优秀学子啊，李芷瑞同学呢，作为今年是第一个接受到清华大学录取顶尖学府。明天呢，在访谈当中呢，我们将会跟他面对面深度拆解初高中的一些学习规划、各科提分的秘诀，以及考前心态的调节、劳逸结合的备考方式等等等等啊，还有普通学生最值得借鉴的避坑经验、自律养成的方法。不管你是即将进入新初一、新高一，或者是新大一的新生，还是正在蓄力备战中高考的学子，或者是陪伴孩子成长的家长朋友，那明天的那场专访呢，都将是干货满满，价值十足，绝对值得大家准时的守候，认真的聆听。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聚焦大家最关心的教育和成长的话题，趁着录取季的热潮，跟大家聊一聊金榜题名背后的成长密码，聊聊普通孩子如何靠习惯逆袭、靠自律成才，聊聊新阶段的学业规划、心态成长以及心理的蜕变。其实我觉得每一份录取通知书的背后呢，都是没有凭空而来的优秀，只有日积月累的深耕和坚持。愿这个夏天的每一份高光、每一份榜样的力量，都能够点亮更多少年的求学之路，让努力有方向、坚持有回响、未来有光。

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为您开通了。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想跟我们沟通和交流，大家呢都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现在啊，现在那个中午的1点到2点，明天呢会有一期，然后咱们周二啊，周二前两天呢我们做的是韩简泽的专访。那如果大家要是想听重播的话呢，后来我也做了一下功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北极海 APP 啊能够听到节目的重播。感兴趣的朋友的下午的1点到2点的交通广播的1003大家帮这档节目，然后呢您就可以能够听到当天的重播了。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记得准时下载北极海的 APP， 我们的节目呢随时随地都能够听重播。这也是以前呢在节目当中有朋友留言问到，周五也就是本周五明天中午的1点到2点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锦州市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获得者李芷瑞来做客咱们的直播间。那对这些学霸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准时的在这个时间段求学路上持续成长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我也是经常会做一些功课啊，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小学的孩子、初中的孩子乃至高中的孩子，他们如何才能够成绩一点一点的提高。然后前段时间呢在跟这些学霸以及学霸的家长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初中的时候你可能成绩平平，但如果高中的时候你要是能保持住几个好习惯的话，你也可以成绩越来越高，可以稳走上坡路。其实呢如果你要是觉得小学生或者初中生孩子状态不好的话呢，真的不要光看他的分数，你一定要看他当下的状态，你也别看他说什么，你一定要看他做了什么。高中这一年呢，我觉得尤其是高一的这一年，大家呢一定要观察孩子身上有没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如果要是有，就是你看啊，他那个笔记本一节课笔记满满当当的，但是如果你问他老师讲啥了，他就一下子眼神就变清澈了，不知道。后来老师提醒他，其实听课的核心呢是要跟着思路走，不是跟着笔走。于是呢这个孩子他就调整了方法，每节课他只记三样东西。记哪三样呢？东西他会直接画出来，最关键的就是课后5分钟，下课铃响呢他也不急着趴下休息，他会花上3到5分钟把课堂的框架在脑子里边过一遍，或者是拿一张白纸随手画上几笔，趁热打铁啊，比晚上再翻笔记记忆效果要好得多。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啊，如果他的笔记记得密密麻麻，但如果成绩没有特别清晰而明显的一个提升，他大概率听课是出了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该在做笔记和听课之间让孩子去做出一些取舍了。很多的孩子呢他们就是看起来就好像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但是我后来呢在一个就是资深的高中老师嘴里边听到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词，叫什么呢？叫假努力。有的孩子他们会每天熬夜熬到12点多乃至1点多，然后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哈气连天。大家要是注意听咱们周二那一期韩简泽的专访啊，韩简泽他本身他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会学特别特别晚那种学生，我记得他当时说他是熬夜型的选手，但他呢也会到每天11点的时候就准时熄灯睡觉，然后早晨就正常6:40到学校。你看我就用好自己之前的这个时间。那如果你是一个初中生的话，我觉得10点到10点半最多了，不能再超过10点半了啊。因为呢现在大多数的初中据我所了解，他们都会给到孩子很长的自习的时间，尤其是初1初2的时候，基本上老师不会占用你太多的自习时间，一节课或者是2节课的自习时间足够你把老师留的家庭作业写完了。你即使每一科老师都会留一套套卷给你2节课的时间，你是不是会写完大多数的套卷，回到家里边再给你1到2个小时作业，不单单能写完，而且呢你还能够做到复习和预习。如果你说月明我根本就做不到，上厕所上半个小时，就是中间咱们不要浪费这些时间，这些时间如果高效利用起来的话，那一定会给到你睡眠更充足的时间。
其实时间分配上呢，三段时间法呢是最有效的。早晨头脑清醒的时候，六点多钟起床的困，而这个时候呢做英语阅读、语文积累这类不怎么费脑的活儿，不怎么费脑的活儿是最好的。而晚上呢，整块大块的时间做理综卷和全科的复盘。其实呢，有的小孩就想啊，就是晚自习嘛，我就专注一科，其实整个晚自习只做一门学科，这是一个大忌，做到最后脑子都木了。你每做一个小时换一个科目，你别说说我，哎，我就想提数学分，我一下刷三套数学卷，其实你刷三套数学倒不如数学、物理、英语、语文。

轮番上阵啊，这样的话还能保持新鲜感。然后每周呢，我们可以留出半天彻底的放松，你可以约约好朋友打打球，可以约好朋友看个电影，学得拼命的时候呢休息啊，真的是可以给到你大脑很好的一个充电的机会。

稳步提分的一个基础。你看啊，你一定要首先吃透知识点，然后翻教材，重新看例题，看定义，再去找同类题的题型，我们连做五道。后来你可以发现，所谓的粗心啊，根子上往往就是知识点理解的不够深刻，漏洞挖深了再回头看，粗心自然就少了。那有同学说了，那我考砸了怎么办？焦虑了怎么办？你可以拿张草纸啊，把最烦恼的话写下来，画个箭头在上面写着，那现在能做的一件小事是什么？答案通常是把错题重新算一遍，写完立刻动手，焦虑自然就散了。对于很多普通的学生而言呢，理科的道一道二压轴题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那其实呢，我觉得在面对压轴题的时候呢，有的同学会选择，哎呀，我道一的第三个问我直接放弃了，反正就四分，哦，道二的第三个问我也要放弃了，然后第一个问第二个问我努力做出来。这个方法呢在考试的时候是 OK 的，但平时练习的时候咱们不能这么放弃啊。有一个方法叫三步拆题法。三步拆题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条件一条一条的给它列出来，每个条件都能推出什么写在旁边，然后推不动的你就看答案，第一步你就只整看一步啊。有同学拿着作业帮一搜，把答案全搜出来了，然后照着答案去写题。你不要这样，你就先看第一步的答案，你只整看第一步，然后你再合上，自己接着往后推，你自己只有你自己大脑里边推出来的答案你才会印象深刻，它才是真正的你的东西。然后做完之后呢，隔天比如说周一的时候你把这道题做出来了，然后到周三的时候你再做一遍，做到第三遍的时候，直到你做到顺畅的时候， OK， 这道题你就攻克了。就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坚持一个月看到压轴题根本就用不着慌。有同学可能就是初中都已经到初三的下学期了，还对压轴题望而却步，大家就是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方法，一点一点来啊，重复不怕重复，一定要每一道题都扎实。哎，其实呢，说到这个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小孩都会有一个就拖延的这样一个毛病。以前我在跟那个自己孩子的同学家长在聊天的时候，也经常会聊到说，哎，你们几点开始学习？哎呦，我们晚上吃完饭又坐到这儿坐那儿，八点多钟才能坐到书桌前。啊，当时我一想，八点多钟，你六点钟放学了，八点钟才开始学，确确实实是稍稍有点晚了啊。那其实呢，我觉得拖延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应该让孩子把它戒掉。不想学的时候，我们跟自己说只学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就想学就停，不想学就停。结果一旦开始，你会发现呢，它其实停不下来的。对，你就五分钟，你就说你不想学吗？好，你就学五分钟。然后五分钟过后，你发现它根本停不下来。最难的其实就是翻开书那第一下子，轮子从静止到转动，它是最为费力的。但只要它转起来，惯性就会推着你走。所以你看啊，从六点十分放学，六点半到家，七点钟吃完饭，如果你要是不动的话，那你可能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你都不动。但如果你要是7:20准时的去逼着自己，我就先把书翻开，我什么都不干，那慢慢的翻开书的第一个动作你做完了，那后边连续的动作就都会随之开始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完美的戒掉你的拖延。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呢，一个孩子他考上顶尖的985是因为脑子聪明，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他能够把这些方法一个一个落实了，然后把每一件小事儿能够长久的坚持下去，那真的就能够获得你想要的结果。其实我觉得高中三年嘛，有人说他拼的是智商，但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是心理韧性加上正确的打法。哎呀，高中的学习其实家长真的急不了也替不得，能做的呢就是在孩子走上坡路的时候少一点唠叨，多一点信任，在他回头的时候递上一杯温水，说别怕，往前走，爸妈一直在。哎呀，那在这里呢也祝福所有的收音机前所有的学生朋友，所有的家长朋友都能够从容的

面对自己目前的状态，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向上努力，最后走到自己最理想的彼岸。好了，13:24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节目。

最近几天呢，肯定是有很多的这个高三考生们正沉浸在收取录取通知书的喜悦之中吧，一定也很憧憬着美好的大学生活。其实大学生活呢，不仅仅有学习啊，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等待着你，比如说会碰见你的心上人，也会碰见你的好朋友，还会有一些属于自己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其实对于刚进大学的小伙伴们呢，是不是也有正在摩拳擦掌准备竞选班委的，然后做辅导员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呢？先跟你们泼一盆冷水啊，这个大学的班委呢，真的不是那种管人的官儿，而是那个干活最多、背锅最快，还得陪着笑脸求大家填表的大冤种。其实很多同学上台演讲的时候说挺溜的，结果被辅导员临场一问啊，直接眼神立刻变清澈，脑子卡壳一片空白。不要慌啊，那今天呢，咱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伙共同来聊聊关于大学班委的这个事儿。很多同学呢都会希望在大学的时候呢弄个一官半职啊，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大学的班委呢，还真的并不是白忙活，他呢会给你这个入团啊、入党啊都会有一些加分，在未来的这个就业择业方面呢也是会给你加分的。那很多同学，很多这个学校的班委选拔呢，它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一般他们都是怎么走的呢？我说大多数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群里会发通知喊人报名，然后呢让你填个表，简简单单写你为啥想干，再有呢就是开始让你给你一个上台演讲的机会，让你露个脸儿混个眼熟，然后呢就会面对辅导员的灵魂拷问，这个最关键啊，这决定生死啊，非常非常的关键。然后就是全班投票、定岗、谈话，这个辅导员最后会拍板，而且呢可能还会调岗。那重点来了啊，辅导员呢他就是他最烦那种就只想综测加综测混学分的人，他们最想要的是那种什么样的类型的孩子呢？就是情绪稳定的、办事靠谱，然后还不给人添乱的人。对于你要是想拿下班委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那基本上呢辅导员高频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你应该事先了解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来说一说。首先呢，他一定会问你，你为啥想当班委？那如果这个时候呢，看一看收音机前的你会怎么说？为啥想当班委？有的孩子就会说，哎，我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有的孩子特别实惠，为了加综测。这两个答案呢，可以说真的是会给你减分的。就那个当辅导员问到你为啥想当班委，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你这么说，他说你可以这么说，你说我其实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大家刚来学校都不熟，我就想帮大家跑跑腿、搬搬书，然后把杂事儿搞定了，同学们就能安心搞学习，顺便也能攒点人脉哈。你看实实在在的，然后呢用一个利他的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就会让辅导员觉得你这个人很靠谱。然后呢辅导员会问你下面的这个问题，他会问你说你觉得班里边的班长啊、团支书啊，他主要是干啥的呢？你可千万别说是为了管班级纪律，千万不是啊！初中和高中和大学绝对绝对是不一样的。那当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怎么说？你可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服务员加上传声筒，大家有啥困难跟我说，我帮大家跟老师反馈，学校有啥通知我第一时间告诉同学们，让把这个同学们服务的舒适了，这个活儿就算干好了。这是一个高分的答案。接下来呢辅导员可能会问你了，你以前干过类似的活吗？你千万别说没干过，但我有热情，千万不要这么说啊。你怎么说呢？你可以说高中当了3年的班长，最擅长的就是催作业和收材料。你高中没当过怎么办？没当过。你初中当过没有？小学当过没有？如果你没当过班长，你可以说当过班干部啊，然后呢侧重的说一下特别擅长催作业收材料。他说那个时候呢办过运动会，买水到排座位都是我弄的，虽然琐碎但我心细，从来没出过错。
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套路啊，就是主要是彰显的是你肯为大家服务，然后呢这些琐碎的事情你也做得非常的靠谱，立这样的一个人设，这样的话呢老师才会觉得把活交给你他能放心。那如果呢辅导员当时要问你说如果要是有同学不配合你工作，比如不交表你咋办，你可千万别说那我给他告老师，这个是小学生的方法，他你不能说那我就会汇报辅导员让他扣分，你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是大多数的这个班委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同学不配合你怎么办，你这个时候你把问题直接转交给辅导员，那你根本就没有起到帮助辅导员排忧解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你应该怎么回答呢？他说你可以说啊，我肯定先私聊询问情况，是不是最近太忙了，或者你有啥困难呢，如果同学真的忘了那就提醒他一下，如果同学觉得表格不合理那我就来收集意见去跟老师反馈，毕竟大家都是同学嘛，得讲道理不能硬刚啊，用策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个呢才是让你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能力，同时呢也是辅导员需要的一个最核心的能力。其实说到这个班委啊，他算是一个领导，但他是一个什么领导，他是一个无权领导。领导分两种，一个是有权领导，那就是你单位的这个直属上司，他呢会决定你的薪资你的职位，还有一种就是无权领导，那指的就是小学的班干部、初中的班干部、大学的班干部，就很尴尬啊，没有什么权利，但是呢还需要做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怎么办，用你的人格魅力去征服别人，用你的细致耐心去化解同学的这样的一些不配合。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的锻炼人，非常非常的锻炼人，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呢，就尤其是将来走到社会之后，就很多问题你都特别容易解决。当辅导员问到你说，如果你的学习和工作冲突了，你怎么选？你千万别说，我肯定以工作为主啊！你这么说，哎呀，就谁听着都假是吧？你怎么说呢？学习肯定得是底线，但绝对不能挂科啊。但如果呢是紧急的工作，我熬夜也会先搞定，如果不是特别急的话，我会列个计划表，利用时间饭后的碎片时间赶作业，实在不行呢我也得学会求助其他的班委搭把手，我不会一个人死扛，这就是能够非常非常全面的反映你个人的能力，以及你能够巧妙的去求助于别人去帮你完成这个目标。辅导员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是想看到你伟大的牺牲精神。当然最后辅导员还会问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说如果你最后没选上的话，你心里咋想的，你千万不能说哦，那我就做好自己不再管班里的事儿了，这个话也不能说。那怎么说呢，你可以说那就说明我还存在差距呗，可能大家都觉得我不够稳重，不过没有关系啊，不管是不是班委咱们都是一个班的，以后班里边什么搞卫生啊办活动啊喊我一声，我肯定随叫随到。其实我觉得想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啊，就当班委挺累的，累到什么程度，就手机不能静音，群里艾特你的消息需要你秒回，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受一些委屈，但是呢这也是大学里边最快认识老师结交朋友锻炼能力的方式，只要你别抱着功利的心去踏踏实实的帮助大伙干点实事儿，这段经历呢肯定比那点综测的分值值钱很多。哎呀，大学里的班委真的不是简单的辛苦付出啊，他是新生踏入大学校园的第一份成长历练，他锻炼的是责任心，锻炼的是沟通能力、统筹能力，更能够让你在大学生活里边更加自律、更加主动，也更加懂得担当。不必害怕啊，试试，也不用纠结结果，只要你敢于站上讲台，敢于展示自己，敢于为集体服务，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勇敢。大学四年其实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都不是天赋啊，而是一次次主动抓住机会的勇气。愿每一位刚刚

步入大学的同学都能够勇敢的自我突破，大胆的尝试，踏实的沉淀，在崭新的大学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收获能力，收获成长，收获属于自己闪闪发光的青春。好了，13:39，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孤城》，这也是最近呢，我发现啊，一首特别好听的歌。那看一看啊，这首歌曲你能不能喜欢呢？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加班，你的声音。

0: 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好的，让我们在电波里面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刚才呢，我看到了啊，一位叫做一飞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这个辽宁省公安厅的温馨提醒。如果猜的不错的话，这个10086传给你的吧。但我觉得你既然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一定是想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也是关于孩子的。因为现在呢，正值夏天啊，暑假的时候，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共同了解一下，这个假期期间呢，咱们这个安全问题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希望同学们呢能够提高这个自我保护意识，去远离野外的危险的水域，坚决防范溺水的意外。我们要擦亮双眼，谨慎上网，还要警惕各类电信诈骗。那同时呢，我们也要规避人身侵害的隐患，时刻规范自身的言行，守住底线，远离一切违法风险。安全无小事啊，平安大于一切。我能够感受到这位叫做一飞的朋友呢，他是特别的希望能够把这段文字呢转述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学生和家长朋友啊。那也希望呢各位家长朋友能够细心的陪伴，用心叮咛，家校携手共同守护每个孩子都能够平安的、健康的、充实又快乐的去度过这样的一个假期。其实说到这个暑假呀，我觉得真的对于很多的学生，尤其是小学生来说，真的是再幸福不过了。因为呢，他们不像中学生那样有着繁重的课业压力啊。在这样的一个蝉声鸣鸣、夏日悠长的午后，那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他们把自己的内心完全的放空，让自己呢得到一个全然休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真正优质的暑假呢，从来都不是拼命刷题啊，当然也不能彻底的放纵。最好的假期状态呢，就应该是松弛有度、劳逸结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作为一个小学生或者是初中生，到底呢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两个月的暑假过成最有价值、最有温度、最有成长的时光。其实呢，我觉得暑假嘛，是孩子一年当中最好的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呢，更是孩子治愈疲惫、滋养身心、开拓眼界的黄金时光。那对于很多小学生的成长啊，拼的从来都不是短期的分数，而是好习惯、专注力、阅读力、自律力的成长积累。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到呢，一定要守住作息，才是暑假成长的根本。很多小孩他们都有个什么习惯，就是一放假昼夜颠倒，晚睡晚起，白天昏沉沉的，晚上精神十足。短短两个月啊，好不容易在学校养成的规律作息、自律的习惯，可能在这几天呢就全部清零了。等到开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容易出现走神啊、注意力不集中啊、适应困难啊这样的一些状态，可能就得一两个月才能够找回来。其实真正聪明的假期安排呢，就是不要打乱你的生物钟，不要像上学的时候那样紧张忙碌，但是呢一定要有规律、有节奏，早睡早起，按时三餐，每天固定你的学习时间、运动时间，玩耍自律。那其实我说的这个自律，它不是什么，也不是说你要压抑你的孩子，它是要帮助你的孩子稳住状态，让整个假期呢松弛不散漫，轻松不荒废。再有呢就是阅读了。那阅读啊，尤其是坚持下去的阅读，是小学生暑假最高性价比的成长。其实呢，如果朋友们要是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呢，你也会发现啊，到了高中，尤其是物理化学包括数学，它在压轴题的环节，它就会有大段大段的这样的一些文字，让你呢在这些文字里边去寻找逻辑。这个时候孩子的阅读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你在小学的时候训练你的阅读、训练你的语文基础给到你最最实惠的收获。 所以说小学阶段呢，你

怎么说，就是得阅读者得语文，得语文者得学业。课堂上的学习时间肯定是有限的，那书本啊带给孩子的眼界格局词汇思维是无限的。所以说那建议呢小学生们呢、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在你课业没有那么紧张没有那么强的排名压力的情况下呢，你放下短视频，放下那些碎片化的娱乐，每天要留出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安静阅读的时光。有家长说了，孩子不爱看书那咋办呢？不爱看书听东西行不行？听故事行不行？就是很多的这个有声的 APP 里边呢，它会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些经典的东西。你可以给孩子去找一些非常经典的比如说小学生必读的这样的一些科目。如果你的孩子是高年级，你就给他听一些比如说初中生必读的这样的一些文章，这样的一些小说给他听一听。当然如果要是能看进去是最好的，最好就是能够家长在旁边陪着他一起看，像读一读经典的散文呐、儿童名著啊、历史故事、自然科普都是可以啊。不用追求速度，也不用强迫他做什么读书笔记啊、摘抄，不要这样啊，静下心来，让他去感受文字的美好，感受故事的力量。日积月累，你就会发现啊，坚持读书的孩子，他的谈吐就会不一样，理解能力不一样，作文水平不一样，甚至在你跟你沟通交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语言逻辑，甚至他的幽默水准都是特别不一样的。所以说，阅读它是一个孩子成本最低最长久的滋养。再有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在这个假期啊，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呢，适量的练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并不提倡暑假的时候疯狂的补课啊，搞题海战术，但是呢，我也绝不建议孩子完全丢开书本。小学生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暑假的知识滑坡，两个月不写字、不做题、不复习，开学之后呢，生字遗忘、计算生疏、语感退步，这些呢都是特别特别让你焦虑的。所以说每天呢十几分钟的时间来练字，简单的去复习一些旧知识，预习一点点的新学期的内容，保持学习的手感和状态是非常有必要的。学习贵在的是坚持，不在于一次你学特别多，但是呢，你要是每天都有一点点的积累，细水长流远比突击式的刷题更有力量。那说到这个预习啊，那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这也太费劲了，那给孩子一本书多么晦涩，他不可能去预习得了。你大家尝试一下啊，我这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用的 APP 叫智慧中小学，它是免费的，完全免费的，你不管你是苹果手机安卓手机，你都可以下载这个 APP 叫智慧中小学。你注册完了之后，它这里边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课程，它是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全有网课，而且呢全是一些名校的老师来讲解。如果那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要是不会下载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给我，然后我会详细告诉你下载的步骤啊。这个 APP 特别的好，就每天呢你给孩子15分钟，数学一科就15分钟，语文一科也就15分钟左右，既不浪费他的眼睛，而且呢还能够带他去预习新学期的知识，超级超级的好啊。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免费的就是网课的 APP， 以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但我觉得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免费的 APP 真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如果你在家里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预习的话呢，你就下载这个 APP 就 OK 了。然后一天呢孩子语文学15分钟，数学学15分钟，整个一个暑假下来，你就会把他新学期的语文和数学全部都学完。然后英语的话呢，我觉得孩子就重点的去让他去读一读英语的课文，你只要把课文给读熟吃透了，单词背会了，那刷卷就特别特别的得心应手。小学其实就这么回事儿，真的是很简单很简单，只要你肯陪伴孩子，只要你肯把时间花在上面，你一定会收获到一个超级自律且习惯良好的小学霸。最后呢，就要跟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说了，这个运动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要让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功都拉满，每天没完没了的学习，运动真的是特别治愈的一种成长的力量。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体魄和阳光的心态，其实呢让他多拿几个各种比赛的奖杯更为

0: 稳妥，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孩子长身体的阶段，每天让他接触日晒，接触户外，接触自然，然后呢每天让他流一流汗，这真的是要比你在家里面逼着他去刷多少套卷对于他来说更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其实收获显而易见呢，首先第一个，运动它可以促进孩子脑细胞的发育，小学生正长身体的时候，尤其是大脑也是正在成长的时候，运动可以促进他脑细胞的发育，这是第一个啊，肉眼可见的收获。你的女儿记得在她小学的时候一定要让她做够足够的运动，一定要让她做够足够的运动，这个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太好太好了。然后呢，如果白天的孩子运动时间要是能够达到一定的量，它也可以促进孩子晚间的睡眠。我们都知道睡眠呢是可以促进脑垂体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养大脑养身高的。白天的运动可以促进晚上的睡眠，它可以让我们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所以说呢，建议孩子们每天呢，我们都可以走出家门拥抱自然，你可以跳绳、骑自行车、打球、散步，人更加的明亮，性格更加的开朗，而且他的抗压能力真的是超级的强。所以说运动千万不能被忽视哦。再来说一说家务，其实很多家长他们舍不得让孩子干家务，而且觉得他们干得不好，那觉得孩子学习好就够了。其实小学的儿子都能做西红柿炒鸡蛋了，我整个一个人都惊住了，你知道吗？他儿子小学三年级，但是他养得特别好啊，身高已经超过1.5米了。这孩子他最大特点就是吃得很好，然后呢玩得也特别的好，然后最近呢也在培养他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在做饭。然后后来呢，我看到了给我发几张照片，孩子做的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真的有模有样，而且还能煮方便面。他说了，现在把我儿子放在家里边，我都不用担心他饿着啊。我就想，我说这个孩子小学三年级，你直接送出去留学都已经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完全自己就把自己养得很好。其实我就觉得吧，能够做家务的孩子，所以说这个暑假呢，可以让孩子学着，你都不用说做饭啊，它是有一定的危险系数，如果孩子愿意还可以，但是整理房间是 OK 的吧，叠衣服这是可以的吧，扫地洗碗这都完全没有问题。对于一个小学二年级以上的孩子，扫地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学校他也扫除嘛。扫地洗碗整理书桌打理自己的，会做家务的孩子他会更加体谅爸妈的辛苦，更加懂得珍惜生活，热爱生活，那未来走入校园走入社会的时候呢，他们也更加的独立从容踏实，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最后呢，就是走出家门多看世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啊，现在很多的孩子你可以走进博物馆，走进图书馆，走进公园，这都是可以的，去看一看山川草木，感受一下四季的更迭，去了解历史文化，感知城市的发展，然后呢去接触一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儿。你所有看过的风景，听过的故事，经历的体验，都会悄悄的。暑假呢，我觉得真的不是用来挥霍的，是用来沉淀的。我们不必去追赶别人的节奏，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别人的进度。我们每天呢进步一点点，自律一点点，收获一点点，就是最好的假期。那也希望每一个学生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放下浮躁，稳住自己，读书、运动、自律、善良、热爱生活。在松弛中成长，在坚持中蜕变，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悄悄地变得更加优秀。也希望每一位家长啊，我们可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好了，看一看时间呢，来到了13:59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北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爱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0，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

年关将至，归途漫漫，用这首带着三世情缘与岁月深情的金曲安放心底最柔软的惦念。1992年，这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于爱与等待的集体记忆。节前听这首歌，是盼团圆的温柔，也是对过往的致敬。愿这份穿越时光的依恋伴您归途温暖。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也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阎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0: 信哥哥，信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

奔浪流四个字录了两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百转千回，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敢。

韩校长这两首歌我们真的听了好多年，难舍难分一出来就是那种离别的怅然，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离有相守，谭咏麟的声音太会讲故事了，您觉得哪一段更让您心动呢？

那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藏不住的期待。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偷偷的担心明天他还爱我吗。涂安格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带点小忧郁，把这种小心思唱得特别会依然爱你。

晚上好，是时候翻出这首老情歌了。吕方的声音像是一杯温好的茶，不烫，却能慢慢的暖到心里。听说创作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其实哪是情歌老呀，是唱情歌的人把自己的故事缝进了旋律里。那些在 KTV 里不敢大声唱的句子，那些听到某句突然愣住的瞬间，都是我们藏在时光里的心事。

还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莲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更是每个人心里没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0: 下一站回家。
1: 年越来越近，路也越来越暖，这一年我们都在奔波，为生活，为家人，也为心里的期盼，但只要踏上回家的路，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愿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归途平安，心事圆满，回家就是这一年最好的礼物。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红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0: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
1: 丝却断不了，

0: 想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

0: 前奏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
2: 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4: 可以弯道超车了。
3: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4: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个水世界交广之夜目前呢是在热闹当中啊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呢这绝对不是快乐的尾声。那么在8月15号我们有两个团，有一个团呢现在应该还有少数的名额啊，还有就是8月22号咱们要去哪儿呢？

新疆，您基本上呢在这一个地方可以体验完四季，而且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风光，像是雪山、湖泊、草原、戈壁、古城、烟火，就您这些您认为可能要贯穿东西呀或者横跨南北的风景，

在新疆啊，您去一次都能够全全体会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还记得我前段时间给大家留的那个算是小彩蛋吗？因为我们要是去新疆的话，很多朋友可能喜欢买那个新疆的这个大枣啊，就是那种果干啊，或者可以到现场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特别味道啊，非常非常鲜美的羊肉啊，或者其他这些各种各样的驼制品呢。除此之外，当地的很有特色的这个服装也好，工艺品也好，或者说你喜欢戴的那些玉呀，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体验。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有几点呢，我想还有盐极其好吃啊，你可以试一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那个神奇的石头，然后你可以画眉毛，我今天这个眉毛呢就是用那个神奇的石头画的，所以呢这是第二点。第三个跟大家说的一个小彩蛋，就是新疆的那个奶皮，不是奶皮子，是喝的那个奶皮。所以在新疆的这些所见所感、美食啊、风景啊、民族特色呀，都欢迎跟我们家乡人啊一起来互动共享一下。尤其呢是15号去的，那更需要您回传一些照片呢，还有视频呢，让咱们还没去的朋友提前的一览眼福，然后让他们亲自再去现场体验。

火车站西行300米，天马国旅，当然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416-2136921，2136921咨询就可以了。

0: 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今天这天可真够热的，确实是非常的热。今天呢我们录每周一五来着，具体的地点呢先不跟大家说啊。我们在跳的过程当中，你都不用跳，你就直接在这头发呢都已经打绺了，就是这么热。
1: 让我来看看你的
0: 新疆呢，我们可能会觉得那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火炉之称呢，怎么会凉快呢？真的是可以避暑啊。我们要知道在新疆你可以体验四季，当然它这个气候也是不一样。对，黑山说新疆很大，那当然了，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从这一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它也是有一定距离的，就像是这个经历一样，每个人呢可能时间点不一样，他所经历的也不一样。那么去旅行也是，就知道大家知道今天是大暑哈，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呢是大暑节气，大暑时节高温炎热，咱们驾驶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水，还有防暑降温，日常呢要做好车辆的保养检查，防范车辆的爆胎，或者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啊，自己按照计划去搭乘航班，已经值机过了安检，但是准备登机的时候却被拦住了，什么情况呢？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知啊被超售了。说白了，您明明买一方面，如何维权也跟大家细细道来。说到机票超售，可能有些朋友没有遇到过，所以呢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怎么机票还能超售？飞机上还有站票一个座位，然后他怕这十个座位卖不满，他可能往外给了二十个座位的名额，所以呢他就超售了，那你不可能再补出来这么多的座位呀，全卖出去了或者超了十个剩下怎么办？要说这个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可以提升资源利用率还有运营的效率。一般来说，如果遇到机票超售的话，那么航司呢想要他可能不买账。我想起来一个视频，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去具体的我记不太清啊，就大概意思是他想要一个草莓蛋糕，然后呢蛋糕店的人呢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草莓蛋糕了，我们有蛋糕是一个什么什么蛋糕，然后他说我就想要一个草莓蛋糕，他说那不行，那我们这个呢是做其他东西用的，但是不能放到这个蛋糕上，你可以要什么什么蛋糕，然后呢这个人呢继续再重申我就是想要一个草莓蛋糕，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草莓放到这上面呢，那我买你这个草莓好不好，或者我买你这个东西然后你把草莓好，但是会耽误人家的事情啊。刚才那可能对这个举例并不恰当，但是想表达的意思是对方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就是这张机票这个时间段，然后呢你最后给了其他的，虽然呢会有一定的补偿或怎么样，但不是想要的。

在有一些平台上呢，航司呢没有任何的愧疚之感，然后没有任何的补偿，还拒绝退款呐、或什么样的。还有一些网友呢投诉航司说处理抄手问题并没有遵守相关的这个规定啊，就是很不妥当。4800元的一个补偿，这相当于他可以直接，就坐这个飞机，不用出米。但是这种带引号的幸运者，他毕竟呢还是少数啊。有的他并不是说能有这么有担当的航司。同样是机票的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呢？那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如何维权？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都有啊，包括他超售的理由可能也会多种多样。那维权呢也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得到了。就像刚才提到的，你不花米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有的呢可能什么都没有，你行程还会耽误掉。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他是这样说的，所谓超售呢，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座位空置的概率，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飞机上有100个座位，他可能会销售101张或者是102张票。那么不同的航司呢，超售的比例差别其实也是挺大的，还有成本方面的一些估量，制定的赔偿方案也都完全不太相同，再加上实际操作当中的差异，就包括您是否会维权，也会让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到截然不同的境遇。实际上可以理解，机票超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都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的环境之下被动承担百分级或者更低的千分级风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航班超售这种行为合理合法，不选择，对不对？这很公平吗？人家可以，你既然有这个超售行为，我有这样的风险，那我这个事情很重要，我经不起这样的一个延误，或者呢，正好自己就是带引号的非常幸运的那个超售名额之一，那可以换其他的时段或者换其他的航司。所以希望呢，把规则亮到明处。当然有一些记者呢在机场随机采访的旅客当中选了10位，随机选了10位啊，其中大部分的旅客都表示根本对机票超，我从来没听说过飞机票还能超售的，也没有遇到过。还有呢，周女士也提到了，说听说过超售，但是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已经购票乘机的旅客则对可能出现的机票超售知之甚少。那么旅客在购票过程当中，航空公司在一些平台上放的这些票，它是否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告知呢？因为我们在购票的一些电子上，现在是不是虽然也是有现场购票啊，但是大部分尤其是年轻人啊，或者是经常出行的朋友都会用这个 APP 去购票呢，里面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细则，包括会有一条运输协议啊。

们就光买票了，谁会那么详细的去看每一个细则呢？对吧？所以如果要是您之前不知道有航司超售行为，那么今天呢正好是通过节目也了解到了，这飞机票还能够多卖的。随后呢，记者又尝试通过在线的一些 APP 啊预订机票，选好航班之后呢，点下一步的时候，在上方有一个小字，上面有需要阅读协议，就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那么一个提示啊。打开之后发现呢，在这个协议里边有规定，相关的规定十多条，逐个打开阅读，会在其中有一栏叫做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当中，就找到航班超售相关的内容。同样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自愿者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你不看的话，你可能你就默认了，那 OK 了，接受了。而且字体啊，它真的很可恨在什么地方呢？非常的小，你要不仔细看可能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提示啊，字体非常非常的小，不少旅客呢就会直接跳过这样的一个步骤，所以呢它会漏掉。殷江呢就说，这恰恰说明航司和售票机构没有充分的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且呢他认为航司和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行为加大宣传力度，让消费者充分理解并且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根据我国的航空法以及民航府所提到的这个知情权的问题，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赔偿标准。那最近想要有这个购买飞机票的朋友，您要了解一下有超售行为啊。第二呢，特殊旅客优先不得强制拒载。第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以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是不得收取额外的费用的。账权，也就是说啊，当天呢，您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成行出行啊，没有办法，是因为不是自身原因啊，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航司承担免费的住宿，不能要米啊，还有餐饮以及交通接送费用。这就是你航司，那人家住哪儿啊？不能住大厅待着吧？住宿啊，餐饮呢、啊，接送啊，这些是要航司去承担。第五呢，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关于遭遇超时呢这些核心的权益，还包括现金的补偿，还有取证权。那么品等等证据，就这些人家说是说了，建议您啊，相关的这些音视频，包括现场的，您要是有一些什么文件之类的，要留好，提个醒，要留好。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呢，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也采访了一些游客、旅客。那黄女士说呢，可能会找机场的工作人员申诉，或者说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还有陈女士表示说，以前呢，她的当然也发现游客对一些就是一些赔偿的一些标准呢，其实不是很了解，不是很清楚，不同航司对不同的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呢也不是很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是给他总结出来，另外可以看一看更加权威的，比如说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网上面有相关规定，按照要求是这样的，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的时候，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就是自愿放弃行程，这个是自愿者啊。自愿者人数不够的时候，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刚才咱们提到的老幼病残孕优先登机原则，你不能让人家先去因为你自己的失误，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奉献低的旅客。那么同时呢，优先登机原则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
航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

0: 赔偿，但赔偿标准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刚才所提到的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标准，所以希望大家啊，你只要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超售的行为就好，然后超售了他有自行的一些标准化规定，这个需要您详细的了解，而不是说您接到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告知说不好意思啊，你这个行程因为什么什么的原因要取消了就好。没有统一指导价，各司的赔偿方案怎么才能够不变成单方规则呢？就是很多东西好像就像是对方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时候，怎样去打破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的在阳光下去运行呢？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是这样的一个看法观点啊，他说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定进行要公开，也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举个例子，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赔偿标准比较高，那么消费者一家如果呢不幸啊成为这个志愿者了，成为这样的一个就是卖超额了，结果到自己手里了，他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可能就会选择这个航司，让人家自己去在阳光下去选择坐哪一个航空公司的飞机。所以即便航班超售呢是商业逻辑，但是旅客的权益不应该成为博弈的牺牲品。但值得注意的是啊，在最近啊发布的一些运输的公告里面，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司研究之后呢，将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稍后进一小段宣传，然后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保留证据进行维权。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不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没有大问题，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啊，都六月过得真快，七月开始了，现在就要马上说七月结束了，八月开始了。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3度，北镇易县22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易县30度，又闷又热又下雨。北镇临海28度，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25号晚上8点到26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注意。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咱们八月份呢还有活动，15号还有22号呢会带领大家416-2136-921直接打电话致电咨询。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3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18度，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25号晚上8点到26号的晚上8点全是多云，并且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然后呢，100个座给你卖101个、102个。遭遇机票超售，怎样去维权呢？面对这个超售啊，一方面航空公司呢应该积极做好信息告知，还有妥善的处理，这航司方面的。另一方面呢，作为咱们消费者呢，如果因为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我们工作人员的沟通记录呀，因为呢，这个是可以证明航司是因为超售不能让旅客正常登机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责任是他呀。也提醒您，保留好证据之后呢，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司没有办法呢，去还表示到，如果确实不能够解决的话，那么可以通过起诉啊，或者呢到仲裁机构仲裁等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关注平台上的留言，有朋友问到了是关于那个继承方面的，我给您咨询一下，看一看剩下的时间是否能够得到答案。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汉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汉。那有多少朋友用新能源汽车了？那这个充电桩呢？您有没有说物业拒绝配合业主在一个地方安这个自动充电桩？咱们聊一聊。首先啊，你就是大家所关注的这个点，是不是关于充电桩能不能安的问题？自行安装还是什么公共的这个充电桩啊，咱们自己有没有？

我看大家还在探讨关于咱们这个水世界的活动呢，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啊。但是快乐呢，也不仅仅是在于水世界的这8月份，15号、22号，总共3个新疆团，对吧？15号2个团，22号1个团，赶紧加入进来呢，要不然别人去探讨新疆这个旅行的时候，您又是一个听客，你只能去听，你不能去行，是不是啊？然后回来之后呢，咱们一份子，好不好？那虽然听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如果要能去的话，希望大家加入进来哦。

家是否可以安呢？如果不能安的话，那很正常。那可以安，你为啥拒绝人家呢？实际上，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还有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这也是别配合。比如说常用的，需经业主共同决定。还有呢，存在安全隐患，对吧？都是常用的这个理由。最近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的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这个案子呢，那么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怎么个事儿？具体问题具体分享。李某呢，与某物业公司签订的是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位2年固定使用权。那么为了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之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动充电桩。但是呢，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等啊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那么李某呢就不服啊。一审是这样认为的，说安装充电桩呢涉及业主共同的这个公共的区域，属于其中相关规定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

个东西是固定的，我在自己的上面安，这又有什么其他人去同意的必要吗？二审期间，重点呢是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还有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这两点去展开审理的。经查明，李某对案涉车位是享有一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呢，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都是表明鼓励啊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是要给人家相关的支持。二审之后呢，认为李某对长期固定车位是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不构成改变车位规划用途，而且呢没有对大事项呢也并不构成。小区内虽然是有公共充电桩的，但是它在使用的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的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去安装自用充电桩这样的一个正当的权益。就综合去判，人家并没有影响任何人，而且他自己有这个权利啊。某物业公司以业主疑惑安全隐患为由进行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是反对的，或者说他安装的这个行为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八点，业主共同决定条款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其实他是弄清楚了啊专用车位使用与小区共有事项的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是从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部分业主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这是不合法的啊，不合法的，不合理的做法。所以呢，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在支持个人合理安装需求的同时呢，提倡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要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的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所以这一个倡导性的意见，它是兼顾了保障个人权益和维护小区整体的秩序，也避免资源浪费问，说不定是可以维权的。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因为很多东西呢要凭证据去说话的，空口无凭啊，你不能够说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听说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你自己也去自行安装了，不可以啊。

关注天气，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易县30度，北镇凌海28度。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25号晚上8点到26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
0: 专属宠粉福利吧。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肤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车流量也很大。那么相应的呢，云飞街和南京路啊交叉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呢也是有车辆的拥堵。我们注意一下城市的南侧，城市南侧问题不大，城市的西侧临沂大街和解放西路也没有问题啊。然后城市的北侧，现在看一下松坡路问题也没有。中央大街啊，就是中外港这块啊，稍微有点车流的积压，别的问题都不是很大。好，17点，让我们继续关注路况。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亮啊。周四了，周四了啊，这一周咱们见面了。真的啊，说一个人上节目啊，说心里话，我自个儿都觉得空得牢的啊。本来我就是一个很社恐的一个人，平时呢也不是特别爱说话啊。然后呢，这个旁边坐个人啊好一点，搭档走了之后呢，就感觉，哎呀，怎么说呢，就慢慢适应吧，是吧？那个也在找搭档啊，大家别着急啊，等下周的啊，这周就算了，都已经周四了，明儿再坚持一天，咱们就开始放小假了。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啊，也可以给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一下。今儿可能是大暑节气啊。不知道大伙儿感没感觉到热？真的，这两天我就觉得，你说气温很高吗？并不是，但就是感觉浑身特别特别的热，就是这种热呢，它过去就好了啊。还有一段时间，不过呢，这个大暑节气，也算是在三伏天里边。那么三伏天呢，咱们借着这个日子哈，好好的就是把咱们身体调整调整，尽量的呢把这一冬天，积累在体内的这个寒凉，在这个三伏的时候能给它去除出去啊。有没有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买这三伏贴的啊？我觉得那玩意儿挺好使的，是吧？那个贴完之后确实效果还是有一点，但是你要说它立竿见影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长时间贴，坚持啊，肯定是有效果啊。那么今儿咱还是在上半场的时候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听戏啊。听什么戏呢？就是我就觉得任何时代就是卡盐这件事儿真挺严重的。真的啊，你还真别说这个啊，你看历朝历代那些个什么文臣武将啊，是吧，好多都看脸。你就别人说什么严嵩，是吧，啊，现在也是，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不也是看男主角女主角吗？有的时候真的啊，就是我看电视剧真挑人，这电视剧好看不好看再说啊，就是这个男主角女主角长不长自己的心巴上很重要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是有这么一个古装大剧，据说是这个 S 级的啊，投了不少钱啊，真是把它当做一个重点，结果女主一出来之后我就立马换台了，不看了啊，看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原著写的和这个女主长相完全，哎呀，咱们别说一点没关系吧，是吧，反正也一点也不大调。那么这个后来慢慢的看戏的时候就发现，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现在火的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火的这些个戏曲演员，那一个一个长的是吧，都长在人的心巴上，确实漂亮啊，有观众缘，这确实

这唱着唱着咋唱快了呢？是吧？前面挺慢的，后边改 rap 了哈。但是这就是戏曲的魅力，就是每个地方戏啊都有地方戏的特点，其实咱真是不了解啊。可能外地朋友对咱们的二人转，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二人转算东北的特产，这个听的这个地域啊也比较宽啊，人呢也比较多，它有很多地方小戏曲小戏种啊，不是广为人知，哎，但是在人当地啊特别火，而且这些地方小戏种有的也真挺好听的，比如说桂林

好听哈，就是感觉广西的这个真是跟什么刘三姐啊那边，唱腔很相近，然后呢，这感觉也特别的亲切，总像这邻家的这个姐妹一样哈，挺好听的啊，味道也足，然后咱们接下来再听段黄梅戏吧啊。

0: 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二病区主任李李。今天啊，我带大家了解一下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以炎性滑膜炎为主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累及关节滑膜、软骨和骨质。关节慢性炎症会导致关节破坏和畸形，甚至残疾。它也可以累及全身多个组织和器官，如皮肤、血管炎、眼部、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和泌尿系统等等。故早期诊断、达标治疗是控制病情和改善预后的关键。类风湿关节炎的表现啊，可以分三类。首先是全身症状，包括发热、疲劳、乏力、食欲减退、体重减轻等等，但不具有特异性，很多其他的疾病也可以有这些表现。关节症状表现为关节的疼痛和肿胀，晨起时感觉关节僵硬，发病的关节通常是双侧对称的，而且多个关节同时受累。最常累及双手的近端指尖关节、掌指关节和腕关节等等，甚至啊可出现关节畸形。那么除了关节外，很多其他的脏器系统也可以累及并且出现相应的症状，比如血管炎可出现皮肤的溃疡，关节变形可以压迫局部的神经引起肢体的麻木，肌力检查以及影像学的检查共同诊断。希望每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都能于风湿免疫专科门诊就诊，不要滥用秘方、偏方和激素类药物，以免延误甚至加重病情。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李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1.3。

0: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好，让我们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啊。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云飞街。现在云飞街和半个小时前相比的话，没什么变化啊，还是上桥处有车，然后呢，一直延伸到洛阳路。南向北方向是这样，北向南方向呢，现在相对来讲只是在洛阳路有一小段的拥堵啊。城市的南侧问题不大，城市的西侧，我们看一下解放大桥，解放大桥东向西下桥，这个地儿啊，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拥堵，其他问题不大。城市北侧，广州街桥洞这块稍微有点堵啊。然后看一下解放路，解放路。
0: 车水马龙，
4: 穿行，
0: 大事小情，
4: 完成，
0: 打开广播，
4: 相逢，
0: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0: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周日呢，我们去干什么？尤其是在天气好，然后这个热的时候，觉得人只要温度一高，人就有一种张扬的个性。它不像冬天，冬天是萎缩的啊，总想就是家不出去了哈。你这一热之后，你就琢磨着，哎呀，今儿就但凡外边哪块有什么空调之类的，想往外边钻啊。就是体内的比较习惯的事儿，就是油要涨价了。前两天不是降了吗？现在油价是7.92，是7.2毛几吧，是吧？然后呢，这个。本次油价就是7月31号20:40啊，本次。

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刚进行了20%的时间啊，受到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据说啊，这个油要涨价，那么涨的这个幅度呢，大概是4毛多钱啊，3.7或4.4，到时候呢，咱们看这个具体的情况。有人说，你看为什么它不涨？别的本来它落了，然后咱们还涨，那边涨咱们还落，其实就是十个工作日啊，然后它累积的一个，就是总体上算。这十个工作日这油到底是涨还是降，比如说昨天国际油价降了3毛啊，后呢国际油价涨了6毛，那好啊，到后天再计算的话，它就是油涨了3毛啊，一累积之后把这个油价一统计啊，到时候十个工作日就知道这个油价到底是应该涨还是降。同时呢，咱们国家的这个油价跟国际上的这个油价就是算法不一样，因为我们里边有这个养路费什么的哈，这个大伙儿得知道，你不能白跑路是吧？以前我们开车是要养路费的，现在养路费呢是和这个油价核算的，因此呢，你就觉得你看人家国际油价多少钱核算到咱这儿，咱这里边含税啊，不能那么算。提到油呢，我今天发了一下这个公众号，其中呢，《人民日报》今天有一份公众号，我觉得写的特别好。这个公众号呢，专门针对的就是关于油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夏天的时候，油是不是应该加多点？我不知道大伙儿怎么加油啊，我油比较费啊，我这事儿反正也不是也挺多，每天呢有固定取向，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我加油都是加这个基本加满啊，但是以前不这样，以前我都是200啊，200块钱、300块钱，基本200比较多。加啊，马上，好像喝酒一样是吧？马上，啊，然后一算，到那会儿，一给钱，行了。其实你要说按算钱的话，一样啊，差就完全一样。你非得扣那物理题儿，哎呀，不一样啊。那个，你看你要油加满的话，那个油也是有重量，但是这个《人民日报》其中就提醒大伙儿说，夏天到了，这个汽油啊，尽量别加满啊。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汽油有挥发性，这个大伙肯定是都知道的，对吧？这个汽油一挥发之后呢，它得有空间，你不能说这个油变成气体之后它没处躲啊，没处释放，然后呢有一个缓冲，如果你油再加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汽油膨胀，它这个膨胀就没地儿释放，就会增加什么呢？渗油和渗气的风险。所以这个夏天加油建议大伙儿啊，就是别加太满，你觉得自个儿车加400-500块钱能加满的话，给自己留点啊，剩一杯烟儿，别倒满是吧？这倒满之后自个儿也难受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汽油能不能过保的问题，然后人民日报也提醒说，汽油是过保质期的啊，有保质期，其中呢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吸氢啊，说这个吸氢呢有问题啊，这个油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质变，但是你放心，咱加油站的油是没这问题的啊。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人争论的一个问题，我头一段时间我当时还琢磨一事儿，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加油站哪儿近我就去哪儿加，有的时候呢过中石油我加点，有的时候呢过中石化哎我就加点，碰到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你这么加不行啊，说这个中石油的油和中石化的油啊，它这个混着用啊，对车不好，容易积碳。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我给你出一主意，你加，你这平时不92号油吗？他说你加个，就是这个加回98号是吧，然后你跑两天你就觉得这油特别好啊，刚。后来我琢磨，我说不对是吧，那叫什么来的，那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这破车，你说平时那个吃的吃惯了，你真给他弄点那个，完了之后他回头吃我这个东西，他吃不惯怎么办？啊，闹脾气，我坚决没加。那个也问了很多人啊，朋友们说这个92、95啊，包括98号汽油哈，他没有说谁耐烧不耐烧，做了一个测试。其实那个原则上，其实98号、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要费一点。啊，但是费的不多，可以忽略不计啊。人家是一个精良计算，就是小油点后3位。那么总体上看呢，它这个不是说哪个耐烧的问题啊，它有个
这个爆燃的问题啊，那个咱可能比较这个专业啊，不太懂。但总体上就是你按照你那个车要求，就是该加什么油就加什么油，对不对？那个说95号就是下线，哎，你就加95；说92能烧，你就烧92号油，都没问题啊。而且呢，这个两家那个两油的油啊，你也别说哪个能烧，哪个不耐烧，其实都是大多数的人心理作用，差不太多啊。而且二者混起来用的话，问题也不大。我试过，我就经常这么混着啊，就是中石油、中石化掺着烧，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是吧？一样。然后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啊，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共同来研究研究。然后那个，这是展说燃点不一样，太专业啊，可能是真是这样啊。

0: 对，丙烷值不一样，燃点也不一样。然后那个小帅哥说，油价为什么这么不稳呢？那还用问吗？油价不稳，是不是？那玩意儿，谁出尔反尔是吧？今儿说打，明儿停的是吧？那问题你这个，其实咱们国家，我记着有人说过，说咱们国家真的为世界油价做油价的平稳，起到了一个很重大的作用啊。然后那个退学了，浮华，亮哥，你这是想老唐老太太的第几天呢？第四天，啊，想我搭档的第四天。哎呀，没有办法啊。这个他不回来，我也没招儿啊。能省油，还有那种，我不知道大伙儿现在真有买那种就是燃油就是省油宝的那东西，我不知道大伙儿怎么想的。我同事前两天就买了一个，就这么一贴，叭贴到那油箱上边，据说就能省油。你这是不是智商税？我不太懂啊。他觉得挺有用，完，我觉得那玩意儿不肯定没准儿。
1: 本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是吧？这个智商税，这个我感觉是别信那个啊，就是油该加就加，该怎么就怎么着。然后那个有人朋友说，对，油价是现在不稳。其实啊，咱们探讨一下啊，就是关于油价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世界体系重塑的一个问题，是吧？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体系呢，就是石油体系啊，再加上这个美元等等等等加一块这种体系模式啊，他们俩是挂钩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体系正在松动，对吧？就是那个漂亮国什么的，他们在一起啊，咱们讲怎么说呢？就是，哎呀，这，咱们都能看到那一天啊，不着急啊，不着急，垂垂老矣啊，属于这个朽木之年啊。接下来呢，咱们给大伙儿说说什么事儿呢？说一说这个，关于咱们今天这个运动鞋的问题啊。我今天那什么，今天本来吧，我想挺好啊，我搁家我就看半天，我说哎，今儿咱卖什么？后来我突然接一通知，告诉我说咱换了啊，今儿换产品了，换。我说换，我就是最近我就这个卖东西的和我们这个选品的这个小妹儿什么的哈，真的把这品选的都是选在大伙儿的心尖上、心坎上。昨天咱们就说我们卖的那个是 MLB 的帽子啊，那个包，然后呢加那帽子，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帽子，啊，那个包卖的也不贵，299，然后前20名给帽子。后来我一看，今儿这比昨儿那个好像还吸引人，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昂跑啊，

我跟大伙儿说这个昂跑啊，大伙儿了解了解啊，就是如果你要是说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打一个为新中产三宝，关键这个鞋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它这个辨识度相当的高，反正你不用看 logo， 你就看这鞋长什么样，你就知道啊，这就是昂跑啊。这个鞋呢，现在怎么讲呢？就是很多的明星啊，包括一些个艺人呢、啊，包括一些运动员呢、啊，就是经常搞一些街拍或者出席一些运动的时候，就穿这个昂跑。这个鞋呢，跟大伙儿讲，它是一种兼具着时尚和实用功能的。你比如说，它可以作为日常的这个穿着啊，你去哪儿这个什么正常的通勤呐、啊，上下班啊，对吧？散步、旅游什么的都可以啊。然后呢，到运动场上也行，反正这个就是妥妥的，一个出镜率相当高的鞋。昂跑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特别符合我对鞋的这种概念，就是如坠云端，真是这种感觉啊！一双好的鞋对你脚的保护简直太重要了。这个鞋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你像踩在最开始就是踩在棉花那种感觉，哎呦我的天，这鞋太轻巧了啊！啊，那个软棉脚感，但是你再踩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软当中却带着韧性。其实就是鞋软硬，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都知道一种鞋叫碳板啊，这个鞋呢，它出于什么产生的呢？就是。出于这种舒适性，然后呢和韧性共约的一个结果，就是他总追求这种鞋的舒适性，但是发现鞋但凡舒适了，它支撑

配个九分西裤啊，配个亚麻长裤啊，是吧？干练清爽，女孩呢配一个这个连衣裙儿，是吧？随性减龄，男女同款。女生呢买一双米白或者白绿，干干净净的啊，这种冰激凌色系，搭裙子、搭牛仔裤、搭亚麻裤，怎么穿都舒服。男的呢一双黑的或者白黑，沉稳利落。这双鞋呢，我们说官网售价啊，昂跑不便宜。昂跑的这个鞋呢，专柜售价是1290元啊。那么这一双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这双鞋，在咱们这个商城卖多少钱呢？1290元，咱肯定不能给大伙儿卖哈，这钱有点贵了。那么咱们今天给大伙儿打一个大折，今天是奥莱现货清仓，399元。啊，只有100双，奥莱现货清仓，399，而且颜色呢，大家可以选啊，有黑色，包括白黑、灰色、象牙8个热门配色全都有啊，你就觉得自个儿穿什么颜色好看，你就选什么，而且码数呢，从36到45全覆盖。但是呢，我们在这建议大伙儿啊，就是这种运动鞋，如果你要是说卡码啊。你正常的你就拍半码，拍大半码，你如果脚胖一点你就拍大一码啊，这样的鞋尤其是这种运动鞋，真的啊，我觉得舒适为主啊，就是别卡着，这样呢穿起来之后呢，你可以调节，比如说我这鞋稍微有点大，垫双鞋垫啊或者这个穿袜子什么的啊，都能把这鞋给撑起来，反正就是久穿不累。399啊，昂跑运动鞋啊，这个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买2双3双啊，再折上折。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伙儿推荐的这个昂跑运动鞋啊，好东西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吧，在我们这儿真的是就是花小钱儿啊，穿大牌儿。那个想买昂跑的啊，大伙儿这个别那什么啊。别打鞋，不是打六，阿拉伯数字六啊，阿拉伯数字六啊。今天介绍的这鞋昂跑，我发现我搭档真是没福，他没出门之前，他自个儿就琢磨着想给他社会科学院的男朋友啊买一双鞋。然后呢，咱们前一段时间不是给大伙儿这个买那德训了吗？他就说德训鞋多。他就不想买德训，然后他就想买一双别的鞋，比如说运动鞋啊，他就自己就琢磨着说，那你说咱很长时间没卖运动鞋了啊，等我回来的时候再买，结果好家伙，这两天卖的全是他喜欢的啊，比如说那帽子肯定喜欢，然后今儿卖这鞋没跑肯定也喜欢，我是不是给他发个微信，我感觉一下是吧，他还能挣一笔，他糊弄他那个男朋友，他男朋友是比较专业的啊，对这鞋是比较熟悉的，我估计他管他男朋友要700-800啥的问题不大啊，他男朋友还得说他会过日子，勤俭持家啊，花这么小个钱办这么大个事儿，多好啊。大家如果啊看见我们这个喜欢我们这个鞋啊，想了解一下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打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了。今天咱们给大伙儿介绍的呢是昂跑，这是一双瑞士的品牌啊，就是品牌鞋，而且呢这个鞋真是在鞋里算大牌子了，号称鞋中爱马仕，而且它的这种就是辨识度极高，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关键是什么呢？昂跑不是烂大街的牌子，真的不是咱们平时穿的那些所谓的运动品牌啊，说这个牌子那个牌子你有我有大家都有啊，然后大街上呢也经常能见到。昂跑不是，昂跑是一个算是轻奢啊，小资这样一个品牌，他穿的人不是特别多，最起码的认识的人都不多，但是你但凡知道这个鞋啊，懂一点的就知道你穿的是昂跑。这个鞋呢真的啊，和这个霍卡，也叫霍卡的啊，就霍卡和萨勒蒙啊并称为新中产三宝，是瑞士的高端品牌。甭看 logo 啊，不用看标，你看它这个鞋型你就知道啊，这一定是昂跑鞋，而且呢基本上好多这个

大神训练呐、啊、散步啊，这出镜率极高啊，很多这个大明星，就是穿的都是昂跑的这种运动鞋。他不是说因为好看，一是好看，二是他确实舒服，就是云结构的一个鞋底儿啊，镂空云模块，每一步都在吸收着冲击力，分散着鞋底的压力，是吧？然后那个既软又弹，你这样的一个鞋很难得，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很难得。你买任何一双好一点的运动鞋，你是不是得花300-400块钱？对吧？你就平常牌子的鞋吧，是吧？咱就是经常能知道那几个牌子，明白吗？你也得300多吗？啊，再往上好一点的那种，就是说有点设计感的，就得500-600。啊，你399买昂跑，那哪儿找去？1290块钱原价啊，现在呢是399，而且这个数量也不多啊，颜色倒是很齐全。来吧，大伙儿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打阿拉伯数字6啊。

委婉说，小娘子回来吧，你现在喊他没有用啊，他现在已经切断了和我们的联系了啊，他已经游山玩水游街逛景去了，是吧？我这两天我们群里边经常想的就是关于放假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放假别放长了，我的人生规划呢有没有那样一种工作，就是放个两三天上一天班啊，然后呢再放两三天，哎，再上一天班啊，然后再放个两三天再上一天班，我觉得这个规划特别好。后来我把这个事儿跟二胖说了，二胖告诉我，二胖说你这个有一句话形容的特别好，我说啥呀，这不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吗，是吧？

0: 他说你这更狠，你这自个儿想这个打一天鱼然后晒三天网。我说这个反正就这种感觉，假别休太长，太长了之后呢自个儿难受啊，就觉得自个儿是不是被社会遗弃了，我是不是没有用了，然后产生一种自我否定啊，然后你就觉得心里不踏实，我就得出去哈。但是你要短点放吧，放太不过瘾啊，就这么放着挺好，有给自己一个轻松的一个过渡时间。三天游现在成了很多热门的一个游玩的一个时间段啊。我记得头十年吧，头十年那个时候这个圈就是有这个旅游这个圈啊，我们当时经常砍，就是说当年北京人说北京人特别喜欢出来玩，他们就喜欢这种两三天。然后那边那个哥们就说北京人喜欢玩到什么程度，他说你包个场子啊，就随便包块大地是吧，给他挖个坑灌点水，你告诉他活泥300块钱他都来，就喜欢知道吗。然后慢慢的这个概念呢就开始渐渐出圈了啊。然后咱们现在呢很多的其实也有这种概念，比如说一两天我们可以去这个露营啊，可以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啊，体验一下不同的风景，把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挺好的。
1: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5号。
3: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4: 车水马龙
5: 穿行，
4: 大事小情
5: 完成，
4: 打开广播
5: 相逢，
4: 调整引擎
5: 快乐加速，
4: 大街小巷都在听
5: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好的，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17:30左右，正好是咱们锦城晚高峰最堵的时候。今天的晚高峰呢，确实啊，哎，尤其是这个老谭休假这个之后，我觉得路怎么就不堵了呢？就是他休假之前啊，就那两天路真挺堵的。但我们今天看一下啊，今儿也差不多啊，跟他那个休假之前形势啊，不比他休假之前要清爽得多啊。我对于锦州交通堵不堵的判断就是灵川桥堵不堵啊？今天灵川桥堵，先看一下云飞街吧。云飞街现在是南向北方向啊，从市府路啊一直慢慢延伸到了洛阳路，这一段时间呢都在堵。北向南呢，北向南方向这块儿说句心里话也不通畅啊，从上海路开始陆陆续续的一直到这个南京路啊，就是北向南方向，从上海路到南京路这块儿也在堵。大家走云飞街的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有准备啊。然后呢，随之而来的就是云飞街两侧，比如说解放路。解放路呢，现在基本上是横跨云飞街。现在从这个，百货啊，不是百货港了，这就是从山西街这块儿啊，一直陆陆续续的堵到老市委港。这个是西向东方向，那么东向西方向呢？市委港这块儿，和云飞街交叉路口，就这个港口啊，这块两侧都是在堵。随之而来呢，就是南京路。南京路现在和云飞街交叉口是西向东、东向西两侧啊，都是有堵塞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城市的南侧，南侧现在基本上，福州街、福州街和锦兴路啊，这块儿有一点双向拥堵，就是南向北、东向西啊，双侧都有堵塞状况。哎，这块为什么堵呢？这块上皮河路问题不大呀。是不是有什么小问题哈？然后呢，再看一下灵川桥。灵川桥现在说心里话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到这个从往这个古塔公园方向这块儿啊，这是半桥到下桥这块儿都有车。然后呢，现在是也是往这个古塔公园方向，石羊南街往古塔公园方向这一段哈，和南街交叉这一块儿一段啊，就是还是有拥堵的一些状况。然后呢，我们关注一下石羊街，石羊街现在问题不大啊，全线没有拥堵。然后呢，城市的北侧，城市北侧现在松柏路，松柏路问题不大啊，松柏路现在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桥洞这块儿啊，有拥堵，别的还行啊，正常的一天的晚高峰，周四啊，平平无奇，但是呢，比昨天稍微有点堵啊，明天就是周末，估计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比今天的晚高峰压力要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这个晚高，也不是晚高峰的主要内容啊。这个路况啊，就到这儿了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天气。这天儿又阴下来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3度，北镇易县22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啊。今儿下，明儿下，后还下，这个挺符合三伏天的。哎呀，这个，哎，真的，我觉得专家对这个天气的预判真的挺准的。我记得去年吧，去年这个口的时候，好像是很多的天家这个专家就预测说，2026年的这个夏天雨水会偏多。我当时以为就多下点雨呗，是吧？没想到从6月份开始啊，哎呀，它就开始稀稀拉拉的就这么下。做好防雨准备吧。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在平台上的留言啊，这个林下风气说洪亮你好啊，我给提个建议，你能不能那个呼吁一下？他说每年秋天都想组团去这个廉政园啊，开通直达的公交车也行，是吧？这个事儿倒是啊有道理，但是呢，这个看一下咱们的公交集团，是不是能有这个想法？他得算这个人流量啊，但是确实是个好。

见，因为去那儿的朋友好像挺多的，真的啊。好，记下了啊，这个我们把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反馈给有关部门啊，这公交集团，您说的对啊，哪怕就季节性的，然后呢车次可以少一点，对吧，间隔长一点，比如说每天就发几趟啊，比如说早上几点，然后呢中午或者下午这几个班次，也不是特别的麻烦，然后人就集中起来了，这样大伙儿呢出行都方便，是个好主意啊。嗯，挺好挺好。

推荐浮华说，但是这玩意儿我就喜欢穿萨勒蒙的，你踢馆吧，你是吧？说到这儿呢，咱们继续跟大伙儿说，咱们这鞋啊，就是这个昂跑啊，昂跑真是好鞋，真的啊，这个真不骗大伙儿，昂跑绝对比咱平时大众所认知的那个鞋要强，不是强多了啊，就是它不是一样的鞋，是吧？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相当于一辆这个，就是平时大家跑街上的车啊，我们说这个车性能特别好，没问题，大伙儿都开，但是呢，你会发现偶尔出现那么一两辆。不一样的，是吧？你不认识的牌子，而且看着贼漂亮，啊，你就觉得，哎呦，这好看，这个啊，而且呢是那种你一看就知道性能车，再加上时尚车，问题就大了。你就总想说这些，这车多少钱啊？啥牌的？我经常在街面上就碰着，然后我就经常在这个拍照片问包啥豆啥的，这啥车呀？然后你告诉我这啥车啥车啊？从来不问价啊，因为那车长得就像我买不起的样子。今儿卖的是昂跑啊，这个昂跑呢，瑞士品牌啊，瑞士大品牌，而且呢是这个和后卡、啊、和萨勒蒙啊这个并称的新中产三宝，鞋中爱马仕。这个鞋辨识度极高，就是你不用看 logo， 看啥 logo 啊？懂得的人一看就知道，说这鞋就他有啊。这就跟我家前两天买了一双那样鞋似的，一看就知道那是啥鞋，不用问啊。你没有啥 logo 不 logo 的，是吧？就拖拉板，很简单啊。穿上之后很轻松，这款式在那儿摆着呢，你说看牌子干嘛是吧？那么这个昂跑就是这样，它是从这个就是现在很多的明星街拍啊，还有这个大神出圈啊拍东西啊，都是它啊。好不好，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好啊，而且穿着贼舒服。这个鞋就是它唯一不好的一点，我跟大伙说是什么啊，就是你穿完这个鞋你想换别的鞋很难，你有很强的戒断反应，因为它太舒服，它就是那种穿着之后软绵软的脚感，再加上很弹的韧性，真的是你很难形容那种平衡度，对吧？我们都说鞋的韧度就是硬，鞋的软度就是塌，那既软又不塌的鞋，科技含量肯定是在里边不一样的。它是那种云结构的鞋底，我不知道大伙儿听没听过啊，就是那种肯定是科技感很强，反正穿啥都行。这个鞋原价是多少钱呢？1290块钱，昂跑一直不便宜。咱们今天呢，给大伙儿做一个这个奥莱清仓的一个价格。如果感兴趣的啊，打阿拉伯数字六啊，阿拉伯数字六，你看一眼昂跑鞋啊，1290，咱们今儿是卖399，你买任何一双，咱们说带点牌子的运动鞋，是不是这个价格你买不下来？对吧？你看家里孩子脚上那个鞋，那个入门级的啊，我们都说得300-400，好一点的都是700-800啊，再好一点的基本上就是平平常常的，都是过千的牌子了，对吧？你399，你给他买一双昂跑的肯定喜欢，因为这个牌子在那摆着呢，它就是好啊。那个399，然后加客这个那个客服微信啊，你可以再减5元。这个鞋呢，咱们说它这个鞋码也特别。

0: 多，36到45码啊，全覆盖。但是我建议大伙儿啊，如果说你脚正常，你就拍半码，多拍半码，嗯，脚胖多拍一码，然后颜色也多，黑色、白灰、黑，然后呢象牙，反正8个款，买什么都行，打阿拉伯数字6啊，这个有货啊，但是不多，100双。
1: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来，那个开心猜猜猜啊，咱们今天呢给大伙儿说说这个，我们都觉得就是冬天夏天，冬天盼夏天，夏天盼冬天，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就盼着，哎，说冬天的时候多好哈，凉凉快快的，然后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就盼着那夏天多好，热热乎乎的哈。那么好啊，咱们今天问那个问题就是，我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方是哪儿 ？A. 漠河 ，B. 青藏高原 ，C. 长白山。答吧，别答 A、B、C 啊，答答案啊。A. 漠河 ，B. 青藏高原 ，C. 长白山啊。答答案，为啥呢？我得有这个搜索，啊，是吧？能搜索出正确答案来，然后省着我这挨个翻好几百条，我天，我根本翻不过来。来吧，大家答啊，就是，我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儿是哪儿？哎呀，热的时候去那儿避避暑也挺好。

好啊，公布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青藏高原。有的朋友答漠河，有的朋友呢答的这个说是那曲，你不用答那曲那么确定啊，你就答青藏高原就行啊。然后那个下岸期说图标咋换了呢？我想大题没找到。对了，这事给大伙说一下啊，咱们那个交广 logo 可能最近有所改变啊，大伙儿这个看公众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青藏高原不是漠河，漠河是因为纬度高啊。然后呢，它冬天是最冷的，它就是因为纯纬度高。青藏高原是什么原因造成它夏天特别凉快呢？一个青藏高原造成了什么呢？就是大西洋水汽最后一点的温柔都挥洒到了青藏高原上。然后由于它特别高，然后高之后呢，它隔断了整个的那个热流，从西藏那边啊，就是阻断了。然后这边呢，因为还是有水汽的，但是这个水汽不成气候，它就开始沿着整体上的山脉滚动啊，一直滚动到哪儿呢？滚动到咱们东部沿海地区，啊，在沿海地区形成了梅雨季节，输送了大量的水汽，所以青藏高原的冷换来了南方的温柔，是吧？这个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青藏高原啊，青藏高原是凉的，因为它纬度高，不是这个。海拔高啊，一个是海拔高，二一个呢，就是由于受这个多方水汽的影响，造成它整体上温度高不起来啊，这个就是答案啊。来，咱们看一看正确朋友啊，有几位？三位啊，第一位是叫小哥啊，小哥这个是微信头像是位穿黑衣服的哥哥是吧？老哥哥是吧？然后这老哥哥还是什么看不出来啊，反正就是位哥哥吧，是吧？旁边是树啊，是您啊。第二位朋友呢叫 Jackman 啊，Jackman 这个头像，这是个兔子是什么玩意儿啊，是吧？反正长得挺奇怪的啊，Jackman 啊。第三位叫芬芳，芬芳啊，这个你这头像是一个布置小花，上面写着个平安喜乐是吧？啊，这三位啊，小哥 Jackman。然后加上芬芳，三位获奖了，赶紧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我们把这个奖品说一下啊。大家可以买鞋啊，今天咱们介绍的是昂跑，瑞士高端品牌的一双运动鞋，号称鞋中爱马仕。喜欢或者想了解的，打阿拉伯数字六啊，就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看一下。今天大伙儿特别捧场哇！我不知道大伙儿对鞋的喜欢，还是对这个品牌的了解。我查了一下，几十位朋友啊。现在基本上都在看这个鞋，证明它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邵红莹的熏根，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红莹的熏根好味道，熏根、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第二位朋友获得的是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087。上海路店，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

冻藏。领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记录啊，18741651570。三位朋友啊，把这个电话，我看看小哥 JK Man 啊，那头像是个兔子还是谁讲什么玩意儿来的，是吧？你也中奖了，是吧？我等你一会儿啊，是吧？到18点我不等你了，时间紧任务重啊，后边还有接班的啊。我看看大伙儿还有什么留言没有啊？答题到这儿，大伙儿如果想买鞋的话，可以继续啊。这鞋我越说自己咋越上瘾呢？我就总觉得我自己应该买一双，是吧？哎呀，这不能再卖了啊！再卖的话，说心里话，我觉得自个儿这点私房钱都快没了。这个，然后喵说：“我都答问题了，我才反应过来，青藏高原没有长白山，没有长白山。”那确实是啊，答案是青藏高原啊。这个该买鞋的买鞋啊，然后呢这个咱们最后再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马上18点啊，18点的路况我们看一下啊，有没有大，就是有这个一些特殊情况啊。整体上看呢，现在锦城的路况和17:30比的话有所缓解啊。现在整体上看云飞街现在还是上桥到解放路这一段，东向西这个南向北，北向南稍微有点堵啊。南京路呢，和云飞街这个段啊，交叉口东西双向都在堵车。然后现在灵川桥的压力解除了啊，没有。整体上看城市南侧现在已经是问题不大，然后城市的西侧包括解放大桥啊、解放西路、临沂大街问题也没有。然后呢再看一下城市北侧松坡路现在在广州街桥洞那块啊稍微有点小麻烦，其他的街路现在比较清爽啊，没什么太大问题。晚高峰就到这儿啊。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主持洪亮，实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由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下班合伙人。

那个小哥，你中奖了啊！你是中奖，你第一个勋哥啊！然后 JK 闷，你咋的？你现在那个不给答呀？

0: 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3: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3: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0: 喂，相对那叫真风。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18:02，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准时和您见面的下班
2: 合伙人。
1: 哎，我是牧童。
2: 晚上好，我是天慈。
1: 收听节目的各位呢，再次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实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2: 没错，您只要通过这个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啦。
1: 来看一看啊，这个此时此刻呢，还是依旧为各位来关注此刻路面上通行的状况怎么样。
2: 好，今天晚上这个路况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先看这个最堵的地方吧，先从南开始。
1: 嗯，首先呢，咱先说这个南广路上。
2: 好啊。
1: 啊，南广路锦江路啊，这路口啊，目前呢是南向北方向啊，这个车还是比较多的。
2: 对的，其实已经过下班的这个点儿了，你们这叫什么叫次晚高峰吗？咱们
1: 啊，这个时间一般很少见啊，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个位置很少见，可能是不知道这个路口是不是有什么突发的一个状况。
2: 嗯，
1: 啊，这个路过的司机朋友们如果见到了，记得跟我们说一声。
2: 对，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云飞大桥现在南向北方向车还是比较多。基本上快处于满桥的车了。
1: 对了，这个是每天一到这个时间哈。就是都是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
1: 啊、
2: 另外呢，就是在洛阳路和云飞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这一段的车也比较多。
1: 一到这个时间，反正这云飞街呢整个沿线的通行压力就会比较集中了。
2: 对，其实让它再集中一段吧，它能集中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了
1: 啊，因为这个是要开通了是吧？
2: 嗯，那还有一阵儿呢。
1: 啊，
2: 嗯，
1: 那你说这一段儿，
2: 我们再挺一个夏天
1: 啊，指的就是这一段儿是吗？
2: 是的、
1: 啊，我还以为你这一段指的是一个月呢。啊，子明街目前来看出行压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
2: 对，子明街本身这个小路口也不大，比较窄，
1: 啊、再加上那儿有学校，
2: 有学校，
1: 有幼儿园、
2: 啊，对，
1: 啊，都在那儿。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哈，目前看这个位置也是压力比较集中。
2: 对，沿路子明街。
1: 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另外呢，就重庆路广州街这个位置，火车应该是在这个时间一般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火车。
2: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堵就是火车。
1: 好了啊，整点我们路面上通行的状况呢就是这样啊，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吧啊，这个天气比较干，也比较燥，也比较热。我们大家伙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放慢前行脚步的同时，让自己尽可能的冷静一下。
2: 就到大暑了呀？
1: 对，其实是大暑节气。
2: 嗯
1: 啊，龙暑风生气啊，是欲焚山烦啊。这个一到这个节气，高温炎热。
2: 对，真是觉得真正的进入到这个你看我们进入伏天了吗？
1: 啊，所以说每一位朋友呢，一定要记着什么呀？就是及时补水，防暑降温。
2: 嗯，
1: 啊，尤其您驾车出门，日常的保养检查工作一定要做好了。
2: 对，不要就是天天把这些不当回事儿啊，上车就开。
1: 啊，尤其是什么呢？你看天这一热，路这个胎压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天气比较热啊，就会有这种自燃的一个情况出现。
2: 嗯，
1: 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大家伙儿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2: 没错。
1: 咱们既然也是说到了这个热嘛，
2: 嗯，
1: 对吧？你看啊，这个天儿一热呀，甭管大人孩子，都头疼，
2: 都头疼。
1: 对，
2: 哎呀，我哪儿都疼
1: 啊！你浑身那你是疲惫呀、啊？啊，你是疲惫，浑身疼是吧？你看最近尤其这么一闷，再加上一热，你看这家里面，你要比如说从空调房出去，哎呦，你就在外边，那真是啊。一秒都不想多待，
2: 你都待不了是吧？
1: 啊，你车里面点空调，你一下车的时候，一秒都不想多待。
2: 所以我选择在家里边尽量能不点空调就不点空调
1: 啊。那除了在家，你说在家大人能受得了
2: 啊，
1: 孩子们可受不了。
2: 孩子受不了啊？
1: 对，你长时间在家里面捐着，
2: 嗯，
1: 那孩子们都在外面对吧？玩惯了，跑惯了，
2: 对，
1: 你天天让他家，哎，孩子别出去了，外面挺热的。那就搁家里面吹个空调吧，
2: 那是大人的想法。
1: 你能待得住，孩子待不住。
2: 待不住啊，
1: 对吧？啊，家里面的宝贝儿们是不是无处安放？
2: 小孩们吧，他们好像还不像大人这么就说啊，又怕冷又怕热。孩子们好像不考虑这些问题
1: 啊，
2: 是吧？你不管是下啥，我们

0: 都能找到玩的。
1: 所以呢，甭管他考不考虑，咱们得给人考虑周全了，
0: 嗯，
1: 就得让他去一个玩的比较舒服的地方，
0: 嗯，
1: 啊，就给得给孩子安排去哪玩，
0: 嗯，安排吧，玩点水啥的。
1: 对，那就得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0: 哦，
1: 啊，是咱们遛娃避暑的首选之地啊。
0: 嗯，
1: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跟大伙说一说，
0: 赶紧
1: 啊，这个周末7月25号、26号啊，
0: 嗯，
1: 就这两天连续两天，
0: 嗯，
1: 如果你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就会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
0: 哦，就能抽奖。
1: 对，就是你看以前平时咱们去玩哈，你就是玩一玩，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玩一玩，
1: 哎，这次
0: 快乐快乐，
1: 没准你去了，嗯，你还能带点东西回来。
0: 哦，
1: 嗯，
0: 别空手。
1: 对，大奖是什么呢？
0: 啊，
1: 直接给大家伙安排绿源电动车。
0: 哎呦，直接电动车啊！
1: 哎，我就想到那个液冷2.0
0: 啊，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那还
0: 都几点零
1: 做不做了，是吧？这东西啊，你可以带着孩子，
0: 嗯，
1: 畅快的玩个水，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啊，而且你运气一旦爆表，直接喜提一个电动车，
0: 真好啊！
1: 去了之后，你还得骑电动车回来
0: 啊！
1: 开玩笑的啊，他现场应该会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真中了，你怎么领回去？
0: 嗯嗯，
1: 啊，不会说让你真就是骑回去，
0: 骑回去，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也挺热的，
0: 而且电不一定够啊。
1: 你要正常，
0: 嗯，
1: 就是买功率稍微大一点的，
0: 嗯，
1: 他们家的单程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单程这单程得有个40公里，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吗？
1: 对，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啊，而且它可以切换各种模式嘛。
0: 嗯
1: 啊，就是高功率模式、低功率模式。
0: 嗯，
1: 对吧？低功率模式往回骑肯定没什么问题。
0: 嗯，
1: 你就放心吧，毕竟是咱们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安排的奖品，是不是？不会让你遇到这种骑行问题的尴尬，
0: 嗯，
1: 啊。连续两天啊，入园就有机会参与抽奖。
0: 对，
1: 哎，然后呢，日常，对吧？接送孩子上学下学呀，
0: 太有必要了
1: 啊！现在这种情况是吧？带个步啊，对不对？
0: 嗯，
1: 说不定这份幸运就直接落你头上了。哎，现场啊，不只有抽奖惊喜，
0: 还有啊，
1: 对呀，园区呢每天傍晚啊都会有什么呀？
0: 嗯，
1: 沙滩音乐派对。
0: 沙滩音乐派对，
1: 对，
0: 舞起来。
1: 之前呢咱们不是说了吗，这次有一个重磅升级，
0: 嗯，
1: 对吧？就他们有那个沙滩的影院，
0: 电影院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就安排了这个沙滩音乐派对了，
0: 嗯，
1: 沙滩音乐大 party。
0: 没邀请你去唱个 rap 吗？
1: 哪有时间啊，我得上节目啊，
0: 嗯，
1: 啊，我不上节目的话怎么办呀，是不是？天天牢牢焊死在这儿，
0: 嗯
1: 啊，然后傍晚时分你就想海风徐徐，哎，邂逅一下海边那橘色的落日晚霞，
0: 哎呀，太美好了
1: 啊！再有那些动感的旋律，对不对，
0: 嗯，
1: 啊？一响起，对吧？你就像这样的旋律，
0: 哎，这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如果说你错过了我们的交广之夜嘛，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那一天非常欢愉的一个时光，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弥补一下，对吧？啊，补足一下，
0: 嗯，
1: 啊，去一趟，
0: 行，
1: 是不是？
0: 就这么定了，
1: 啊，还挺勉强。
0: 你就这么定了。抽电动车去
1: 啊！你看看啊，一边听，
0: 嗯，
1: 是不是啊？再有音浪，
0: 挺美好的。我觉得你说的就挺美好了。
1: 嗯
0: 嗯，
1: 必须得说完，
0: 必须得说完。
1: 你都不看群吗？
0: 啊，你说继续。
1: 你都不看群吗？
0: 你继续把这美好说完
1: 啊！你这周末，你说咱带上家人，领着孩子，
0: 嗯，
1: 直奔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对不对？
0: 嗯，
1: 哎，电动车大奖就等你呢。
0: 对，咱们最终看看究竟是不是咱们听友能把这份大奖拿到家啊？
1: 必须是，
0: 嗯，
1: 不可能是别人，
0: 一定是。
1: 我有预感，啊，你得着了之后，你电动车劈我一半，我就要后面俩轮，不是后面一个轮，前面那轮给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挺多电动车吧，后驱，
0: 嗯，
1: 你有前面那轮你走不了。
0: 你聪明啊！
1: 啊，但后面那轮把握不了方向。
0: 嗯。
1: 我这还没去呢，就问奖品怎么领取了。

0: 好了，接下来时间18:13啊，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今儿咱们俩人算是合上伙了。
1: 哎，今天我们先跟大家唠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挺遗憾。
0: 遗憾？
1: 嗯。
0: 怎么着呢？
1: 你这遗憾处处都有。
0: 那当然了，人生处处是遗憾嘛。
1: 哎，在这个夏天，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这位同学，他就有遗憾。
0: 这位同学朋友，
1: 哎，
0: 啊，他的遗憾是什么呀？
1: 对，
0: 没考上，是吗？
1: 嗯，也
0: 没考好。
1: 啊，我感觉他都不是一个案例了
0: 啊。
1: 嗯，咱们先说说哈。
0: 哎，
1: 这个呢是今年这位朋友啊，这位同学呀、啊，考了高考考了644分，
0: 那不低呀、啊，
1: 你说这分挺高吧？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嗯，
1: 自己本来以为呢能冲刺一下这个厦门大学的本部，
0: 啊，厦大不错呀、啊，这个学校
1: 好吧，好学校是不是、
0: 啊？非常不错。
1: 哎，你说这一次考644，真是没少考啊。
0: 啊，
1: 没想到呢，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啊，没看清楚，
0: 咋报错了？
1: 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的马来西亚分校。
0: 等会儿、
1: 嗯、
0: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1: 他们还有马来西亚分校
0: 啊？这地儿听起来、啊、那可能跟厦大这关系是不是多多少少的有些疏远，
1: 是吧？
0: 啊，
1: 你看、
0: 啊、马来西亚分校、
1: 哦、这一下给弄出国去了。
0: 嗯，
1: 那么在7月23号呢，你看就是今天
0: 啊，
1: 哎，考生的母亲尹女士啊、
0: 嗯、
1: 像这个记者就讲述了说呀，这个填报高考志愿时候的这个经历
0: 啊，
1: 后悔的是泣不成声啊。
0: 发生什么了？哭什么呀？后悔什么呀？那不也是厦门大学吗？
1: 那不一样啊。
0: 啊，
1: 母亲说了，这个家庭难以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可能将无奈选择复读。
0: 对了，他这个得出国上学呀、
1: 嗯、对吧？你得去马来西亚，
0: 你不等同于留学吗？
1: 是啊，
0: 是吧？
1: 嗯，
0: 啊，那究竟他是个怎么回事呢？
1: 这个郭同学呢，他是山东烟台市莱州市的同学
0: 啊就是山东烟台的。
1: 哎，高中呢、嗯、是莱州市第一中学的。
0: 你看、啊、一般这学校他能念出来，说这个大名哈、
1: 嗯、
0: 我估计应该是不错。
1: 不错哈、
0: 啊、
1: 在今天上午他就跟记者说了，自己呀、啊、是物理类的考生。
0: 哎呦，
1: 平时呢这个成绩在他们学校、啊、都排在100名左右。
0: 哎呀，前100。
1: 哇，前100名都能达到644分、哎、山东的吗？
0: 内卷嘛。竞争比较激烈。
1: 嗯
0: 嗯，
1: 然后呢，他说今年高考他发挥的挺好的，发挥不错，考了644。
0: 啊，
1: 这个成绩在山东这个所有考生当中，啊不，看看啊，排到6419名。
0: 啊，
1: 嗯，
0: 6000多名，
1: 在他们学校排50多名。
0: 那这么一看，他们学校不怎么地。呀，
1: 那不是啊，挺好。
0: 不是，也不怎么地啊。
1: 怎么不怎么地了？
0: 你要在咱们锦州中学，
1: 啊
0: 啊，对，他是全省好。
1: 嗯，
0: 全省，那只能说就是对，因为什么呢？山东这个地儿，咱们大家也知道一点哈、
1: 嗯，
0: 就是它这个教育比较好的地儿，它竞争比较激烈。
1: 对，
0: 嗯，那它这个排名还是可以的，最起码，人家说了考644分，人家自己觉得发挥的不错。
1: 对，平时他是排100多名的，这一次排到这个他们学校就排50多名，
0: 那可不，
1: 真是，你就复读一年再考都不一定能考这个分数了。
0: 那个、关键是什么呀？你这个再读一年吧，你这个经历各方面什么的、
1: 嗯、
0: 太内耗了。
1: 对，
0: 你好不容易考的，对不对？而且考的还不错呀。
1: 咱看看他这644，他各科都得了多少分啊？
0: 啊，
1: 你看他语文是116，
0: 不低。
1: 数学127。
0: 哎呦我天，我梦想的分数。
1: 英语是126，
0: 那跟我当年高考差不多。
1: 你看这三科每一科都过百，是吧？
0: 他这三科啊，我一点不夸张哈。
1: 嗯。
0: 就数学我跟他差的有点多，
1: 是吧？
0: 剩下是其他两科我跟他差不多。
1: 数学你是不是他一个零头啊？
0: 嗯，也不能那么说，零头有点过分了，
1: 比零头再多点。
0: 对，反正就是那两科语文外语啊、
1: 嗯、
0: 他跟我当年考的这分数真差不多少
1: 啊。
0: 嗯，
1: 然后他是这个物理类的，你看他的这个物理是93、
0: 啊、
1: 化学90，生物92。
0: 哎，
1: 真的都不低，
0: 不低。
1: 嗯
0: 啊，你看看那哎，对对对，他选考科目就是所谓的我们那个时候的理科综合。
1: 嗯， 嗯，对，咱们是文综理综，那时候
0: 他比我考的多不少。我这三科综合加一起可能是他一科的分数。哎呀，
1: 然后呢咱往下再看看他在所有考生当中的这个总成绩，位次是6419，刚才咱们说了。
0: 哎，
1: 然后在这个选考物理考生当中的总成绩呢，是也是都是6000多名，6011。
0: 嗯，
1: 化学当中呢这个是6015。哎、
0: 啊、
1: 生物是5688。
0: 明白了，
1: 他们还有这个位次，你说当时咱也不知道咱每一个科这位次是多少，不知道。
0: 对，因为

0: 报志愿方式不一样嘛，咱们那时候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有点这个盲选。
1: 嗯，
0: 现在他们是有参考的。
1: 对，多好哈。
0: 嗯，
1: 然后呢，得知分数之后，这个郭同学和父母就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考得不错呀。
1: 对呀，
0: 得选一个好点的学校。
1: 是吧？
0: 哎，
1: 你这个郭同学呢，就是向记者展示了这三张 A4 纸，上面呢是打印和抄写了数十所意向的大学、
0: 嗯、
1: 专业，还有所对应的代码。
0: 你看，咱们那时候是一本书。
1: 对，一本书。哎呀，你看吧。
0: 叫什么？辽宁。招考志愿填报吧，
1: 对，
0: 好像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小书，
1: 哎，
0: 作为参考的。
1: 对，
0: 嗯，
1: 他又跟记者说了啊，就之后啊，他和这个父母来到村里边一家打印店，
0: 啊，
1: 用这个店内的电脑正式填报了高考志愿
0: 啊，在那儿报的，
1: 在那儿报的，是不是这时候是着急是怎么呢？他就跟记者说呢，自己操作电脑依次把这个学校啊、专业啊、代码都敲进这个系统里边，
0: 嗯，
1: 填到第20个志愿的时候，他以为填报的是厦门大学本部。
0: 啊，
1: 怎么填第20个就才填厦门大学呢？
0: 证明他，我跟你说、
1: 嗯、
0: 他之前瞄准的这些学校应该包括各个学校的一些专业什么的，
1: 嗯，
0: 这个厦大不是他的首选。
1: 对
0: 啊，就、就是他首选的可能是比这个可能还要好的学校或专业。
1: 对，厦大都排到第20了，
0: 对吧？
1: 但是没想到填成了什么呀？填成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代码。
0: 哎，你看他学这个专业啊，
1: 嗯，
0: 就之前咱们不是做过吗？
1: 嗯，对，
0: 对吧？就是这种专业分析，
1: 嗯，
0: 他选这个专业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对吧？啊，这前景还是挺好的。
1: 对，你说专门敲这个代码吧，
0: 啊、
1: 就特别容易错
0: 啊。
1: 哎，那按照今年的成绩呢，他也能够上这个厦大本部，但只是、
0: 嗯。
1: 不能挑专业
0: 啊，就不能是随心所欲了
1: 啊。对，
0: 嗯。
1: 然后记者向这个郭同学还有他的妈妈询问的时候呢，就是系统中是否有出现马来西亚分校这样相关字样呢？
0: 啊，
1: 这个同学说了，说应该是，说应该有，但是我没注意，
0: 没注意
1: 啊，没注意。
0: 你看这怎么就不看得详细一点？
1: 对，
0: 是不是？
1: 啊，然后这个郭同学的妈妈也跟记者说呢，志愿填报系统里可见马来西亚分校相关的字样。他说这个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主要是自己不明白，
0: 啊嗯、
1: 我们甚至不知道厦门大学还有这所分校，
0: 别说他不知道了、
1: 嗯、
0: 我都不知道，
1: 咱也不知道。
0: 哎，
1: 哦，这怎么分校都跑国外去了呢？
0: 你看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开设一个，反正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吧、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嗯，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昨天下午的4点多钟，郭同学和家人就查询到了，他就被这个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给录取了。
0: 哦，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就这儿填错了，还就被这个学校录取了，
0: 这地儿可不近呐，
1: 嗯，
0: 是不是？
1: 不近，
0: 马来西亚啊，这是旅游去的地方。
1: 对，
0: 谁成想自己上学跑那儿去了？
1: 嗯，你这个专业。

0: 后呢，这个郭同学的妈妈就说了，说她和丈夫呢在家里面种了7亩的梨树，哎，平时也是这个务工挣一些生活费，两个人是有，这家里边是有一儿一女，
1: 然后俩孩子，
0: 哎，郭同学还有个姐姐是正在读博士，
1: 哎
0: 所
1: 呦，
0: 以说你看看这家里边的生活负担是不小，
1: 但是不得不说呀，这小郭他们家呀，出人才，
0: 对呀，
1: 是吧？
0: 这
1: 你看
0: 父
1: 姐
0: 母
1: 姐
0: 培
1: 都
0: 养了
1: 博士在
0: 两
1: 读
0: 个，
1: 了，
0: 两个
1: 对不
0: 好
1: 对？
0: 孩子，
1: 哎。
0: 对。这妈妈又说了，说一年也就挣7、8万块钱，这儿子的学费一年就要5万块，
1: 好家伙，
0: 真挺贵。
1: 这一下，家里面基本上近60-70%的一个开销，都得给他交学费，你还
0: 对，
1: 没算生活费呢，
0: 啊，对呀，
1: 对吧？
0: 对，他说我
1: 光是
0: 们，
1: 学费，
0: 他说我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条件去读。
1: 确实，那你看，就这个就是什么呢？现实，对吧？你要在国内的话，咱说你读一个大学，你肯定不至于这样，对不对？但是你要上那儿去，你说他这个学校在哪儿啊？
0: 不说在马来西亚吗？
1: 啊
0: 你说这个学校实际在哪儿？是不是？
1: 啊
0: 就说呢，这个招生简章里面写到了，这个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呢是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的南
1: 啊！
0: 郊，
1: 那个更贵了，消费更贵 了
0: 好地方
1: 啊！
0: 啊！
1: 之前咱们也是纳闷儿，说怎么会在那儿有一个学校，是吧？哎，咱们了解了一下呢，也是知道了其中的原因
0: 对，这是
1: 啊。
0: 在2013年的9月获中国教育部批准建设，是第一所由中国名校全资设立、拥有独立校园的海外分校。
1: 哦，你看是这么回事儿。
0: 然后2016年呢是首批中国本科生入学。你说你还得考的分儿还得不低，
1: 哎，
0: 你还得花着那么贵的学费，
1: 啊，
0: 你还得去到那么远去读书。
1: 但是你这个整个读书的一个环境肯定是不一样
0: 对，
1: 的，
0: 那
1: 啊，
0: 你
1: 就
0: 这回来之后也是变成海归了。
1: 是，眼界肯定是不同的，
0: 对，
1: 啊，就这个是一定的，就我们大家在给孩子们挑选学校啊，包括专业的同时，也考虑到这个学校所在城市。对吧？能够
0: 对，
1: 给孩子的眼界带来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你
1: 是不
0: 看
1: 是？
0: 这个学校现在呢，就有1700名学生在校学习了，
1: 啊，
0: 那其中呢，有2800名是咱们中国的学生，
1: 哦，将近1/5差不多，对吧？差不多有这个20%左右吧，啊，
0: 剩下就是国外的同学也会选择，
1: 对，当然了，啊，就他们肯定也是相中这个学校嘛。
0: 对，然后这个分校呢是面向全国多省市来招生的，由厦门大学颁发毕业证书，授予这个学士学位，所获的这个学历呢，学历学位获得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教育部的认可，
1: 你看看，难怪呢，啊，
0: 所以说这个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录取之后，不得转入厦门大学学习。
1: 你还不能转回来，
0: 哎，就只能在那儿学。
1: 对了，咱说就他这个学校，就是这个小郭报这个专业，据说还是全英文教学，但学制呢也是一样的，就本科也是4年，之前咱们不是说他学费高吗？
0: 对。
1: 他高到什么程度呢？他每年这个学费是31000林吉特，就
0: 林吉
1: 是
0: 特。
1: 对，就是马来西亚那边叫钱叫
0: 他们的
1: 林吉
0: 货
1: 特，
0: 币，
1: 对，
0: 我
1: 然
0: 第一
1: 后
0: 眼看的时候，加特林呢，
1: 吓我一跳，加特林那还行吗？那挺吓人的这个合辙折算了汇率了之后呢，他这个人民币相当于1000块钱
0: 然后他还有这个手续费，
1: 手续费。
0: 手续费每学年还有2500的这个林吉特，
1: 手
0: 手
1: 续
0: 续费
1: 费，
0: 是什么费呢？
1: 那你就是手续费算一下，就是400块钱呗，对吧？
0: 你数学真挺好。
1: 四百块钱，差不多。
0: 住宿费是每个人每月360到460的这个林吉特。
1: 那就是每个月大概不到100块钱呗，
0: 住宿还行。
1: 六十到80这个区间，
0: 住宿真的不贵。
1: 一个月住宿费。
0: 对，所以说这个郭同学说了，要花的钱太多了。说现在来看呢，自己只能选择复读。然后妈妈也是啊，这个懊悔不已呀。
1: 你
0: 就
1: 看，
0: 说这个，你看
1: 拍
0: 孩
1: 大
0: 子
1: 腿了。
0: 考出这样一个成绩，真的挺不容易的。说复读就不知道会考得如何了。
1: 哎呀，你看，没办法是吧？你这，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就是说，你什么回旋的余地呢？
0: 你看看，就在今天上午，然后呢，这个记者也是致电厦门大学的招生办，有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已经接到考生亲属反映这个情况了，考生已经被录取，没有办法退档。然后工作人员也说，这个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毕业之后啊，这个毕业证书和本部是一样的，没有马来西亚分校相关的字样。那我们不管你这个，我们要的不是这。

0: 这个，
1: 它不是
0: 我们
1: 字
0: 不
1: 样
0: 管
1: 的
0: 你
1: 问题，
0: 证书的问题，
1: 它是费用的问题，
0: 对，
1: 是吧？确实承受不了家里头。
0: 对，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7月份，然后这是其他的这个报道也有说，这个贵州有这个高分的考生，也是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误录取了，
1: 哦。
0: 哎。然后，这个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工作人员回应这个记者的时候就说呢，目前已经有不少学生进行了这个退档申请，
1: 你看，
0: 但是进行操作是需要贵州省考试院进行发函。
1: 哎呀，你看这事儿弄的，
0: 就是说明就是这个误报的同学有好多，
1: 好事变坏事儿了。
0: 对，你看看，哎
1: 就
0: 呀，
1: 是什么呀？就是还是得仔细，真是得仔细，
0: 仔细仔细，认真认真呢，反复多次的检查呀。
1: 当然，就是有也建议哈，因为这已经是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就是不是可以说，比如说把它这个分校字样前置，
0: 对，
1: 就别给它
0: 写在
1: 后
0: 前
1: 置，
0: 面，
1: 对吧？或者醒目一点儿。因为网站现在做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其实
0: 对吧？像咱们那时候说做书，然后可能费点劲。
1: 你网站很容易，你做书可以加粗，
0: 对，
1: 字体对吧？
0: 嗯，
1: 你网站的话可以给它变一个颜色，
0: 是
1: 或者下划线，
0: 嗯，
1: 对吧？你就这样的话，我觉着不管是考生在报的时候，我们自己多加一份小心，多多仔细的、细心的去填报，因为这个涉及到自己，对吧？未来4年
0: 是
1: 这个大学生活，自己对自己负责。那同时呢，就是说这种，网站上。也可以尽可能的在不断的优化，啊，然后再迭代，对吧？啊，有更人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嘛，对不对？
0: 希望你们能听见我们的声音。
1: 不管怎么说吧，啊，就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发出我们的声音，对不对？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越来越少的看到这样的消息，是越来越好。
0: 对。
1: 啊。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啊？就我发现了，
0: 你又发现
1: 就是现如今呢，很多的所谓的潮流啊、时尚啊，都是来源于什么呢？小红书。
0: 小红书。
1: 哎，
0: 嗯，
1: 最近小红书就推了一个这个瑞幸咖啡他们家的一个爆款
0: 啊，什么呀？又出新产品了
1: 啊？叫益生菌美式。
0: 益生菌美式。
1: 嗯，
0: 那能好喝吗？
1: 啊，这我还真试了。
0: 好喝吗？
1: 啊，上周我还真试了一下。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喝咖啡的一个人，啊，我喝完了之后呢，就感觉，就可能我对这些新鲜的玩意儿啊，不大感冒，啊，我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咖啡，我就喝这种传统的美式，对吧？我不太喜欢喝，就是最近推的这个百益活菌益生菌美式，特别火，
0: 特别火，
1: 对，它是什么呢？它是把这个益生菌吧冻在那个吸管里。
0: 冻在吸管里啊？
1: 对，因为你益生菌要有这个温度的这个保证。我记得没错的话，如果不在这个温度区间的话，它就是灭活了嘛。然后它冻在吸管里，然后你买完下完单了之后啊，然后它把这吸管当给你插那里，它里面的益生菌刷就进到咖啡里
0: 去
1: 了。
0: 对
1: 了，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我估计很多人就开始追这个。新品，
0: 肯定会的呀。
1: 咱们今天就关注关注这事儿。
0: 对
1: 啊，
0: 然后咱们就说说哈，这个他们瑞幸呢推出这个百益活菌的吸管，宣称说每根含有不少于100亿的 CFU 活性益生菌啊。用这个吸管真的能补充益生菌吗？
1: 哎，
0: 而且这些益生菌补充它们能干什么呢？
1: 哎，咱们来关注关注它啊。
0: 好
1: 啊，这个一个透明管子。啊，装一节白色的这个益生菌粉末，哎，喝咖啡的时候呢，你就眼瞅着
0: 啊，
1: 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溶解，对吧？人家官方不是说了吗？刚天天给大伙介绍了，是吧？每根里头有不少于100亿的 CFU 的活性益生菌，你看，有很多人都觉着说什么，哎呀，那我喝咖啡还能补益生菌
0: 啊？
1: 那我边喝咖啡边养生吗？下一单。
0: 是吧？就冲着这个，
1: 啊，
0: 就因为把他这个卖咖啡的，他也得想，怎么样的出新品，怎么样的这个你跟着时尚、跟着潮流来挣钱嘛？
1: 对，因为这个是从一个商业角度来说吧，啊，就是瑞幸的营销做的还是很好的
0: 啊。对，
1: 就是在我眼里面，就他们家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做咖啡的，啊，就包括之前咱们很多朋友的，啊，我不是一个说想要把这个咖啡这个理念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我卖的是什么呢？我卖的是时尚， 卖的是理念。

0: 店，
1: 嗯，
0: 啊，就是这就是星巴克人家自己，就是他们自己公司，
1: 嗯，
0: 在做这个品牌路演的时候说过这个事儿，
1: 哦，
0: 啊，
1: 嗯，然后我们接着继续你刚才说的，它真能补进去益生菌吗？
0: 嗯，
1: 未必吧，咱们先看看哈，
0: 咱们了解了解、啊，
1: 咱先搞明白哈，这个益生菌补的是活菌，
0: 嗯、对，他特意强调的嘛。
1: 哎活菌，
0: 嗯，
1: 益生菌的定义里核心就俩字儿，
0: 什么呀？
1: 活的，
0: 哎，
1: 死的不怎么管用。
0: 对，你就之前咱们说了，
1: 哎、
0: 你灭活了就没用了。
1: 对呀，
0: 对吧？
1: 然后那些菌呢，从这个吸管里出来，它得先穿过你的这个胃里边的强酸，
0: 胃酸嘛，
1: 然后再扛过你小肠里边的这个胆汁和消化酶。
0: 哎，这是生理结构的需求。
1: 最后，还要活着到达肠道。
0: 哎，然后它就才能，
1: 嗯
0: 啊，
1: 你才能谈它是否起作用。
0: 对，前提是它经过这一系列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
0: 它到站了，对吧？到站了之后，它干活不干活，能干成什么活，那还得另说。
1: 嗯、然后咱们说哈，瑞幸这款吸管呢，用的叫这个菌株，叫什么呢、
0: 啊？
1: 叫这个凝结胃磁慢噬菌 BC99。
0: 哦，是这款。
1: 据说呀，
0: 嗯，
1: 本身对这个胃酸和胆盐的耐受性还不错
0: 啊，就是它能挺过这些关。
1: 理论上比普通的菌株存活率要高一点。
0: 哦，
1: 这个菌株呢是从内蒙古健康婴儿肠道里分离出来的。
0: 哦，
1: 有这个临床研究说它在改善肠道啊、
0: 哦、
1: 护胃啊、解酒、护肝啊这些方面可能会有这个功能价值。
0: 妈，这么厉害呢？
1: 嗯嗯。
0: 哦，
1: 反正是这么说的啊。
0: 嗯，
1: 当然说。你喝下这就是说这个刚才说菌株本身的耐酸和你喝下去有多少活菌、
0: 嗯、
1: 它不是一回事儿，
0: 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国家标准要求活菌类的产品在保质期内每克至少得有100万的 CFU。
0: 那你他之前宣传的是100亿 CFU 是吧？
1: 啊，100亿、
0: 啊、那这一听还是够哈。
1: 咱听是真挺够的
0: 啊，
1: 但是最后能活着到肠道多少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啊、
1: 哦、这个看个体的差异。
0: 那咱说它真能补进去吗？
1: 嗯，怎么说呢，就是说比直接往咖啡里面加益生菌要强
0: 啊，就直接倒里头，
1: 嗯，
0: 是吧？
1: 但是呢不能把它当这个保健品来吃。
0: 嗯，
1: 但这吸管呢它设计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
0: 嗯、
1: 就是益生菌的冻干粉形态封存在这个吸管腔体里，这跟咖啡液物理隔绝、
0: 嗯，对，
1: 喝的时候才混合
0: 啊，它是往上喝的时候。
1: 你啊、你经常喝这些东西，你应该知道。
0: 嗯
1: 嗯，
0: 那吸管我还真看了
1: 啊，
0: 它好像就真就是那个吸管，就是我之前订这个咖啡的时候，他有一家说这个吸管已经没有了。
1: 哦，没有就卖不了这个品了。
0: 啊，那当然了呀。
1: 嗯
0: 啊，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店，
1: 嗯、
0: 他们家有吸管，完了再买的。
1: 哦
0: 啊，
1: 你就想尝一
0: 下。其实它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就是在那个吸管里头。
1: 嗯
0: 啊，它不是说像咱们那个。说的把这个益生菌的粉末撒到里头，而你每喝一口，他俩接触一下，然后喝嘴里去。
1: 哦哦哦！
0: 啊，然后呢，这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益生菌，你吃到这个肠胃当中，
1: 嗯，
0: 它会有情况。
1: 有情况，对，有的消这肯定每个人这个不一样嘛。有的消费者喝完之后反应就说有腹泻，
0: 嗯，
1: 有的人建议呢说肠胃敏感的人你别空腹喝。
0: 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这个宣传的时候，当时就是这整个一个咖啡嘛，其他咖啡都是一杯一杯摆在那儿，
1: 嗯，
0: 只有这个益生菌咖啡上面就杯上头杯盖上头放了一摞纸巾，
1: 放了一摞纸巾，
0: 为什么
1: 啊？
0: 他就是告诉你，你整这玩意儿，你喝完了，
1: 啊、
0: 你得用纸，
1: 啊、
0: 你就这一下就火了。他们这个品，
1: 哎，其实益生菌这东西吧，就是每个人尝到耐受度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有的网友觉得说这个味道有点偏甜腻了，哎，你喝着怎么样？甜吗？
0: 嗯，确实有一些，
1: 是吧？
0: 确实有一些。
1: 然后还有的人反映，就说这个吸管里边颗粒溶解速度不均匀，
0: 嗯，
1: 喝到一半就没味儿了。
0: 因为我就只喝了一口。啊，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喝这个，就是很简单的美式的，
1: 多苦啊！
0: 啊，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嘛。
1: 对，
0: 就像有人喜欢喝茉莉花茶，有人喜欢喝普洱茶，对吧？它不一样。
1: 有人两个都喜欢喝。
0: 啊，那是。啊，有人俩都喜欢喝。
1: 那我们说，那这你说它到底算什么呢？你说是这个饮料配件
0: 儿，嗯，
1: 对吧？它不是补剂啊，我们说到底呢、
0: 嗯、
1: 说这根吸管更像是一次功能性的体验，
0: 嗯，
1: 不是严谨的这个营养补充的方案、嗯、如果说你想补益生菌的话，你就老老实实吃你的那些东西，
0: 哎
1: 哎，和冷藏的这个活菌的饮品，
0: 是的
1: 啊，剂量和这个菌株呢都更明确一些。但这根管啊确实是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把补菌这个事儿变得更直观了，
0: 你都能瞅着，

0: 你能亲眼看这粉末溶解喝进去，
1: 哎
0: 哎，就这种看得见的仪式感，它是比任何的广告语都管用的。
1: 对了。啊，而且呢，它是做了一个零元的一个升级嘛，啊，这个呢，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这咱就不说了啊，因为这属于它营销的一个话术嘛，
0: 对，
1: 对吧？就简而言之，对于这个瑞星这个品牌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成本极低且话题度极高的一个创新了。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家想不想试一试呢？你要不要试一试呢？
1: 哎，对，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对，什么样的人能试，什么样的人不能试？
1: 哎，
0: 如果说你对这个益生菌有执念，
1: 啊，
0: 你还好奇，
1: 啊，
0: 哎，这个咖啡加功能的一个新玩法，你可以试试啊，十多块钱不贵，尝个新鲜。
1: 就是跟个风，
0: 对，跟个风，
1: 哎，然后省着，比如说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说，对吧？你
0: 我没喝过。
1: 哎，比如说朋友一聊天，
0: 嗯，
1: 对吧？哎，我喝过，哎，我没喝过。
0: 嗯，
1: 对吧？这就是什么呢？你尝尝鲜，
0: 对，
1: 无妨。
0: 嗯
1: 啊，
0: 但如果说你要想靠它解决肠道问题，
1: 嗯，
0: 哎，
1: 怎么着？
0: 你把你这心收回去吧。
1: 啊，你就是趁早，你就别有这些想法。
0: 对
1: 啊，
0: 人家定位就是一杯带点功能体验的饮料
1: 啊，就带一点功能体验呗，
0: 嗯，带点功能体验的饮料，
1: 啊，
0: 不能当保健品来喝。
1: 哎，你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试一试，对吧？
0: 嗯，
1: 哎，
0: 喝一次也可以。
1: 嗯
0: 嗯，本身如果说你肠胃敏感的话，那你就或者对这个益生菌不耐受的话，空腹喝你得悠着点，哎，千万别跟风。
1: 对，要不然那纸你就有的用
0: 了，那都不够给你，那都不够用，
1: 对吧？
0: 哦，
1: 你还得自己备一点儿。
0: 哎，这可能一天得去好几次。
1: 对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这热搜收割机是吧？什么新鲜玩意儿，什么新鲜事儿都跟大伙说，
0: 哎，给大家搜割来了。
1: 哎，如果今儿不说的话，你知道这事儿吗？
0: 不知道。
1: 对吧？你看。这就是有的时候你要不听咱们节目，你还不知道呢。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你知道吧？有的人都已经试过了。
0: 对。
1: 对不？啊。
0: 对。
1: 当然，如果说你想尝试一下，嗯，看你自己肠胃情况，
0: 哦，
1: 是吧？那个备点纸。
0: 嗯哼。
1: 对吧？啊，
0: 是。

0: 18:39了
1: 嗯，
0: 啊，咱们刚才是说了这个尝新鲜玩意儿，
1: 对，
0: 对吧？啊，你这想买都能买着了，但是呢，有一种困扰，你知道吧？就我想买，但是我买不了，
1: 不是买不着，是买不了。
0: 买不了。
1: 哦，
0: 对了啊，这事儿呢，最近咱说就发生了
1: 嗯。
0: 啊，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湖南。啊，有一个叫衡山县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就衡山这个县呐，全县你想上网上，你去
1: 啊，
0: 买榴莲，
1: 嗯，
0: 那玩意儿吃的多是吧？很多朋友都上网上买去。
1: 嗯，
0: 车厘子，这你看，一咬嘎嘣脆，
1: 好吃啊，
0: 特别甜，
1: 嗯，
0: 几勾的是吧？
1: 对，
0: 你买不了，
1: 买，为啥买不了？
0: 不给你发货。
1: 不发货。
0: 对。啊，就是什么，就不给你发货。
1: 那我钱都付了，
0: 你不是，你就下不了单，就
1: 啊，
0: 不给
1: 下
0: 你
1: 不了
0: 发。
1: 单，
0: 哎，
1: 那
0: 对，
1: 是假的呀，
0: 不让你买。就你只要你在衡山县这个地方，你买，你买不了。你要说我同样是这个人，我拿着手机，我去其他的地方能买。
1: 啊，你这个有意思哦，
0: 啊，你看，那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我们了解一下哈，
0: 哎。
1: 这个网购仅退款。本是电商平台为保护我们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一个便利的措施，然而呢，却有人对此动起了歪脑筋。这就是说，刚才说到的湖南衡山县呢，人民法院这个审结了一起利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然后以商品有质量问题为由，利用平台仅退款的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头一次听说，
0: 这个真是哈，
1: 嗯，
0: 没太了解，这个脑子动的真的是有一点点歪的，不止一点点
1: 他好活络呀，
0: 哈哈，这可不是活络，哈哈，这可不是活络
1: 真的都没有想到
0: 啊！我个人觉得你这真是啊，就是都属于什么的，这都不属于算计了，你知道吗？这不把自己算进去
1: 了，你
0: 可
1: 太坏了，
0: 嗯。
1: 今年1月份，某电商平台呢来到湖南衡山县的公安局报案，说呢，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这个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的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

0: 然后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申请仅退货不退款。
1: 仅退款不退货
0: 啊？不，仅退款不退货
1: 啊？
0: 哎，你就给我退钱，我不给你返回去。
1: 仅退货不退款，你可是真大方。那我跟你讲，你要是这样的、
0: 我也得被人告了，
1: 那得疯狂给你往那儿发货呀。这好啊，这只退款不，这只退货不退款，我啥也没搭，对吧？
0: 好事儿啊！
1: 哎
0: 哎，就说仅退款不退货呢，就导致了多家电商遭受损失了。
1: 哎，
0: 平台认为这个男子是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横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1: 你看看，
0: 哇，这个词好久没有听到了。
1: 这是有什么呀？这是有这个劣迹，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嗯，就因为这事儿，
0: 嗯，
1: 是吧？
0: 然后我们说说吧，当时这个横山县公安局的一个民警，他就说了，
1: 嗯、
0: 当时整个横山的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
1: 哦，
0: 电商平台已经把横山列为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了。
1: 不能吧，你说就他一个人就买那一单，他至于吗？
0: 哎，他不会是这个卖水果的吧？
1: 咱们再了解了解啊。
0: 辖区居民在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商家看到收货地址是横山的，他就不发货
1: 啊。
0: 哎，接到报案之后呢，横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还有 IP 轨迹的追踪、
1: 嗯、
0: 啊，数据交叉对比，这个这些手段
1: 啊
0: 去排查
1: 啊，
0: 哎，精准的锁定了嫌疑人，就是当地的居民谭某某，
1: 就是他，
0: 哎，给他抓了、
1: 啊、你看看
0: 现场查获部分呢，涉案榴莲车厘子与其住所所查的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
1: 我惊呆了，我之前还说呢，我说他就一个人下单是吧，
0: 啊，
1: 也不至于啊，那我懂了、啊、他可不是一个人呢、啊、
0: 他不是一个人在做
1: 案，他确实是一个人，他也算不上是一个人了，才这么干。但是呢，他可是75部作案的手机啊，
0: 对
1: 对吧？
0: 完整的提取这个 AI 造假，还有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1: 哦，
0: 哎、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你看，就他这个仅退款，
0: 嗯，
1: 水果不用退，
0: 嗯，
1: 就相当于赚了一个榴莲，
0: 一个水果，
1: 或者是一箱车厘子，
0: 对，都是贵的东西啊。
1: 你注意啊，他有可能下的都不是一个单。
0: 对，
1: 就比如说一个账号，他有可能买的不是一个榴莲的，
0: 嗯，
1: 对吧？他有可能买三个、买五个，
0: 是，
1: 也有可能买两箱、三箱车厘子呀，
0: 嗯，
1: 对吧？咱往少了说，是一次他就下单一个榴莲或者一箱车厘子，对不？
0: 对，
1: 嗯
0: 嗯。然后这个谭某某呢，就把赚取的食物、水果啊，人家再通过闲鱼啊或者朋友圈、
1: 嗯、啊，
0: 或者线下好友低价再卖出去，
1: 倒腾，
0: 哎，倒手。
1: 哦，
0: 哎，就这样把钱就赚到手里了，就以这种方式空手套白狼。
1: 你、嗯、这世界上就你最聪明，
0: 啊、
1: 是吧？
0: 你是大谭大聪明。
1: 好嘞，那么谭大聪明的行为呢，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了。
0: 嗯、赶紧抓起来吧！
1: 啊，咱说这大聪明下了多少单呢？
0: 4个月的时间下单100余笔，
1: 就100多笔呗。
0: 嗯
1: 啊，然后他一共得了多少个果呢？咱说呀。
0: 嗯，在4个月内呢，你看下了100单，对吧？100多单
1: 啊，
0: 非法获取了60个单果
1: 啊，
0: 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
1: 就60个9到10斤的榴莲，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的车厘子，
1: 这可都不便宜啊！
0: 超大果
1: 啊
0: 你看，就是他们这个横山县价格认定中心鉴定说，60个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还有5箱5斤重的5钩的车厘子，
1: 嗯嗯，
0: 哇，5钩的都没吃过。
1: 那你看人家，那他我跟你说，他可舍得了，因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他仅退款不退货。
0: 对，
1: 哎，
0: 嗯，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1: 不是、啊，那他这舍的是人家的孩子，完他套着狼了。
0: 哎，
1: 是吧？
0: 就这个总价格达到了16070元。
1: 嗯，也不少了。你就想，他这是属于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呀？你说吧，他能一次性的，就是说直接把这个赃款全都退了，那就证明什么？
0: 嗯，
1: 这16000对他来说，不是伤筋动骨。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说你图什么呀？
0: 嗯，刺激。
1: 嗯，而且什么呢？这谭某吧，他在2024年的时候就因为犯过诈骗罪，
0: 嗯，
1: 被判过，这已经是累犯了。
0: 哎呦呵，
1: 啊，所以依法呢就得从重处罚他。
0: 嗯，
1: 最终呢，这个谭某最终是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0: 嗯，
1: 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0: 罚5000。
1: 你看看，
0: 罚的也不多。
1: 现在咱就说了啊，
0: 嗯、
1: 那他这个行为，我跟你说，

0: 就是蓄意而为，
1: 蓄意而为，
0: 对吧？
1: 这就故意的。
0: 嗯，你看，你这都不是第一回了。
1: 对呀，
0: 啊，
1: 是惯犯了。
0: 你看，就可能是现在他又用了一个新套路，
1: 啊，
0: 新模式。
1: 是，你看这个出来之后，人家也这个脑瓜一直在转呢，是吧？
0: 你往正常方向转一转，行吧？当然，其实这个背后呢，也给我们提了很多的醒。
1: 嗯，
0: 对吧？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啊，是我们不要动歪心思，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二一个呢，我觉得作为电商平台吧，咱得有一个什么呢？这个稍微人性化的一个定位的一个审核的一个服务，
1: 嗯，
0: 对吧？这种高危订单，啊，你就及时的启用人工审核，
1: 嗯，
0: 他用 AI， 比如说发了一个图片，对吧？
1: 嗯。
0: 好，你给我拍个视频，
1: 啊，
0: 简就是说啊。仅退款不退货，直接转嫁给商户了。
1: 嗯，
0: 那这买卖没法做呀。
1: 对呀，
0: 对吧？啊，平台你既得保护咱说买方，你也得考虑一下卖方。
1: 嗯，
0: 客观一些。
1: 对，
0: 就是其实你多做一些工作，提供举证啊，申辩的渠道啊，你把它做得再详尽一些。
1: 对，
0: 对吧？就双方都能够被保护嘛。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终于明白了。
0: 就为啥买不着榴莲，买不着车厘子了？
1: 不卖。
0: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是第一回发生了，
1: 嗯，
0: 啊，就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就是某些区域，
1: 嗯，
0: 就是买不了衣服，
1: 买不了衣服
0: 啊，就是我知道的就有，
1: 嗯，
0: 啊，好像是在那个，在杭州的一个小区，
1: 嗯，
0: 你买不了衣服，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呀？也不肯定跟他不是一个原因。
0: 是一个原因。
1: 是一个原因呢？
0: 但他也不算完整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什么呢？他就是退货，
1: 嗯，
0: 就是买完这衣服到那儿了之后，全都被退回来。为什么？因为那个小区里面住的很多都是什么呀？网络红人。
1: 哦。
0: 他买完，比如说买100件衣服，
1: 嗯，
0: 到了之后，他拿那个衣服呢，拍个视频呢，
1: 嗯，
0: 拍个照片啊，分享完了之后直接退了。
1: 那他想干啥呀？
0: 不是，他就是正常嘛，就是人家想的，我就不想买，我不需要这些衣服，
1: 嗯，
0: 但我又需要这些衣服拍照。
1: 哦，
0: 我买完了，我拍完了，完我退了。
1: 工具，
0: 哎，我不用它。
1: 嗯，
0: 我平时我也不穿。
1: 嗯，
0: 啊，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那儿太集中了。
1: 嗯，
0: 你要说，比如说你偶尔，就是说，比如说我买一次这个东西，我在不破坏质量的前提下，我把它退了。
1: 嗯，
0: 对吧？它可不是偶尔，频发，而且他一个人这么干。
1: 哦，
0: 那一栋楼都这么干。
1: 哎呦，
0: 那一片楼都这么干，
1: 他们都是干这一个事儿的吧？
0: 因为他专门有一个小区，里面住的全是网红，
1: 嗯，哦，
0: 啊，就是整个那一个小区，
1: 嗯，
0: 就是楼上楼下全是。
1: 他们需要这些衣服。
0: 对，啊，就是有，我就听说过有这样的消息，
1: 嗯，
0: 啊，就流出过，也是新闻啊，这不是说我听闻，
1: 嗯，
0: 而是新闻啊。在这儿呢也想说一句吧，就是我们大家伙平台保护各位的同时呢。当然我相信我们大家一般不会这么干了，
1: 嗯，
0: 对吧？但是不要动歪心思。
1: 对，
0: 尤其是什么呢？现如今 AI 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对吧？我们可以用 AI 做一些方便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
1: 嗯，
0: 对吧？
1: 正确利用，
0: 就正确去使用它。同时我们还是那句话嘛，有人说 AI 的出现究竟是一个好时代还是一个坏时代，我的个人感觉就是什么呢？ AI 只是一个工具，
1: 嗯，
0: 关键在于用它的人，就像当时人类发明火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我们发现了火，你说火是好是坏呢？关键在于
1: 用
0: 它的这个人，
1: 嗯，
0: 他是有好心思还是坏心思，
1: 嗯，
0: 对吧？这个就是 AI， 对吧？人工智能就关键的问题在于它很智能，但是得看人工，
1: 嗯，
0: 对吧？
1: 对，其实你说到这，觉得说特别好，我都想结束了，
0: 啊。那结束吧，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有点早，是不是？
1: 有点早，咱们再说一条吧。
0: 啊，行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吧。
1: 咱们再说一条哈，这个是轻食店的后厨，轻食店好多减肥。
0: 咱们今天商城还没说呢。
1: 是，今天商城没说，那咱说商城也行，
0: 是不是？咱们得把商城给大伙儿念叨念叨啊。
1: 大伙儿都可以自助了，
0: 东西还多，关键是。
1: 来呀！
0: 啊，来，接下来咱们进入到今天的交广商城啊。我跟你说，上哪儿买东西？都不如交广商城买东西，
1: 绝对不能骗你，
0: 对吧？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来吧，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啊，这就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关键词，
1: 对，就一个数字。
0: 对了，
1: 六
0: 六啊，
1: 666
0: 啊，对，666啊，一般说非常好，非常不错，666，对吧？
1: 我就发现咱们商城都已经开始自助下单了，大家都自助回六，咱俩就讲了咱俩的新闻。
0: 不是这个晚高峰卖的，
1: 不，你看，这都咱们节目。
0: 是，就是不是听晚高峰了吗？
1: 啊，是的，是的。然后上咱们节目开始打六，谢谢大伙儿啊！就在我们节目打六，这算我们节目的、
0: 算我们节目的这个影响力，
1: 哎，
0: 影响力
1: 是、
0: 啊。嗯，来吧，今天六给大家首先带来的是昂跑家的，叫什么 Cloud Tilt 系列跑鞋。
1: 那是什么特？
0: 我感觉应该是吧。
1: 也不管它什么特，反正你先听我们说。
0: 啊，就是昂跑他们家的一个跑鞋了。
1: 这是瑞士的一个高端运动品牌了。
0: 啊，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和那个萨洛蒙，这大家都知道。
1: 你这么说我们就知道。
0: 叫这新中产三宝当中的一个。啊、
1: 对，
0: 就是你不用哈，你就是我跟你说，你就是研究它那个 logo， 是吧？包括它那个鞋底的那个模块，你就能知道这是昂跑他们家的鞋。
1: 对，它的这个就是鞋底呢是用那种镂空的云模块，然后就是每一步都在吸收冲击力，然后分散足底的一个压力，落地呢是缓震的，就这样的一个鞋，你觉得穿起来肯定是很舒服的。
0: 对了，这是也是属于什么呢，他们家的旗舰款了。就正常你买这个鞋的话，对吧，也得上千。
1: 肯定的，他我看他那个就是在官方商城里面，他价格是
0: 对这个跑鞋的需求还是越来越多的。
1: 嗯
0: 啊，因为现在都比较流行嘛，对吧？流行这种户外机能的美啊，户外机能风。
1: 哼，下面好多的小洞洞。
0: 对，这就是
1: 他
0: 们那个云底嘛，
1: 嗯，
0: 就是云底那个结构嘛。
1: 对，就这鞋看起来它跑步就一定会很舒服。
0: 哎，就是它穿起来它跑步也舒服。
1: 嗯，
0: 对不对？
1: 就不笨重。你看人写着说你暴走20000步都不累脚。
0: 啊，应该就是 Cloud Tilt。
1: 嗯
0: 啊，我之前的发音还是准的，
1: 叫云什么？
0: 嗯，
1: 叫云什么？
0: 云什么？
1: 云底吗？
0: 不，我也不是，我也不认识这个，对吧？因为它这个每一个不是它每一个系列，它起的名字都有它自己品牌的自己的一个解释，它有可能是一个缩写。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说这鞋哈，就单只你这一只仅有220克，两只440克，它一点都不沉，不笨重。
0: 很便宜，很便宜，很轻。
1: 嗯，
0: 当然我说的这个便宜是今儿在节目当中下单。
1: 对，只有在我们节目里面下单才是这个价格。
0: 整个配色也都比较齐啊。
1: 嗯。
0: 啊，然后尺码也比较齐，就是不管是城市代步啊，生活穿着呀，你比如你可以买个黑的，
1: 对，
0: 上班什么的，
1: 百搭，
0: 对吧？啊，你要说我这个，使用场景更多，对吧？那我可能我不一定非得，我不喜欢黑色的鞋子。
1: 哎，有，比如说象牙白啦，还有灰色啦、米色呀、白绿色呀、卡其色呀。
0: 哎，我觉得这白绿色挺好看。
1: 我看是白绿色。
0: 啊，就是它还有一些荧光的渐变感觉。
1: 这白绿色挺配你这小短裤。
0: 啊，好家伙哎！反正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啊。
1: 对。
0: 然后跟大伙说一下这个价格。399。
1: 399。
0: 很便宜了。
1: 对，真很便宜。
0: 你想，你买的是昂跑他们家的啊。
1: 嗯。
0: 你可不是买的其他的牌子。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你要是比如说你一次性我买两双，两件还给打95折，
0: 啊，
1: 3件打93折，
0: 好嘛，
1: 你还能再少花一点，
0: 也就是平时一双的钱，你就今天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能买3双，
1: 对，
0: 真是这么回事哈，
1: 对，而且现在码数都特别全，36到45都有，配个情侣鞋多好，
0: 然后那个，
1: 大家回复六，
0: 对，回复六就可以了啊，
1: 回复六就能看到。
0: 还有一个是299的一个海蓝之谜面霜加眼霜加精粹水的一个组合，也在我们的这个
1: 六的链接里边，
0: 对，回复六的这个链接当中呢，大家伙也都能找得到。
1: 对，这是299。
0: 对了，
1: 海蓝之谜的面霜7毫升乘以4个，然后眼霜呢是5毫升2个，一个到点了。
0: 这回可是真到点儿。
1: 说完了吗？这个今天的产品？
0: 产品说完了啊。
1: 六就是这俩产品是吧？
0: 就这俩，对。
1: 好的。
0: 但是这。

0: 聊，我跟你说力度也不低。
1: 嗯
0: 啊，来吧，18:58了
1: 啊
0: 啊，
1: 结束语，
0: 今儿节目就是这些了啊，我们明儿再见。
1: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0: 哎，我是牧童，
1: 我是天慈，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1: 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欢迎大家收听欢乐夜航，我是夜航啊。今天呢有音乐陪伴的夜晚，希望大家仍然不会感到孤单和寂寞啊。那节目当中呢，欢迎各位参加互动交流，大家都可以推荐自己好听的、认为好听的歌曲、单曲循环的作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方式呢，您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留给我就可以了。啊，也可以把这首歌曲呢送给一个你最想送的特别的朋友。今天节目开始送给大家的是一首马健涛的歌曲，这首歌叫《搀扶》。

好，接下来是一位署名叫霞光的朋友发来了信息，今天想给大家推荐来自王菲的一首歌《执迷不悔》。他这首歌的曲风啊，有王菲自己个性的色彩，而且呢是王菲首次尝试歌词创作。对，这首歌就是王菲自己写的歌词啊，是应该是袁惟仁做的曲，后来呢孙楠也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那这首歌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情呢？当时啊有媒体拍到北京啊，在北京的时候王菲和窦唯啊，然后在北京的小胡同里，早上王菲出来倒痰盂的这个照片。但是王菲创作了这首歌，表明对这段爱情执迷不悔，这就是王菲一个敢爱敢恨的王菲。

好，节目过程中，欢迎大家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看到这是杨啊发来了信息，刀郎的一首《驼铃》这首歌送给大家啊。马上我们要新疆旅游了，这首《驼铃》还是非常应景的。好，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一首摇滚之后，我们换一个口味。一听这个配器啊，就是啊七八十年代的老歌啊。漂流物语送上来自张德兰《相识也是缘分》。

好，什么叫金的朋友发来了信息，他说金想听到一首张韶涵的《欧若拉》，这首歌特别送给默默小朋友。

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朋友啊，叫科科什么，这名字真是认不出来啊，这是美术字吗？你好，主持人，想听周杰伦的一首《白色风车》。

他的是一首来自赵雷的80年代的歌，希望大家也能充满回忆的画面啊！这首歌祝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徐良啊，在兴隆店收了个记名的徒弟，叫孟奎。这下老孟家把徐良奉若神明啊。其实这也不算过分，像他们这地方属于边塞，穷乡僻壤，白眉大侠能到这儿来，大家都觉着光彩呀、啊，所以这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徐良一看呢、啊，这一家人是正人君子，既然要办大事，就没必要隐瞒，所以呢，把来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我要达到什么目的？孟家父子听完了之后是又惊又喜，喜之喜，这回我们要办件大事儿啊，直接给朝廷尽忠，要搭救皇太子，还要救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人，这真是喜事儿啊！原来以为啊，我们就是混饭吃的人，今天接受了光荣的任务，所以特高兴。惊什么呢？他们父子深知这是一场大仗啊，打仗得动刀枪，打仗就得伤人，这玩意儿可冒着风险呢、啊、所以也有点冒冷汗。徐良看出来了，鼓励他们放心，咱们布下天罗地网，你们听我的啊，应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徐良就在这调兵遣将，巧妙安排，布下了天罗地网。就这样，这老妖婆子三多圣母怎么会知道发生这样的事儿呢？所以说他才要倒霉呀、啊。那么徐良呢，按着部署指挥着老孟家父子和他们手下那些干将，在那个饭菜里边都下好了麻醉药，先把喽啰兵都给他麻倒了，而后这才把碾房打开，救了赵曙、白云瑞等人。等众人苏醒过来之后，头一个是白云瑞，揉了揉眼睛，哎呀，心说怎么回事啊，好睡好睡。徐良先说话了，老兄弟睡得怎么样？哎呦，三哥，莫非在梦中不成？房叔安也醒过来了，呦你妈，脑仁有点疼啊！我说这，哎，我干老，你怎么来了？紧跟着众人都苏醒了。徐良一笑，把经过简简单单讲述了一遍。众人听完这个高兴啊，这叫死中得活呀！多危险，徐良要不是及时赶到，恐怕这些人命谁也保不住。徐良说了，现在你我不是谈心的时候，大敌当前，咱的仇人还没收拾了呢，按照下一步的计划，要把元凶咱得抓住，给本地除害。他们特派圣手就是封渊，把老妖婆子引出村头，而后把那些喽啰兵全给解决了。所谓的解决，就拿绳把他们都捆上。后来老妖婆子赶回来了，一骂，房树安头一个露了面了，先吹呼了一顿，

紧跟着徐良带着小侠龙天彪圣手秀士风渊这才露面。说到这跟前文书咱就接上茬了。那么单说三多圣母碧凌霄啊，一看面对的是白眉大侠徐良，他脖子都冒凉气，腿肚子都转筋，人的名书的影啊，徐良什么人物？慢说伸手就这一报名，就好像晴天一个霹雳。但是人怕敌马怕骑，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怕也不行了，所以老妖婆把心一横，牙关一咬，晃动双剑，无量天尊，丑鬼呀、啊，徐良，你别觉得你了不起，你没什么，过去你是走时运，该着你露脸，你要早遇上老娘我，你就没有今天。拿命来，说个拿命来，他可没敢过去，一点手换海里蹦王七上去。这王七昏天黑地的，这个小子是个250，你想想徐良是个什么人物，就你这两下子你能配动手吗？但是三多圣母派到自己头上了，也是迫不得已，他把掌中折铁刀一晃，嘣就蹦在徐良面前，刷刷刷把刀一晃，哎，姓徐的你过来，你我大战300合。徐良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好嘞，那我就陪你走上几趟。徐良把金丝大环刀背起来，持手空拳，晃着肩膀来到王七近前，嗯，个王八绿悄悄的，你想跟山西人伸手？对，我管你山西的还是山东的，休走你招刀，刷就一刀。等这一刀砍下去，王七再找徐良是踪迹不见，心说怪呀，怎么这一刀把这丑鬼给砍没了，哪儿去了？徐良早就转到他身后去了。那徐良的身子够多快，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躲在他身后，老心儿飞起一脚，正好蹬他胯骨上的，绿球球给我躺下吧，你给我咣这一脚，王七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扑通摔了个狗啃屎，正摔到房树安面前，也该他倒霉。房树安一看，呵呵，好小子，你是作恶多端的，送到我门上来了，我叫你知道知道方老爷的厉害。他把小片刀一晃，噗就这一刀，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啊！房树安也够狠的。另外呢，房树安恨透了他了。再看这王七，眼睛往上一翻，手刨脚蹬，撅打了两下，噗，一泄气，身归那世去了。房树安手腕的一拧，把小片刀拽出来，在他身上把血迹擦净。起来，你起来，咱大战800合。冯渊气乐了，五爷昏真无比该子，人都死了，你还咋呼什么？死了，活该。徐良心说：“方叔安呐，你真是狗仗人势，能治一福，不治一死，你把他宰了干什么？”可又一想，这号人呢，也该死，宰了就宰了吧。一个照面结束了王七。哎呦，三多圣母一瞅了不得了，他仗着胆子一挥手，叫段国祥上去。段国祥脑袋嗡嗡直响，是是是是是，硬着头皮晃刀跳到徐良近前。徐良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段国祥。啊，段国祥，哎，我跟你打听打听，有个段老魁

0: 还有个段国瑞跟你什么关系
1: 啊？你怎么认识我爹和我兄弟？我且问你，你们我爹我弟弟现在怎样？
0: 全叫山西人给宰了。
1: 其实没那么回事儿，徐良把那些人给放了，老七是故意的气他。段国祥信以为真了。
2: 哎呀爹呀、啊、兄弟呀、啊、你们死的可太惨了，我要杀死这个丑鬼给你们报仇。
1: 他哭着抡刀便剁。他哪是徐良的对手啊？老七三晃两晃依然到了他身后，飞起了一脚，段哥哥让人把脑袋剁下来了，真是痛断肝肠啊。再看段小香拽出刀来，飞身竟跳过去，连哭带喊跟徐良玩命。徐良一看是个女孩，不愿意跟他伸手，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无非走走形势，左躲右闪而已。小侠龙天彪在旁边看出门道来了。龙天彪一琢磨，人家都立了功了，都露了脸了，你说我老师是徐良，我能在这儿吃素吗？啊，不能。怎么办？他一瞅老师不愿意伸手，左躲右闪，这段小香是得寸进尺，频频发动进攻，正好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段小香的后背对着龙天彪。龙天彪一想，得了，我也找个窍门吧。段小香是惨叫了一声，这刀就穿透膛了。龙天彪用脚蹬着他的身体，把刀往外一拽，就见段小香身子摘晃摘晃摔倒在地，躺在地上还没最后断气呢，还说了一句，
0: 我还没结婚，我不想死。
1: 不想死也不行啊，弄俩眼儿的不死能行吗？就这样段小香也死了。龙天彪把刀擦了擦，心说我也没白来。徐良心说，你们这都什么功夫什么本事，倒是不是偷袭就是占奸取巧，可也没办法。徐良闪目观瞧，他站的是三多圣母，知道属他本事大，但是再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三多圣母碧凌霄已经逃之夭夭，他跑了，再找没找着。徐良一看，算了，跑了，你要作恶多端，迟早有一天还得遇上报应。这院里头躺着三具尸体呢，血肉模糊，腥味难闻。老心儿一想，得把这处理了，高声呼喊。这阵老孟家爷俩也赶到了，帮忙的也来了，众人七手八脚把尸体搭到郊外，深深的挖了坑埋了，把血迹擦干。方叔安就问干郎，还有一百来号呢，是不是挖个大坑都活埋了？逮着你的个王八绿球球的，那也太残忍一些了。守恶者查出，愚者就不必问了，那也得处理了，用凉水把他们喷醒，让他们到院中集合，我要训话。述说简短，把这些喽啰兵都救过来，可都捆着呢，到院中集合。有那聪明的就跪下了，哎呀饶命啊，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我们也不愿意干这个，为了吃口饱饭迫不得已呀、啊、好汉爷把我们饶了吧。徐良一笑，你们听着，你们本身都是贼呀、啊、要把你们送到官府，最少要判10年徒刑，如果身上有人命的话。徐良叫冯渊把绳给他们解开，遣散他们分散，喽啰兵各自逃命去了。 一切事

情都处理完了，老孟家爷俩就在正房是盛排宴宴呢、啊，在这得庆功，把皇太子赵曙请到正座上。赵曙死中得活，也分外的高兴啊，对徐良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大家宴翅排开，推杯换盏。赵曙首先擎杯在手，三将军，您要不来，我们可遇上麻烦喽。我特为敬酒一杯，三将军，聊表寸心，我对您表示感谢呀。殿下千岁，不必客气，这是当臣子的应尽之责。您要客气了，我就无地自容。好，来，大家痛饮，推杯换盏，在这祝贺。这酒呀，喝的就有点多了。这房叔安的嘴呀，就没把门的了。再看老房那脸红扑扑的，脑筋蹦起多高来。轮流给大家敬酒，敬来敬去，敬到白云也没少喝。我看不必贪杯了，恩公，您喝了这杯酒，没有话说。好吧，白云瑞一扬脖，把酒喝下去了。房叔安也把掌中的酒一饮而尽。入脉去看病，首先就是跟我老叔说的，因为我们爷俩不错。我请我老叔在相爷面前，在我干老面前做你几件事，我怎么不跟旁人说呢？有交情。不过交情归交情，你想想，我房叔安是无名的小辈，臭豆冯源狗屁不是，龙天彪还是个孩子，我们怎么栽跟头不算栽，因为我们是无能之辈，跟你玉面小达摩可不能比呀、啊！你什么人物？上三门未来的接班人，开封府的顶梁柱，皇上面前的红人。我说凭你的身份，凭你的经验，你可不应该吃亏呀、啊！结果怎么样？人家让你喝酒你就喝，人家酒里头有蒙汗药你都察觉不了。结果全家人骂倒了，装到车上要把咱送到西夏国，咱要到了那儿不就吹灯拔蜡了吗？您不但没救了皇太子，把我们也给交代了。我说老叔啊，你这事儿干的不怎么漂亮啊，我也不是当着面说，你说我干老，哎，我干老一出手，哎，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干得多溜啊，你多帅呀、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把咱还给救了。我说老叔啊，你得服我干老啊，往后再办事的时候，千万多加谨慎。连我这当晚辈的，都替老叔你遗憾。房叔安还想往下说。徐良一听受不了，徐良心说：“房叔安呐、啊，你真是一张臭嘴。白云瑞什么人？性骄气傲，目中无人呐、啊！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这么说话，白云瑞能接受得了吗？你找死你！”徐良站起身来，对着房叔安的大脑袋啪就一巴掌。把房叔安揍的脑袋嗡了一声，你是干老，您怎么了？房叔安，你给我闭住臭嘴！你不要忘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何况我老兄弟，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没有不吃亏上当的。我过去也吃过很多很多的亏，也上过很多很多的当，也是九死一生。你替我吹什么？哎呦，那干老啊，说句笑话呗，今儿高兴啊，咱都是一家人，无话不谈。我说深了，我说浅了，我老叔也不能怪我，您说是不老叔？白云瑞那脸是一红一白，
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房叔安一问，云瑞苦笑了一下，是是是，三哥您何必当真呢，我跟叔安爷俩不错，无话不谈，我能挑他吗？另外叔安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呢，的确是那么回事，我这次出京是丢人现眼，没有三哥我早归位了，这有什么呢？徐良点点头，

0: 愿如此，大家吃就吃就早早的休息，这一休息就出了大事。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孟家父子在家里盛排宴宴，来了个庆功会，大家呀都搬高了。搬高了什么意思？就是喝多了。要不说这个酒这东西最耽误事，它麻醉人的神经，到时候嘴没把门的胡说八道。哎，有时候酒后吐真情，说的还是实话，平时的时候说不出口，喝多了借着这个酒气儿，这些话能说出来。房叔安呢，这话就特多，说的非常不中听，而且直指白云瑞。这徐良啊，为此事当众还训斥了一顿房叔安。当天晚上席散之后，徐良安排明天咱就返回京城，因为皇太子出走的事情，上至皇上包相，下至文武百官，没有不知道的了。皇上就盼着皇太子马上回京啊，所以咱不能耽搁。这孟家父子就提呀，那您走了我们怎么办？徐良告诉你们在家听信儿，我回到开封府。

老叔，老叔，老叔，你在哪呢？啊，上茅房了，拉线儿使，怎么这么长时间？房叔安又到茅房找，没有。哎，他就觉着不对劲儿。老方赶紧转身回到前院，问干郎：“怎么我老叔不见了？你胡说八道，真不见了？我都找到了没有？赶紧给我找！”人分散开，四面八方寻找白云瑞，结果没找着。徐良的脑筋就蹦起来多高，马上就明白了，这毛病就出在方叔安身上。二话没说，徐良跳起来对着方叔安的脸大大啪啪就俩嘴巴子，把方叔安就揍懵了。你干郎，你怎么打我？我怎么的了？你怎么了？你个王八绿秋秋的，全怪你。昨天你要不是胡说八道，我老兄的能走吗？肯定是不辞而别了。能吗？我们爷俩无话不谈呢，开个玩笑的，至于呢吗？再找还是没有。徐良就知道白云瑞挂了道尽了。哎呀，山西燕往椅子上一坐，是唉声叹气。皇太子赵曙也是紧锁眉头，你说怎么办？回京城吧，少了个人，而且少的是玉面小达摩，回去怎么交差？不回去吧，架子在这拉着呢，上哪儿去找白云瑞？所以屋里那么多人，谁都不言语了。那位说，白云瑞哪儿去了？白云瑞还真就挂了道尽了。昨天晚上席散之后，云瑞回到自己的房里休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没有睡意。白云瑞想自己的事儿，心说玉面小达摩呀，白云瑞你真丢人呢。方叔安在众人的面前说的够多狠呢、啊，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的徒弟，朝廷的白大将军，皇上对我信任，御笔钦点让我领着人来救皇太子，结果我这一出马就叫人逮住了，要不是徐良及时赶到，皇太子也活不了，我也活不了，那些人也活不了。话虽如此，这玩意儿我这个人我丢不起呀、啊。这要回到东京，见着相爷，见着皇上、娘娘、满朝文武、三侠五义那些哥们儿，我怎么张我这个嘴呀、啊？哎呦，丢死人了！一开始他恨方叔安，心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这嘴真够厉害的，而后平心静气一想，不怪方叔安，怪我自己。哎呀，不行，我不能就这样回东京，我呀得想法立功，我转转我的脸面，不介我宁愿自杀。你看白云瑞啊，越想心路越窄，就钻了牛角尖了。到了后半夜，他做出决定，他琢磨着现在离着边境不远，再往前走什么地儿我倒不清楚，反正离着金马城是不太甚远了，我能不能创造个奇迹，我混进金马城，我找着天顺王赵一统，我把这个反贼亲手拿获，就即使抓不着他，我把他们的机密探听清楚，也有利于朝廷，我也算蒋功补过了，回去我在人前能站得起来呀。对，就这么办。您说这白云瑞想得多高，胆子有多大呀？他这人也是一条道跑到黑，他要打定的主意，九条牛也拉不动。就这样，白云瑞偷着离开了老孟家。

身赶奔金马城。于是才发生后来的事情。咱们呢，安下徐良、房叔安等人怎么安排，暂且不提，就说白云瑞。这云瑞啊，一个劲儿往西走，低着个脑袋，无精打采，越想心里越别扭，越想越窝囊。就这样，他走出来一整天呢，也不知走出来有多远了。一口水没喝，一口饭也没吃，心塞油烹。对面呢，刮起一阵风，哟，我这走到什么地方来了？但见两旁全是大山和古木狼林，脚下是一条官道，曲曲弯弯，通向什么地方不知道。旷野深山，渺无人烟呐。云瑞这才觉察出来，有点饿了，肚子里的咕噜咕噜直响，咽喉有点冒烟儿。哎，云瑞一琢磨，还得往前走啊。管怎么呢，找个地方先喂饱肚子，好好研究研究怎么办。白云瑞想的是接茬往前走，哎，翻过一架山梁来，居高临下的一看，周围都是山，正中央有块盆地，在盆地的中央有个村落。心说这有人家，我寻口饭吃吧，甩个大叉接茬往里走。日头刚往西边一转的功夫，他进了村了。哎，一瞅这村还不小呢，哩哩啦啦大概有二三百户人家，南北一条大街，两旁边的铺户和住宅。云瑞来的时候街上还有人呢，不过人不多。白云瑞一琢磨，先找家饭馆吧。结果从南头找到北头，北头又回到南头，没找着饭馆。心说怪呀，这么大个镇店怎么能没饭馆呢？哪怕有杂货铺也行啊，我买口吃的。结果在往回返的路上一抬头，胡同口这有一家饭馆，挂着幌子呢，上面还有招牌写着独一处仨字儿。伙计拿着个长杆，杆头是两个小叉，正好从里边出来，跟云瑞走了个面对面。这人一抬头，哎，您干什么啊？这是饭馆吗？我想吃点东西。对不起大爷，我们要落幌关门了，不营业了。您了再往前找一家吧。哎呀，我找了半天了没找着啊，怎么那么巧？我要吃饭，你要关门啊？啊，这么办？你们就剩下的东西，给我做点也行，我一文钱也不少给。我们要落幌关门啊，没什么剩东西，实在对不起大爷，您另找旁人吧。正说话的功夫，从这饭馆的里头出来个老头，这老头大个，长得胖不大的，圆脸，红扑扑的脸膛。不过满脸的愁容啊，老头低着脑袋是唉声叹气，无精打采。听着门上有人说话，老头直接就出来了。老五啊，怎么回事？这伙计叫老五啊。东家，这不是您告诉落幌关门吗？我这刚要挑幌子来吃饭的来了。我正说呢，我说咱要关门了，让他上另外去找一家。哎，就这么回事。云瑞一看，赶紧抱腕当胸：“掌柜的，对不起，我是外乡人，到这儿办点事儿。哎，你看看，天到这般时候，我还没吃饭。我一看你们这是饭馆，我打算在这吃点东西。方才我跟伙计说了，就是剩菜剩饭，我也不挑拣，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我说掌柜的，寻个方便吧。这老头琢磨了一下，看了看白云瑞，哎，好吧，其实我们这伙计没说瞎话，这饭馆开不开的也没什么意思了，既然您
要上这儿吃饭，这是缘分。

老五啊，把客人让进去，告诉灶上的，给这位客爷做几样好菜啊。哎，是您了，大爷，对不起，您往里边请吧。云瑞一看这掌柜的挺好说话，迈步进了饭馆。您说在这个地方有什么讲究的饭馆？粗木的桌子板凳，房间倒是挺宽大，还有个楼梯通到楼上。云瑞就在楼梯旁拉把椅子坐下了，那伙计把幌挑进来放到旁边，洗了洗手，擦抹桌案。我说，大爷您喝酒吗？要有的话给我来一斤足矣。好嘞，伙计转身走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冷荤热素给做了八个菜，一斤酒往这一放。我大爷，这主食可没什么，您是想吃米饭呢还是面食？有没有面条？有啊，给我来一碗肉丝面就可以了。哎，好嘞，面呢。伙计下去准备。云瑞是自斟自饮，一边吃着一边想心事，这劲儿他还没过来。哎，心说人呢就得露脸，可千万别现眼，人这嘴就惹不起呀、啊！哎，人言可畏，就是房叔安我就惹不起。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羞臊的无地自容啊！看来还是我自己不争气呀、啊。这回要到了金马城，我肯定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不露了脸，我不回开封府。嗯，想到这儿，一饮而尽。面条也上来了，云瑞吃的是满身是汗呐、啊。等也吃了八成饱了，把筷子他放下了。云瑞一琢磨，我刚才说了，该多少钱得给人家多少钱呢。看来吃的也不得理了，想到这伸手摸钱，一摸呀，玉面小达摸傻眼了，坏了，没带钱。光顾着急生气了，呀，哎呀呀呀呀呀呀！云瑞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我在路上啊，检查检查就好了。你说这怎么办呢？离开钱是寸步难行啊！我怎么这么糊涂？光顾生气了，没带银子，这糟糕不糟糕？一会儿吃完了饭怎么办呢？能说我没带钱对不起吗？哎呀，真是忙中生错呀。云瑞正在着急的功夫，从外边进来个小老道，是个出家人，嗓子有点发哑，进门就说，无量天尊呐，饿死我了，饿死我了。哎，伙计，给出家人弄点饭吃呗，饿死了，饿死了，无量天尊。因为那么大的屋里没旁人，他又跟白云瑞坐了个面对面，云瑞看得非常清楚，一瞅来这小老道年岁不到二十岁，长得是骨瘦如柴，干巴巴的身平，往脸上一看满脸的滋泥，往少说也得俩月没洗脸了，发髻蓬松，头梳双杂髻，拿麻绳系着，散发披肩，那散发都是一个球一个袋的，滚的全是草沫子，不知道他在哪儿滚的。再看身上的青道袍，补丁摞着补丁，袖子都扫边了，腰里系着麻绳，下边那鞋前头都开了口，后边露着脚后跟，肩头上还背着个破搭链，那搭链是装东西的，鼓鼓囊囊，也不知装的是什么，这个搭链也是油渍麻花啊。但你别看这人没洗脸，要洗完脸呢，五官挺清秀，就是他没收拾而已，说话的嗓音发嘶哑，一嘴的小白牙。再看他坐下之后，把搭脸往八仙桌旁边一放，刚坐下

0: 伙计就出来了。伙计一看，哎，我说道爷，您干什么？
1: 你瞧你说的，上你这儿能干什么？抓药你有吗？嗯，买衣服你是雇衣店吗？你不是饭馆独一处吗？方才我说了，我饿了，给我准备点吃喝。哎，道爷，实在对不起，我们这饭馆关张了，不卖饭了，您那高升一步吧。
2: 你说什么？
1: 不卖了？不卖你怎么不把那匾摘了？
2: 你看我都坐起来，你张嘴就不卖饭了，你这不成心找别扭吗？我可告诉你，我饿急眼了，今儿个不给我做就不行。
1: 哎，我出家人，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天儿早呢，饭馆又不是我们一家，你上别家不行吗？哎，说不卖我就是不卖了，对不起啊，我们要收拾卫生了。
2: 那个人你怎么卖呢？
0: 他用手一指白云瑞，
2: 怎么他那那么多吃的我就没有呢？
0: 那位啊，那位是我们掌柜的关照了，掌柜的不发话，我们照样不卖。跟您说，我们火都封上了，灶上的师傅都要回家了，谁给你做呀？哎，我出家人，别找别人，赶紧溜达溜达。
2: 嗨，我就不走，今儿个你们要不给我做饭，我自己做。
0: 正吵吵呢，那掌柜的从账房出来了，就是同意白云瑞在这吃饭那老头。老头看了看，老五啊，什么人吧？啊，老五啊，别找事了，
2: 够腻歪的了。
0: 道爷，稍后片刻，我们这个伙计不会说话，你多加原谅。不过呢，他说的都是实话，的确我们要落谎关门了，因为我们贪了点事儿，没心再做饭了。既然您来了，还是那句话，咱有缘呐。老五啊，让师傅先别走，把火扎开，尽量满足道爷的要求。
2: 哎呀，无量天尊，还是掌柜的好说话，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啊，你就是那小鬼。呸，
0: 活计也不敢说话了，撅着个嘴奔灶房去了，告诉把火扎开，先沏了壶茶给小老道端上来。那掌柜的转身又进了账房了，这房里头就剩下白云瑞跟小老道。这小老道瞅一眼白云瑞，而后抱着磕膝盖，一边在这品茶，一边在这唱，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也不知道他嘟嘟囔囔唱的是什么，少腔没调，非常刺耳。白云瑞听着实在心烦，心说这哪来的出家人呢？野老道，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行啊？你出家呀，你也就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好吃懒做的货呀。云瑞不知道这小老道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着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首一份出

0: 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伊老师，昨天啊我看了一篇报道，把我羡慕够呛，结果让我有点毁三观。刚开始挺羡慕的，后来就是大跌眼镜了。
3: 这个反向啊挺大的是吧？你说毁三观，我都想这是什么大的事儿啊。啊，你跟我说说听听。
1: 是一个在大街上求婚的事儿。
3: 求婚在大街上？
1: 哎，对。
3: 我跟你讲啊，就现在这个小年轻呢哈，就愿意做这种事儿。啊，可能女孩她也喜欢这种浪漫的事儿吧。有很多女孩都想说有个白马王子，哎，在大街上啊，在人群攒动的这个街道上啊，单膝下跪。就这样的视频我也看了不少了。这种方式可能对女孩子很受用吧。听说现在的年轻人求婚就是比较流行。
1: 确实是这样，每个女孩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梦想，但今天我说的不是女孩，不是年轻人，
3: 是年轻人，
1: 是一位80岁的老大爷，他在广场上用蜡烛啊摆了一个心形。
3: 哎呦，
1: 很浪漫是吧？四周呢都摆满了鲜花。
3: 嚯，
1: 他这个举动啊，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说这位白发苍苍的80岁的爷爷呀，他要现场求婚。所以呢，周围围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大家呢都纷纷给老人加油打气。
3: 打气儿是对的，因为在这个年龄啊，他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气儿，这是很难得，
1: 没错，
3: 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1: 对，
3: 啊，学人家年轻人的这个求婚方式，可能对同龄人来讲的话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年轻人鼓励啊，这真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要是在场的话，可能我也会鼓励。
1: 没错，
3: 嗯，
1: 那这个被求婚的大妈呢，60岁。当时那个场面啊，大爷特别激动，他握着大妈的手，因为围观的人不是很多嘛，然后这大爷声呢也特别大，跟大妈呐喊着说，今天我向你求婚了，40年前因为我很穷，今天我鼓足勇气，我要向你表达我的爱意，亲爱的宝贝，嫁给我吧。
3: 我亲爱的宝贝。
1: 对，
3: 哎，我这脑海当中有画面了啊！年轻人说这个话吧，还能接受，但是这80岁了，哎呀，我这个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呀、啊？我这怎么感觉有点肉麻？
1: 我再接着跟你讲哈，
3: 啊，
1: 周围的观众嘛，他都是越听越兴奋啊，就开始起哄了。
3: 我感觉是得有起哄呢。
1: 对呀、啊，还有人在那儿拿着自己的手机拍照。这老大爷呢，他可能也不太懂求婚仪式。这个时候，旁边那个小伙说：“大爷，你跪下呀，快跪下。”
3: 哦，那肯定是起哄了
1: 啊！这大爷呢，才单膝跪地，正式的向大妈求婚。可以说，当时的场面啊，羡煞了很多呀，旁边的年轻人。
3: 就这种情况呢，我听着啊，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容易接受啊，就起码我这个年龄，我感觉是有点难啊，但是也挺好的，这也算是一种绝美的黄昏恋吧。
1: 嘿，老师你往后听啊。
3: 哦，
1: 眼看着的大妈也感动啊，就要接过这个鲜花的时候，突然冲进来一个人，他说，老家伙你真是活腻味了，黄秋云是我老伴儿，你俩干嘛呢？就奔着大爷就去了，明显就要打起来了。
3: 你等会儿啊。
1: 啊，
3: 这老爷子求婚的这个60岁的这个大妈啊，在你口里边这个大妈，他有老伴儿
1: 啊？
3: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1: 对呀，
3: 你
1: 大家伙一看这个架势，你三个人加一起来都200多岁了，这要是打起来，那不出事了吗？
3: 那是啊。
1: 大家就劝大爷说：“你赶紧走吧。”又劝另一个大爷说：“你别生气啊。”
3: 会谁不生气呀？你这不开玩笑，这是道德问题。
1: 是啊，关键是特热闹，这边骂着，这边打着，然后这边呢还得跟大家讲。
3: 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最后弄清楚没有啊？
1: 弄清楚了，就是这位80岁的要求婚的老大爷呢，是暗恋被求婚这个黄秋云，这个大娘的姐姐，暗恋40年了。
3: 暗恋他姐姐找他妹妹求婚？
1: 对，因为他自己呢也下不了决心跟人家表白，然后就在这个短视频上啊，看到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求婚方式，他想说呢，我也来一把。即使不成呢，这40多年的心里话我得说出来，到走那天我也值了。
3: 这老爷子也是敢想的人啊，是敢想敢做的人的主意。
1: 这个想法呀，他也是说有了很多年了啊，这年纪大了也不好意思，他呢就自己一遍一遍的在网上看这种类型的视频，他越看平台不就越给他推送吗？
3: 对，这大数据确实推送。
1: 对呀，就是年轻人的老年人的视频都有，反正呢都是这种类型的，越看老大爷就越无法自拔，所以说下定决心弄了这么一出闹剧。
3: 哎呀，要不你一说呀，这个毁三观，我在这儿我明白咋回事了。
1: 嗯，
3: 那人群当中冲来个人，谁呀？这大妈她老伴儿。
1: 对，
3: 这理解怎么说呢？真，她追求的对象是这位大妈的姐姐。
1: 对，就是这个黄秋云阿姨的姐姐。
3: 啊，然后那老人家拿求婚对象的这个妹妹先演练一下。
1: 对呀，但是人家妹妹的老公不干了。
3: 这不开玩笑吗？我这很难形容啊。
1: 是，周围的人呢也是指手画脚的，说什么都有。那80岁的老大爷泪流满面，羞愧难当啊。
3: 那肯定是不好意思，你把人家给坑了吗？这不是。
1: 对，他说呢，我就是跟年轻人看有这么个视频，我跟个风，我有错吗？易老师说到这儿呢，你说就老年人呐，他有这种跟风的现象，那他到底是有错还是没错呢？您觉得？
3: 跳出你说这个闹剧来讲，就咱就这个问题来回答啊。首先必须得说呀，盲目的跟风它一定是错的。
1: 嗯。
3: 啊，就你今天说这个求婚这事儿，我觉得是一个太小众的事儿啊，我真没听说过，要不我一时间我语无伦次了啊。但是可能这互联网就是这样，稀奇古怪的事儿它能给你推送。
1: 对，它就是抓住老百姓的猎奇心理了嘛。
3: 但是在我的经历当中，你知道吗？尤其是在这个医院啊，我见到过就是调理疾病方面盲目跟风的人啊，往往在这方面呢就是自食恶果了啊，到最后导致这个自身这个健康的丢失或者是疾病的加重呢比比皆是。
1: 老师您一看呢就是大夫出身，三句话不离老本行，说着说着又说到治病和健康上来了。
3: 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刚刚说那个事儿，我这真的我很难转过来。
1: 嗯。
3: 啊，往这一坐，这一下，你跟我说这个，我真的接受不了。
1: 嗯。
3: 啊，但是呢，你要说到疾病的话，咱还有的聊，啊，所以说你问我说这跟风对不对，你记住了，别的角度咱不敢说，咱没发言权。但如果在追求健康方面盲目的跟风，它一定是错的。
1: 嗯。
3: 你就比如说这两天咱不是讲这个益生菌吗？
1: 对。
3: 咱就拿益生菌为例啊。现在益生菌可以说是一种潮流，有的人说我不吃口益生菌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1: 哎，还真成潮流了。过去这个胃肠道不好啊，大家就知道吃西药，根本不懂什么是有益菌有害菌。
3: 没错，
1: 那我胃肠道不好其实就是有益菌它没占上风呗，不足量呗，
3: 那这打不过这个有害菌了。
1: 嗯，
3: 啊，所以说以前的这种想法是这样的，但是慢慢的咱们发现了这个时代在进步，我们这个思维啊也得随着时代的进步，
1: 哎，懂得更多了
3: 啊。然后大家知道这益生菌的存在了，但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啊，知道益生菌存在了盲目的跟风这就不好啊。
1: 对， 对，
3: 现在很多的老百姓啊并不了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真正的适合调理咱们的胃肠啊，真正的对身体有用 啊，反而一味的呢是跟风的追捧，总觉得进口的呀、国外的益生菌呢，它一定比国内的好。
1: 嗯，
3: 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国外牌子的就敢买，啊，觉得价格贵，啊，包装洋气，它一定没问题。可是大家想一想哈，你买回来一大瓶，外包装全是英文字母，上面写的什么你都不看成分，你看都看不懂，啊，什么？这个连菌株啊、功效啊、适用人群的你都不了解，光听说是国外的好，稀里糊涂的买回来你就吃。
1: 确实啊，这胆子太大了，这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试验了。
3: 那么试验田吗？
1: 嗯。
3: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创的目的，也是希望啊改变咱们老百姓这个以往的传统思维。那我们要给大家伙纠正很多我们认为潮流的东西是不一定对的。
1: 嗯。
3: 啊，不管治疗也好啊，养生也罢，你就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用最好的，别跟那个疯。所以说呢，这两天呢，我讲到益生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啊，有些盲目跟风的产品，啊，你就跟着一个表面的风，这背后的逻辑、背后的道理你一点都不知道，啊，你用了就相当于没用，啊，花钱不说，遭罪不说。最后耽误你的病情呢。
1: 嗯，还真是，就好比之前啊，老师给我们甄选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用上呢，除了清新口气之外，还能够做到杀菌除菌，用完之后呢，牙齿就像镀了一层保护膜一样。
3: 对呀，这就叫与时俱进啊，这不是盲目的跟风，
1: 绝对不是
3: 啊。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啊，它都有这个跟风的事儿。
1: 嗯
3: 啊，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那会儿啊，有一个衣服叫胶衫儿，就经历过胶衫儿的年代。小雨，我不知道你应该没什么印象吧？
1: 胶衫儿，我们家现在还有，真的一直都留着呢。我爸到现在没事还跟我说，这个当时啊，家里条件真不好，还是跟别人借钱给我妈买了一件胶衫儿。
3: 哟，那你父亲是爱你母亲的啊？90年代。就东北话叫四大派头。
1: 嗯，
3: 桑塔纳、摩托罗拉、狐狸韦伯、一枝花，这个一枝花呀，就是这个胶衫的那个标志。
1: 哦，
3: 啊，你要说你家里边有，你记不记得就这么一个胶衫，当时2000多一件。
1: 是，90年代初期的人均工资一个人才100-200-300。
3: 那都是中后期了，
1: 嗯
3: 啊，所以呢，你爸给你妈买那个胶衫真够舍得的。
1: 那可不，而且当时广州的房价大概也就是400块钱每平，
3: 也就那样，
1: 嗯
3: 啊，那个时候你拿出来2000块钱，那扣一般的四口之家一年的花销了。
1: 可不，关键是那个衣服我真没感觉好在哪儿哈、啊，真的，为什么一定要借钱买呢？
3: 这不流行吗？那个时候就流行跟风，他就赶时髦了
1: 啊，就像当年的貂皮一样
3: 啊。对呀、啊，好在哪儿呢？那我告诉你哈，谁穿上这个胶衫啊，就是他唯一的好处啊，身份的象征。
1: 嗯，
3: 就相当于现在开豪车，就感觉这特别有面儿
1: 啊、
3: 哦、啊！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嘛，叫没穿上胶衫，遗憾终身；穿上胶衫，终身遗憾。
1: 为什么穿上胶衫会终身遗憾呢？
3: 还以为后面跟的是好话呢，
1: 对、
3: 啊、对吧？穿上这个胶衫特别遭罪啊！我告诉你啊，夏天穿胶衫热，冬天穿这个胶衫冷
1: 啊、哦，
3: 秋天穿拔凉，就很多人买了之后都后悔啊，就是盲目跟风的结果。
1: 嗯，那你说花大价钱买的衣服穿起来一点都不舒服，那不是花钱买最糟吗？
3: 对呀、啊。咱胶衫这个事儿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就是一个题外话，就是哪个年代嘛，都有跟风的习惯，因为咱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嗯，
3: 啊，那你说胶衫这种盲目的花钱跟风，然后这牙掉了之后往自己肚子里边咽，我觉得啊，这还能接受，啊，因为他为了面子嘛。但如果说这种盲目的跟风习惯呢、啊，跟咱这养生治病你要绑到一块儿了。那就事儿就大了。
1: 确实，
3: 因为在养生调理我们的健康、治疗我们的疾病方面，你要是盲目跟风的话，那可不是面子不面子、花没花钱的问题。
1: 那可不，
3: 最后可能连咱们这个自个儿身体健康都搭进去了。这个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1: 对呀、
3: 啊。啊，你像前些年这个益生菌就很流行嘛。
1: 嗯。
3: 啊，几年的时间，咱国内市场上 出现了几百个国内外品牌的益生菌，就一下子风靡大江南北啊。
1: 确实，
3: 但是很多中老年人吃了一年又一年，品牌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啊，大家伙突然间醒悟了，一点又没有，还耽误自己的病情，然后就给这益生菌扣了个帽子，说是炒作出来的概念，把这益生菌一棍子给打死了。
1: 但是上次老师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速起益生菌，那用过的朋友们呢，到现在都还念念不忘的，都说好呢。
3: 对呀，这就不一样了吧？
1: 对，一袋的量比市面上的一盒效果都好，大家当时抢到手的也不多，最后没抢到的还有很多。那朋友打来电话呢，都希望老师您再给大家争取供应一点呗。
3: 所以说呢，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这样，盲目的跟风，效果不好，一棍子打死。其实呢不对，得记住了啊，益生菌首先咱不要盲目的跟风。那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得知道益生菌背后真实的这个道理在哪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
3: 啊，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好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的有疗效的益生菌。比如说上次提到的咱们这个速起益生菌啊，那还是那句话，我为什么给大家伙说争取速起的益生菌呢？其实我的初心就两个目的。一个呢是咱们给这个益生菌得正个名。你这么多年的科研成果，不能说被那些市面上鱼龙混杂的益生菌给糟蹋了，
1: 给一棒子打死。
3: 对，你不能被那些无良的商家给毁掉啊。你再一个呢，速起那边的李总啊，也和我掏心窝子说了心里话，他说这些年他们工厂一直躲在幕后，是常年的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加工。早些年呢，工厂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啊，为了几百号工人那得吃饭呢，没办法，只能给国外这外国人打工，用咱们中国的原料、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工人生产出来这好产品，让人家贴个牌啊，卖到全世界，还高价的啊卖给咱国人
1: 啊，竟给这个他人做嫁衣了。
3: 可不是嘛。但是现在呢，这厂里边有一定的效益了啊，所以现在大家伙都憋了一口气，不想让这个老外呀再吃现成的了，再赚咱们国人的钱了。
1: 对，
3: 就想堂堂正正的站出来，把咱们国人自个儿研发的、自己生产的、自己把关的好产品直接给到咱们自个儿的老百姓，让大家伙啊不再多花一分冤枉钱，让咱这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再一个呢，咱不是有一句俗语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所以我也想呢，借着这个速起益生菌的这个效果，来叫醒那些还在执迷不悟、盲目跟风的人，啊，让他们知道你用的益生菌和我们真正的临床上、科研上说的益生菌绝对是两回事。
1: 对，就是两个东西。
3: 要用就用最好的，只有用最好的，才能见到效果，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啊，大家不是说以前都吃过一些益生菌产品吗？那你对比一下嘛，一对比他就知道孰好孰坏了啊，一对比他就有伤害了，你才知道以前你的钱他白花了。
1: 对，以前吃的真的就是相当于是吃面粉是一样的。
3: 你说吃面粉的还算好的，有的都不如面粉。
1: 哎呦，
3: 面粉起码不伤身体啊。有一些益生菌的产品你乱吃的话，还容易给这身体吃出意外、吃出伤害。
1: 那你看哪多哪少啊。
3: 啊，就像那胶衫一样。冷了不敢穿，热了就穿得捂得慌。啊，年纪大的人你这么一折腾，他不就来毛病了吗？所以说过时的产品让他淘汰，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叫与时俱进，不要盲目的跟风。
1: 没错。
3: 要知道背后的道理，才能收获真正的效果和健康。
1: 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老师您再给大家讲一讲速起的益生菌都有哪些绝活呢？
3: 它的绝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昨天跟大家伙谈到的菌株号啊，它选用的是初代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呢，就像老祖宗一样，它就好比是茅台酒的基酒，它的一滴呢，就能调制出几瓶口味俱佳的茅台。
3: 没错，啊，这不就是老祖宗初代的意思吗？
1: 就好比当年马家军的教练马俊仁，他养的藏獒那是纯正的血统，一条售价就是几千万。
3: 咱养的一个丑物狗，为什么咱都讲究纯不纯呢？对吧？它纯的，它自然而然的，它血统纯正的话，它方方面面可能都要好。
4: 嗯，
3: 你包括这个欧洲以前有一些赛马的这种赛事，它这马它也讲究血统要纯正。
4: 对，
3: 啊，有那么一句话，老话讲的叫什么？老子英雄而好汉。
4: 嗯，
3: 它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4: 对，
3: 最初代的才是最纯的。啊，那不管是菌株的活性也好，还是菌株的耐受力也好，初代的一定是最强的。
4: 对，就像我们供奉的家谱是一样的，那都是祖宗牌位吗？
3: 那祖宗牌位你都得挂到最尖的那个位置上。
4: 对，地位最高。
3: 啊，所以说素起的这款初代菌株啊，就是益生菌这个家族当中金字塔尖上的老祖宗。啊，而且他的菌株呢，是人家李总的祖辈们呢一直是延续应用的。
4: 嗯，
3: 只不过呢在就是之前的那个时期吧，咱们国家呢科技落后，对吧，老百姓的思想也比较守旧，
4: 就不能外泄外传，就像祖传秘方一样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兴旺。
3: 没错，这直到后来呢，国外的这个品牌商啊找到了素起，就是生产蜂王浆皂这个代加工之后，咱们国内的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这些企业呀、啊、才算是跳出国门，得到了国外的认可。
4: 嗯。
3: 啊，然后呢先后才有机会把这个菌株带到海外的实验室来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了我们人体内的这个菌株啊跟素起他们培养的这个菌株的相似度啊达到了 99.99% 啊。
4: 99.99%?
3: 对。而且它的活力、生命力、耐受力、定植能力都是市面上的其他菌株根本是不能比的。
4: 嗯，
3: 所以说很多以前用过素起益生菌的中老年朋友就反映说呀，易老师，你们甄选出的这个益生菌呢、啊、跟市面上的益生菌不一样啊，我们有腹泻的，用上之后啊效果立竿见影，腹泻问题解决了啊，同时你看有的时候这嗓子也不疼了，你说为啥？
4: 是益生菌能治疗嗓子吗？
3: 不是，因为你用的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把你身体当中的炎症给你解决了，你嗓子如果是炎症导致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不疼了呗。
4: 哦，
3: 啊，还有很多人用过之后这个胃肠炎明显的就消失了，胃也不反酸了，不胀了，不腹泻了，不便秘了，这就是拥有初代菌株的初代益生菌所具备的极强抗炎功能。
4: 嗯，
3: 给我们是从头到脚来了一个改善。
4: 嗯，那您说同样都叫做益生菌，它这个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3: 我觉得原因不光是这个菌株血统的纯正不纯正，它的效果好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家这个技术好。
4: 嗯，老师，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啊，我好像听您提起过，我还有点印象呢，叫即时闪视技术，对不对？
3: 小雨，你这记性可以啊。
4: 那你看，
3: 准确来说叫冻干即时闪视技术。
4: 哦，
3: 它的原理呢，我相信很多人呢，就是咱们用上的抢到过的老听众朋友都能感受到，你就拿出一袋，打开里边不是普通的粉末，它是冻干粉，吃起来还有一种结晶体的感觉啊，就那一袋益生菌放到嘴里边不用喝水啊，即时闪视几秒钟就崩散了
4: 啊，几秒钟就这么快。
3: 当然了，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呢、啊、由于第一次感受这样的产品还觉得不可思议。
4: 嗯，
3: 打来电话就说怎么回事啊，我吃到嘴里跑哪儿去了，刚到嘴里边没了。
4: 嗯，
3: 啊，半辈子了没见过这样的产品，那跑哪儿去了？这叫冻干闪视技术啊，这个温度超过30度很快的就会被激活。
4: 嗯，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邻居呢还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这东西啊我怎么吃了一点感觉没有，说吃到嘴里就没了，怎么能有效呢？就给我打电话发视频啊，翻来覆去就说这件事儿。他说你不是跟易老师关系好吗，易老师推荐的都是好东西，那这次不能有什么差错吧，
3: 就怕你好心办坏事呗。
4: 是
3: 啊，其实这可以理解的。
4: 嗯，
3: 因为盲目的跟风，你用的都是大众产品。
4: 对
3: 啊，你见到真正高科技的产品可能有的时候一时之间还适应不过来。
4: 对呀，因为不知道不了解不明白不懂啊。
3: 对， 所以说呢，咱们以前用过速洗益生菌的啊，都会有这种感受。
4: 嗯，
3: 一个高科技的新产品啊，它在我们嘴里边的变化和咱们市面的益生菌都不一样。
4: 嗯，
3: 啊，当然了，你看后来大家伙就明白了，很多人打电话，甚至跟其他的亲戚朋友说，你们的益生菌啊，跟我这没法比啊，你不信，你吃到嘴。

0: 那肠梗阻如果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是应该做手术的。
1: 是啊，但是他很犟，他就说不做，说好好的一个人，你把肚子给割开了，那还能好吗？反正怎么说就是不做手术，坚持保守治疗，吃抗生素、输液还有电解质来维持整个他的这个胃肠，各种的治疗药吃了也没有效果，一直都没好。
0: 那选择的是保守治疗。其实肠梗阻严重到一定程度真得手术，这我一直在强调。
1: 嗯，
0: 因为得把这坏死的那段肠道给它切除掉。
1: 对。
0: 啊，那你静脉输液呢，以及这个电解质啊，它其实只是起到一个肠道减压的作用。
1: 嗯。
0: 啊，用各种的抗生素那就更没效果了。
1: 对。
0: 因为你整个的肠梗阻那段肠子已经坏死了，你再用抗生素基本上就没什么作用。其实这种肠梗阻的患者，往往他本身的疾病，他造成的，甚至说，都有可能是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和这个有害菌过多啊，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1: 口腔，
0: 但你看很多人不知道，肠子的事怎么说就聊到口腔的问题上了呢？
1: 是啊，
0: 啊，我之前讲过，啊，你说人体最脏的器官是哪儿？
1: 人体最脏的器官就是嘴嘛。
0: 之前咱就说过这事儿吧、
1: 嗯。
0: 我们的嘴，我们的口腔当中，每平方厘米要超过1亿个细菌，整个口腔当中的细菌多达700多种。
1: 嗯。
0: 啊，你这里边500多种是有害菌，而有害菌的生存能力远远要超过有益菌，所以说它为了占地盘啊，这个有害菌慢慢的就会吞灭所有的益生菌。
1: 嗯。
0: 啊，特别是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啊，那么口腔的这个菌群平衡你没有控制住的话，它是不是直接就感染我们这个肠道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样的情况它就更加严重了。你真正的益生菌，你说它能不能解决肠道的问题？实际上，从口腔当中它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我说了，口腔当中有这个有害菌，如果过多的话，随着我们唾液直接传到我们的肠道了。
1: 对。
0: 啊，你真正的益生菌它有功效的话，它不但解决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它在口腔第一步就要完成这个益生菌的这种比例。素起益生菌为什么在口腔当中几秒钟之内它就崩解了？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首先就在我们口腔当中把益生菌的比例、有害菌的比例，它给你完成了一个置换。
1: 嗯，
0: 啊，这才是真正有效的益生菌，啊，要不然的话，你口腔当中的益生菌的比例你没完成，你光解决肠道的益生菌了，那效果是好不到哪儿去。
1: 还真是，素起益生菌啊，它真的是跟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虽然说你感觉不出来，但是你数几个数之后呢，它就化了。
0: 这口腔当中就完全的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没错
0: 啊，就开始发生这种益生菌的一个定植的作用了。
1: 嗯，但是你坚持吃那么几天之后呢，它的效果就马上就出来了。你看我刚才说的我那个邻居张阿姨嘛，她坚持吃了几天之后，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就说：“小雨，你赶紧回来，你救救我！”就说完这么一句话就挂了。我当时我这一看，这出事儿了，我都不敢问啊，我就赶紧往他家门口跑。刚到门口，他老伴儿呢就站在门口等着我。我说：“叔，怎么回事啊？”他一摆手：“我可说不出啊，嫌我磕碜啊。”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心里更没底了。我想哈、啊，不管出什么事儿，咱都得面对。我这进门一看，我的天，这个臭啊，差点都没给我熏着。一进屋，张阿姨在马桶上蹲着呢。我一看啊，她戴着3-4层的口罩，眉头也皱得可高了。我赶紧进去，我首先我得把窗户先打开呀。就放了半天，这味儿呢才出去，才缓过来。然后张阿姨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呢？吃到嘴里刚开始不还跟我掰扯吗？怎么说一点感觉没有？然后我就鼓励她，安慰她，我说你就坚持吃吧。后来他就说：“我真没想到这后劲儿这么大，这回我可算是服了。”随后呢，又坚持吃了几个月，张阿姨的肚子呢也真不疼了，她也不呕吐了。现在呀，就是一天一次香蕉便，没有便秘的情况了，面色也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多好啊！

0: 小雨，我刚听你说完之后，你这也是热心肠啊。
1: 是啊。
0: 啊，为了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啊，还有这张阿姨啊，是赴汤蹈火啊、
1: 哎。这都是被老师影响的。
0: 好人好事儿得值得表扬。
1: 嗯。
0: 啊，但是呢，咱还得说回来。其实呢，你这个张阿姨她所体现出来这个症状的改善，这就是速起益生菌即时闪视技术的一个独特优势。
1: 嗯，
0: 从口腔就开始进行益生菌的定植，一直到肠道当中，一点儿都不给你留这个有害菌的这种隐患，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内，益生菌的大部队在我们口腔当中就迅速的开展工作。啊，和这个有害菌在口腔这个地方就开始搏斗，消灭那些有害菌，然后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就避免了我们胃酸和胆汁的一个侵蚀了。
1: 是的。
0: 啊，直接的就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你看看嘛，然后在肠道当中再进行定植，哎，这就是速起益生菌神奇的地方。
1: 嗯，因为它吸收快，所以它的见效才能快。
0: 所以说，除了菌株。更主要的是，你这个技术你也得是世界上最前沿的。
1: 没错
0: 啊，这个就是闪视技术的第一步。
1: 嗯，
0: 叫打败口腔内的细菌之后，然后开始实行推进式的战术，就顺着往下走啊。比如说进食食道，你一边消灭各种各样的有害菌，同时在不断的繁衍滋生出新的有益菌，因为它是初代的菌株啊。一路走一路它还在繁殖，而繁殖出来的这些个益生菌的存活率高达 99% 以上。我们临床上发现不用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在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布满它的益生菌
1: 啊，就扎根了。
0: 嗯，
1: 那老师您说它能繁殖吗？
0: 当然能繁殖啊，因为咱们是初代的益生菌，它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啊，整个繁衍滋生出新的益生菌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哦。
0: 另外呢，速起益生菌还有超强的耐酸耐强碱的作用啊，耐咱们人体各种各样的蛋白酶分解的作用。所以说呢，通过我们的口腔啊食道进入到胃肠当中之后啊，就展开大规模的攻势，它不会被我们身体的蛋白酶所降解，可以快速的把有害菌给你消灭掉，最后占领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恢复我们菌群的平衡。
1: 哎呦，真是太强大了。
0: 速起益生菌强大的本领说白了就在于它自身菌株的这个超强的实力。
1: 是的。
0: 俗话说得好啊，好虎一条能拦路，耗子一窝喂老猫啊。所以说速起益生菌自身纯正的血统，塔尖上的益生菌，每一株益生菌的实力都特别的强大，根本不是你单层包埋技术能比得了的。你用单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它里边这个菌株活性是极差了。
1: 嗯，这么多年啊，我们吃过了很多品牌的益生菌，都没有这样好的效果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其实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对产品不了解，还盲目的跟风。那听别人说益生菌好就随便买点儿，买的呢都是有这个单层包埋技术的这种益生菌，它是有产品缺点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话叫做“方法不对是努力白费”。
1: 嗯，
0: 啊，产品选对了，才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临床的症状。
1: 嗯，老师上次给大家供应的速起益生菌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益生菌平反，让更多的人知道有好的益生菌，有吃上管用的益生菌。那抢到的朋友们啊，真的是和我家邻居张阿姨是一样的，亲身的体会到了它的效果，也都是心服口服的。那吃我们就得吃好的，这是老师您提倡的，对不对？
0: 对啊，那些过时的盲目跟风的无效产品和垃圾我觉得没啥区别啊，能不吃咱就尽量别吃。
1: 没错，关键是呢，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们真正的体会到了速起益生菌的好处，菌株正统，五层包埋，及时闪视，从口腔到胃肠道有 99% 的定植存活率，效果上那是吊打市面上的其他包埋技术的益生菌。老师说到这儿啊，还得请求您再帮我们申请一批呗。
0: 这个事儿吧，我也想着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
1: 嗯
0: 啊，但是

0: 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儿啊，不是说我们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解决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呢，我只能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那大家伙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经常出现腹胀、腹泻、便秘、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消化不良不好的问题，那记得一定要拨打电话来申请名额。我们的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马上有请出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要报名啊，那个就是咱那个硕体的那个益生菌呐、啊。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吧，我一直都在听你这讲课呢。这我才知道，我原来吧一直吃那个都不是那个初代菌的，而且我看他们宣传那个菌数都挺多的。哎呀，像您说的可能都是那个什么植物菌，那最终活菌可能就都没有几个，你说怪不得我吃完以后它没什么效果呢？你说呀？
0: 所以说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益生菌里边的水特别深。但既然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也别着急啊，就慢慢的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4: 好
0: 不好？
4: 好，好，是这样的哈，我这是咋的呢？前年吧得了个脑梗，哎，当时吧抢救的也算挺及时的。哎，去医院吧，去的早，就没留下吧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自打这个得了脑梗以后吧，虽然说天天也吃药，但是还落下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便秘这个毛病。哎呀，再一个家就肚子胀啊，这四五天吧都不变那么一回，然后肚子胀得跟个球似的。易老师啊，真的都不怕您笑话，我嘴里那个味儿啊，哎呀可大了，哎呀我都不敢对别人呢这个张口说话，真的感觉挺自卑的。你说
0: 这个不怕笑话，那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4: 哦、
0: 在临床上呢，咱正常人谁要是说四五天才排一次便的话呢，那嘴里边这味儿啊都会有啊，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嗯、啊。
4: 是啊，哎，有时候吧，我就寻思吧，哎呀，少吃一点儿，它岂不能好一些呀？但是也不行，哎呀，还是胀得厉害呀，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啊。后来吧，有人跟我说，是我年纪大，完了菌群失调了，就让我吃点这个益生菌，然后我就买了，我还挑的最贵的买的呢，我看网上都在宣传。菌的数量有什么12000多，完又是18种菌株，然后你说我也不太懂呢，就买了。但是买完以后到家之后吧，我发现就像啥似的，就像那果冻一样啊。不过当时吧效果还算挺快的，哎，吃完就排了，确实。
0: 那你看没看里边这个成分表都什么成分呢？
4: 哎呀，不瞒您说。

0: 哦，我听您这几天讲完以后吧，我才注意到的。哎，那个成分表吧，有那个叫什么？有那什么？那个那叫什么？大黄。
1: 你看看，它里边给你加大黄了。这个大黄它是干嘛的呀？
0: 啊。
1: 大黄它就是泻药嘛。吃完你排便了，是泻药吃完能不排便吗？这回知道为啥吃完了排便了。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你发
0: 没
1: 现
0: 错
1: 什
0: 没
1: 么
0: 错没
1: 吗？
0: 错。
1: 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这个便秘会更加的严重，会更加的厉害。
0: 对，我原来吧，你看我只吃半条就能排了，现在一次我得吃三条才好使。
1: 那这不就说明了咱这个便秘越来越严重了吗？
0: 是
1: 对
0: 是，
1: 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赶快把这个泻药啊，就所谓的这个果冻这种剂型的益生菌呢，赶快给它停了。你
0: 哦。
1: 再这么吃下去的话呢，咱们这整个的肠道啊，它就不会蠕动了。
0: 哦。
1: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里边啊，它就是引起腹泻的这个泻药的成分，它在发挥作用。你
0: 哦
1: 长时间大量使用的话呢，你反复的靠药物来导引你这个腹泻啊，那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个有益菌呢也会大量的流失，啊，你就这么拉下去的话，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就所剩无几了。我跟你说，就很多人就像你这种情况，吃这种所谓的果冻剂型的益生菌呢，吃着吃着连这肠黏膜都拉出来
0: 哦哦，哎
1: 了，
0: 呦，
1: 啊，更主要的是啊，它会有依赖性。时间
0: 哦。
1: 长了，你不吃这种含有泻药成分的益生菌，你自己就不会排便了，就自主排便的功能都会消失了。
0: 也是，哎呀，你看这我也挺害怕的。老师，那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吧，就是啥的呢？就希望，哎呀，能够自己排便，肚子不那么胀，这就行了。
1: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非常好啊！
0: 嗯。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速起益生菌，你放心大胆的用吧。因为
0: 哦。
1: 它里边的菌株呢是初代菌株，啊，它的存活率是非常强的，而且定植率也特别高。那
0: 哦。
1: 什么叫定植率呢？就是扎根儿，能够
0: 哦，
1: 在我们这胃肠道当中扎根儿，然后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繁殖能力也特别强，耐酸、耐碱、耐消化酶、耐消化液，这种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啊，繁殖特别快。只要你坚持常年用的话，你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数量会大大的增加，那个时候有害菌的数量就会大大的减少，你这个菌群就平衡了，你排便就很容易改善了啊，这才叫自主的改善，自主的排便。而且我告诉你啊，速起益生菌还有一个黑科技在里边，叫冻干即时闪视技术。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讲了呢。什么叫冻干即时闪视技术呢？就是当我们吃到嘴里之后吧，这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就化没了，就这么快，它就相当于在你口腔当中，在你食道当中，在你胃当中，在你肠道当中，这一路下来，都在种这种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肛门这一条线，全都给你种上这种益生菌了。你想想，这效果能差得了吗？就像那蒲公英一样，这一路都给你播撒种子。慢慢的，咱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的加重或者是二次的病变，从源头上给你解决了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而且用完之后啊，这个效果会非常明显。
0: 哎呀，这一讲啊，您刚才这一说呀，我就感觉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那什么时候能到货呀？我想多订几盒呢，你说？
1: 别着急啊。因为这次呢，我除了给大家伙儿争取到咱们速起的益生菌之外呀，这次咱不是已经跟央广合作了吗？所以说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吧，再给大家伙儿搞一次活动，啊，搞一次意想不到的大惊喜。
0: 哎，那太
1: 然
0: 好
1: 后
0: 了。
1: 呢，大家伙儿就给我几天的时间，这2天关注好咱这节目就行。一有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的。啊。
0: 哎，那行那行，哎，那就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
1: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您好。

0: 好，于老师你好。
1: 哎，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0: 哎呀，我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我天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我也可喜欢你了。我现在我就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麻烦你给我看看病。
1: 谈不上麻烦，把您的情况详细跟我说说吧。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快70了。我家是河南的，其实吧。说起来吧，身上也没有大的毛病，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啥的，其他的病也很少得。就是我没生病之前就特别爱感冒，就好比说哈，昨天感冒了，吃两天药好了，结果没过两天又感冒了。这不后来在22年的时候，突然发病了，又开始头晕啊。头晕的同时吧，眼睛也看不清了，然后那个头皮也非常疼，然后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然后这个头还特别晕，就是躺到床上都会倒下去的那种晕。还有一次就是坐在沙发上就坐着呢，然后就人就倒下去了，就倒到沙发底下了。
1: 啊，就是没有一点平衡力。你到医院拍没拍脑 CT？
0: 拍了脑 CT 了，医生说也没有血管淤堵，也没有出血啥的，后来没查出来啥原因，然后我又换了其他医院，当时我光在郑州我就看了6家医院，最后是在省人民医院说我这个后脑勺有个2公分的血管比较细，造成的脑供血不足。
1: 哦，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说当时检测的这个脑部吧，有那么一个2公分的血管比较细，
0: 对，
1: 这个不是造成你头晕的主要原因。你听我说啊，
0: 哦，
1: 因为呢，不会说你这2公分的血管比正常人细就导致你头晕，血管细这是先天的，你要是这种情况导致头晕的话，那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头晕，
0: 对，
1: 他不会说你突然之间出现头晕。
0: 是，
1: 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了之后异常性放电所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做神经性头晕。我们在临床上啊见到过很多一些岁数大的人啊，这2年突然就头晕的就不得了了。那然后呢，他检测什么呢？神经递质的时候，明显的发现神经递质分泌的有点紊乱，啊，包括传导信号啊、脑电波、脑信号啊也出现紊乱了。就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有的人可能是8、90岁才面临这个问题，有的人可能60、70岁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哦，
1: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还真不像你说的那种什么血管堵啊、血管出血造成的。而咱们生命科学呢，把这种情况叫做生理性病变啊，就和年龄有关、和老化有关的这种生理性病变。那你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啊，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有一个产品叫神经酸。之前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神经酸呢是专门营养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因为你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老化，那你用神经酸营养大脑神经元细胞呢，就会抑制它的一个衰老的速度，然后你坚持用半年，半年以后啊，起码说走路啊、活动啊、头晕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啊，稍后呢，你打去场外电话。然后呢，会有指导老师告诉你详细的用药方法，好不好？
0: 哦，好，好，好，太好了！哎，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可算是看到希望了。那行，那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脾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易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有事儿，我就是想问问老师啊，您，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您讲的这个速起的及时益生菌呢？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

0: 65了。
1: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0: 哎呀，说起来我这也算是老毛病了，就是爱拉肚子，而且吧，不是一般的拉呀，就是那种顽固性的腹泻，断断续续得有7、8年了。严重的时候啊，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根本就不敢出门。有时候刚吃完饭，肚子就开始就咕噜咕噜响，紧接着就得往厕所跑，去晚了都不赶趟，来不及了。
1: 你这个情况在临床上叫餐后腹泻，或者是肠应激综合征的一种表现，啊，就是肠道太敏感了，啊，一吃点东西，稍微一刺激它，它就开始剧烈的蠕动了。
0: 嗯，您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就是特别敏感，就跟那个警报器一样，一吃饭就响。我老伴儿还笑话
1: 对。
0: 我说是直肠子呢，吃进去就拉出来，一点都不吸收。这些年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半道上找不到厕所。去菜市场买菜就得先在家上完厕所才敢出去，还得看着点时间，生怕半路上拉肚子疼。
1: 这都理解啊，因为这种情况呢，接触到这样的患者也很多啊。但你这些年应该也没少看是吧？都吃什么药吧？
0: 哎呀，能不看吗？医院是没少跑，什么肠镜、胃镜全做过。大夫说我啊没啥大毛病，就是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药，什么益生菌呐、思密达，还有各种中成药。吃上药的时候吧，能好2天，一停药，这没几天又犯了，就这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
1: 你刚才说你吃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是什么样的？
0: 我吃过好几种，就是我闺女从网上给我买的进口的，一盒好几百呢。就是什么活菌数量高，还有这个菌那个菌的，我也记不住啊。还有就是药店推荐的，说是专治那腹泻的益生菌，这我都吃过，有的吃了1个多月，有的吃了2、3个月都没啥感觉呀。后来吧，我就跟我闺女说，别花那冤枉钱了。这益生菌对我也没用，我就不信这个了。
1: 你看呢？那你问没问？你吃的那个益生菌，它是植物菌还是动物菌呢？它定植率多少？这个你问没问？
0: 哎呀，这不这2天听老师你的节目了吗？我想可能就是我买错了，然后吧，我还让我闺女问客服是植物菌还是动物菌，结果这客服也说不上来。
1: 你看呢？所以说，它不是益生菌没用，是咱们没用上好的益生菌。就你以前吃的差不多呀，就是我经常说的那个植物菌。普通的菌株，这些益生菌呢，你不能光看它的数量有多少，关键这些菌呢，它要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活下来？啊，你活不下来，哪怕你的数量有几十亿、几万亿，那有什么用呢？尤其是这个植物菌，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啊，它比较低，啊，再有就是接触胃酸呐、胆汁的腐蚀之后，活下来的可能连1%都不到。那这一点益生菌，咱们吃了跟没吃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像你这种顽固性的腹泻，肠道里的有害菌早就已经占山为王了。你一般的益生菌吃完之后吧，效果肯定都好不了。
0: 哎呀，怪不得呢，易老师，我也是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才知道的。而且吧，我听你说这个，速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是初代菌，而且还是什么动物菌，能抗胃酸、
1: 是。
0: 抗胆汁，能在肠道上扎根儿。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顽固性的腹泻的情况，用这个能行吗？
1: 首先呢，我明确地告诉你啊，你用速起的益生菌不是能不能行，是肯定行，必须行。为什么呢？第一，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动物菌，它是从跟人体相似度99%以上的实验室动物的肠道里边提取的，跟人的亲和度极高。它一旦进入人体啊，就知道这是自己家，能快速地适应环境。那第二，它还是初代菌。也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元代菌株，啊，是所有益生菌的老祖宗，它的生命力、繁殖能力、耐受力是所有菌株里最强的。它进入我们人体肠道之后吧，能够快速的扎根儿啊，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那在咱们肠道当中繁殖出一个强大的益生菌军团。那第三就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运用了冻干闪噬技术，我们把它倒到嘴里边之后，你不用喝水。几秒钟的时间就化没了，然后像蒲公英一样，从我们的口腔开始一路往下，食管、胃、肠道啊，就一路走，一路撒种子，一路在定植，

0: 啊，繁殖特别快，然后在肠道里扎根，你这样一来，肠道里的有益菌越来越多，有害菌越来越少，等菌群平衡之后，你的肠胃恢复正常的机能了，哎，自然它就不会那么敏感了。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呢，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你必须得用啊，只要你坚持用好，一定会在短时间之内看到很明显的效果的。
1: 嗯，太好了，易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这些年呢，就是看人家买啥我买啥，结果钱花了，罪没少受。这回呀，我可算明白了，这选益生菌呢，就得选您说的这种初代菌、动物菌。
0: 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嘛。
1: 嗯，是是是。那易老师，那我这个益生菌怎么买？我听说之前供应过一批，好多人都抢到了，反馈特别好。我这次可不能再错过这机会呀、啊！
0: 你别着急了啊！我现在呢也在沟通这个事儿，就目前来说呢，确实有点棘手，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啊！你们这几天呢，就密切的关注好节目，只要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通知大家。
1: 好的，好的，易老师，那我一定天天听，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哦，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

0: 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昨天啊我看了一篇报道，把我羡慕够呛，结果让我有点毁三观。刚开始挺羡慕的，后来就是大跌眼镜了。
1: 这个反向啊挺大的是吧？那你说毁三观，我都想这是什么大的事儿啊。啊，你跟我说说听听。
0: 是一个在大街上求婚的事儿。
1: 求婚在大街上。
0: 哎，对。
1: 我跟你讲啊，就现在这个小年轻呢哈，就愿意做这种事儿。啊，可能女孩她也喜欢这种浪漫的事儿吧。有很多女孩都想说有个白马王子，哎，在大街上啊，在人群攒动的这个街道上啊，单膝下跪。就这样的视频我也看了不少了。这种方式可能对女孩子很受用吧。听说现在的年轻人求婚就是比较流行。
0: 确实是这样，每个女孩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梦想，但今天我说的不是女孩，不是年轻人，
1: 是年轻人，
0: 是一位80岁的老大爷，他在广场上用蜡烛啊摆了一个心形，
1: 哎呦，
0: 很浪漫是吧？四周呢都摆满了鲜花，
1: 嚯！
0: 他这个举动啊，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说这位白发苍苍的80岁的爷爷呀，他要现场求婚，所以呢，周围围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大家呢都纷纷给老人加油打气。
1: 打气儿是对的，因为在这个年龄啊，他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气儿，这是很难得，
0: 没错，
1: 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0: 对，
1: 啊，其实人家年轻人的这个求婚方式，可能对同龄人来讲的话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年轻人鼓励啊，这真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要是在场的话，可能我也会鼓励。
0: 没错，
1: 那
0: 这个被求婚的大妈呢，60岁。当时那个场面啊，大爷特别激动，他握着大妈的手，因为围观的人不是很多嘛，然后这大爷声呢也特别大，跟大妈呐喊着说，今天我向你求婚了，40年前因为我很穷，今天我鼓足勇气，我要向你表达我的爱意，亲爱的宝贝，嫁给我吧。
1: 我亲爱的宝贝，
0: 对，
1: 哎，我这脑海当中有画面了啊！年轻人说这个话吧，还能接受，但是这80岁了，哎呀，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呀？我怎么感觉有点肉麻呢？
0: 我再接着跟你讲哈，
1: 周
0: 围的观众嘛，他都是越听越兴奋啊，就开始起哄了。
1: 我感觉是得有起哄的。
0: 对呀，还有人在那儿拿着自己的手机拍照。这老大爷呢，他可能也不太懂求婚仪式。这个时候，旁边那个小伙说：“大爷，你跪下呀，快跪下。”
1: 哦，那肯定是起哄了
0: 啊！这大爷呢，才单膝跪地，正式的向大妈求婚。可以说，当时的场面啊，羡煞了很多呀，旁边的年轻人。
1: 就这种情况呢，我听着啊，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容易接受啊，就起码我这个年龄，我感觉是有点难啊，但是也挺好的，这也算是一种绝美的黄昏恋吧。
0: 嘿，老师你往后听啊。
1: 哦，
0: 眼看着的大妈也感动啊，就要接过这个鲜花的时候，突然冲进来一个人，他说，老家伙，你真是活腻味了，黄秋云是我老伴儿，你俩干嘛呢？就奔着大爷就去了，明显就要打起来了。
1: 你等会儿啊。
0: 啊，
1: 这老爷子求婚的这个60岁的这个大妈啊，在你口里边这个大妈，她有老伴儿
0: 啊，
1: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0: 对呀，
1: 你
0: 大家伙一看这个架势，你三个人加一起来都200多岁了，这要是打起来，那不出事了吗？
1: 那是啊。
0: 大家就劝大爷说：“你赶紧走吧。”又劝另一个大爷说：“你别生气啊。”
1: 会谁不生气呀？你这不开玩笑，这是道德问题。
0: 是啊，关键是特热闹，这边骂着，这边打着，然后这边呢还得跟大家讲。
1: 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最后弄清楚没有啊？
0: 弄清楚了，就是这位80岁的要求婚的老大爷呢，是暗恋被求婚这个黄秋云，这个大娘的姐姐，暗恋40年了。
1: 暗恋他姐姐找他妹妹求婚？
0: 对，因为他自己呢也下不了决心跟人家表白，然后就在这个短视频上啊，看到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

0: 求婚方式，
1: 哦哦。
0: 他想说呢，我也来一把，即使不成呢，这40多年的心里话我得说出来，到走那天我也值了。
1: 这老爷。
0: 好意思，他呢就自己一遍一遍的在网上看这种类型的视频，他越看平台不就越给他推送吗？
1: 对，这大数据确实推送。
0: 对呀，就是年轻人的、老年人的视频都有，反正呢都是这种类型的。越看老大爷就越无法自拔，所以说下定决心弄了这么一出闹剧。
1: 哎呀，要不你一说呀，这个毁三观，我在这儿我明白咋回事了。那人群当中冲来个人，谁呀？这大妈她老伴儿，
0: 对。
1: 这理解怎么说呢？真，他追求的对象是这位大妈的姐姐。
0: 对，就是这个黄秋云阿姨的姐姐。
1: 啊，然后那老人家拿求婚对象的这个妹妹先演练一下，
0: 对呀，但是人家妹妹的老公不干了。
1: 这不开玩笑吗？我这很难形容啊，
0: 是，周围的人呢也是指手画脚的，说什么都有。那80岁的老大爷泪流满面，羞愧难当啊。
1: 那肯定是不好意思，你把人家给坑了吗？这不是。
0: 对，他说呢，我就是跟年轻人看有这么个视频，我跟个风，我有错吗？易老师说到这儿呢，你说就老年人呐，他有这种跟风的现象，那他到底是有错还是没错呢？您觉得？
1: 跳出就是这样，稀奇古怪的事儿，他能给你推送。
0: 对，他就是抓住老百姓的猎奇心理了嘛。
1: 但是在我的经历当中，你知道吗？尤其是在这个医院啊，我见到过，就是调理疾病方面盲目跟风的人，啊，往往在这方面呢，就是自食恶果了，啊，到最后导致这个自身这个健康的丢失，或者是疾病的加重呢，比比皆是。
0: 老师，您一看呐，就是大夫出身，3句话不离老本行，说着说着又说到治病和健康上来了。
1: 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刚刚说那个事儿，我这真的我很难转过来，啊，往这一坐，这一下你跟我说这个，我真的接受不了啊。但是呢，你要说到疾病的话，咱还有的聊啊。所以说，你问我说这跟风对不对？你记住了，别的角度咱不敢说，咱没发言权。但如果在追求健康方面盲目的跟风，他一定是错的。你就比如说这，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哎，还真成潮流了。过去这个胃肠道不好啊，大家就知道吃西药，根本不懂什么是有益菌、有害菌。
1: 没错，
0: 那我胃肠道不好，其实就是有益菌它没占上风呗，不足量呗。
1: 妈的，打不过这个有害菌了啊！所以说
0: 多了。
1: 啊，然后大家知道这益生菌的存在了，但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啊，知道益生菌存在了，盲目的跟风，这就不
0: 对，
1: 好啊。
0: 对。
1: 现在很多的老百姓啊，并不了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真正的适合调理咱们的胃肠啊，真正的对身体有用。啊，反而一味的呢是跟风的追捧，总觉得进口的呀、国外的益生菌呢，它一定比国内的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国外牌子的就敢买，啊，觉得价格贵，啊，包装洋气，它一定没问题。可是大家想一想哈，你买回来一大瓶，外包装全是英文字母，上面写的什么你都不看成分，你看都看不懂，啊，什么？这个连菌株啊、功效啊、适用人群的你都不了解，光听说是国外的好，稀里糊涂的买回来你就吃。
0: 确实啊，这胆子太大了，这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试验了。
1: 那么试验田吗？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创的目的，也是希望啊改变咱们老百姓这个以往的传统思维。那我们要给大家伙纠正很多我们认为潮流的东西是不一定对的。啊，不管治疗也好啊，养生也罢，你就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用最好的，别跟那个风。所以说呢，这两天呢，我讲到益生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啊，有些盲目跟风的产品，啊，你就跟着一个表面的风，这背后的逻辑、背后的道理你一点都不知道，啊，你用了就相当于没用，啊，花钱不说，遭罪不说。最后耽误你的病情呢。
0: 还真是，就好比之前啊，老师给我们甄选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用上呢，除了清新口气之外，还能够做到杀菌除菌。用完之后呢，牙齿就……
1: 哎呀，他都有这个跟风的事儿。啊，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那会儿啊， 有一个衣服叫胶衫儿，就经历过胶衫儿的年代。小雨，我不知道，你应该没什么印象。

0: 像吧。
1: 胶衫我们家现在还有，真的一直都留着呢。我爸到现在没事还跟我说，这个当时啊家里条件真不好，还是跟别人借钱给我妈买了一件胶衫。
0: 哟，那你父亲是爱你母亲的啊。90年代就东北话叫四大派头，桑塔纳、摩托罗拉、狐狸围脖、一枝花。这个一枝花呀就是这个胶衫的那个标志
1: 哦。
0: 啊，你要说你家里边有，你记不记得就这么一个胶衫当时2000多一件啊。
1: 是90年代初期的人均工资一个人才100-200-300。
0: 那都是中后期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你爸给你妈买那个胶衫真够舍得的。
1: 那可不。而且当时广州的房价大概也就是400块钱每平。
0: 也就那样。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你拿出来2000块钱，那扣一般的四口之家一年的花销了。
1: 可不。关键是那个衣服我真没感觉好在哪儿哈、真的。为什么一定要借钱买呢？
0: 这不流行吗？那个时候就流行跟风，他就赶时髦了。
1: 啊，就像当年的貂皮一样。
0: 啊，对呀、好在哪儿呢？那我告诉你哈，谁穿上这个胶衫啊，就是它唯一的好处啊，身份的象征。
1: 嗯，
0: 就相当于现在开豪车，就感觉这特别有面儿
1: 啊、
0: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嘛，叫没穿上胶衫遗憾终身，穿上胶衫终身遗憾。
1: 为什么穿上胶衫会终身遗憾呢？
0: 还以为后面跟的是好话呢，
1: 对
0: 吧？穿上这个胶衫特别遭罪。啊，我告诉你啊，夏天穿胶衫热，冬天穿这个胶衫冷
1: 啊、
0: 秋天穿拔凉，就很多人买了之后都后悔啊，就是盲目跟风的结果。
1: 嗯，那你说花大价钱买的衣服穿起来一点都不舒服，那不是花钱买最糟吗？
0: 对呀、咱胶衫这个事儿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就是一个题外话，就是哪块这牙掉了之后往自己肚子里边咽，我觉得啊。这还能接受啊，因为他为了面子嘛。但如果说这种盲目的跟风习惯呢、跟咱这养生治病你要绑到一块儿了，那就事儿就大了。
1: 确实。
0: 因为在养生调理我们的健康治疗我们的疾病方面，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1: 对呀、
0: 你像前些年这个益生菌就很流行嘛。
1: 嗯。
0: 啊，几年的时间咱国内市场上出现了几百个国内外品牌的益生菌。就一下子风靡大江南北啊。
1: 确实。
0: 但是很多中老年人吃了一年又一年，品牌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啊，大家伙突然间醒悟了。一点又没有，还耽误自己的病情。
1: 嗯。
0: 然后就给这益生菌扣了个帽子，说是炒作出来的概念，把这益生菌一棍子给打死了。
1: 嗯，但是上次老师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速起益生菌，大家当时抢到手的也不多，最后没抢到的还有很多。那朋友打来电话呢，都希望老师您再给大家争取供应一点呗。
0: 所以说呢，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这样，盲目的跟风，效果不好，一棍子打死。
1: 嗯，
0: 啊，其实呢不对，得记住了啊，益生菌首先咱不要盲目的跟风。那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得知道益生菌背后真实的这个道理在哪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
0: 啊，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好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的有疗效的益生菌。比如说上次提到的咱们这个素，一个呢是咱们给这个益生菌得正个名。
1: 嗯。
0: 以这么多年的科研成果，不能说被那些市面上鱼龙混杂的益生菌给糟蹋了。
1: 给一棒子打死。
0: 对。你不能被那些无良的商家给毁掉啊。你再一个呢，速起那边的李总啊，也和我掏心窝子说了心里话，他说这些年他们工厂一直躲在幕后，是常年的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加工。早些年呢，工厂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啊，为了几百号工人那得吃饭呢，没办法，只能给国外这外国人打工，用咱们中国的
1: 原给这个他人做嫁衣了。
0: 可不是嘛，但是现在呢，这厂里边有一定的效益了啊，所以现在大家伙都憋了一口气，不想让这个老外呀再吃现成的了，再赚咱们国人的钱了。
1: 对，
0: 就想堂堂正正的站出来，把咱们国人自个儿研发的、自己生产的、自己把关的好产品，直接给到咱们自个儿的老百姓，让大家伙啊不再多花一分冤枉钱，让咱这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咱不是有一句俗语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1: 嗯，
0: 所以我也想呢，借着这个速起益生菌的这个效

0: 火来叫醒那些还在执迷不悟盲目跟风的人啊，让他们知道你用的益生菌和我们真正的临床上科研上说的益生菌绝对是两回事。
1: 对，就是两个东西，
0: 要用就用最好的，只有用最好一比，他就知道孰好孰坏了啊！一对比，他就有伤害了，你才知道以前那个钱他白花了。
1: 对，以前吃的真的就是相当于是吃面粉是一样的。
0: 你说吃面粉的还算好的，有的都不如面粉。
1: 哎呦，
0: 面粉起码不伤身体啊。
1: 嗯，
0: 有一些益生菌的产品你乱吃的话，还容易给这身体吃出意外，吃出伤害。
1: 那你看哪多哪少啊，
0: 啊，就像那胶衫一样，
1: 嗯，
0: 冷了不敢穿，热了就穿得捂得慌啊，年纪大的人你这么一折腾他不就来毛病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过时的产品让他淘汰，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叫与时俱进，不要盲目的跟风。
1: 没错，
0: 要知道背后的道理才能收获真正的效果和健康。
1: 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老师您再给大家讲一讲素起的益生菌都有哪些绝活呢？
0: 它的绝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昨天跟大家伙谈到的菌株号啊，它选用的是初代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呢就像老祖宗一样，它就好比是茅台酒的基酒，它的一滴呢就能调制出几瓶口味俱佳的茅台。
0: 没错啊，这不就是老祖宗初代的意思吗？
1: 嗯，就好比当年马家军的教练马俊仁，他养的藏獒那是纯正的血统，一条售价就是几千万。
0: 咱养的一个宠物狗，为什么咱都讲究纯不纯呢？对吧，它纯的，它自然而然的，它血统纯正的话，它方方面面可能都要好。
1: 嗯，
0: 你包括这个欧洲以前有一些赛马的这种赛事，它这马它也讲究血统要纯正。
1: 对
0: 啊，有那么一句话，老话讲的叫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
1: 嗯，
0: 它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1: 对，
0: 最初代的才是最纯的啊，那不管是菌株的活性也好，还是菌株的耐受力也好，初代、
1: 哦、
0: 啊，所以说素起的这款初代菌株啊，就是益生菌这个家族当中金字塔尖上的老祖宗啊，而且他的菌株呢是人家李总的祖辈们呢一直是延续应用的。
1: 嗯，
0: 只不过呢在就是之前的那个时期吧，咱们国家那科技落后，对吧，老百姓的思想也比较守旧，
1: 就不能外泄外传，就像祖传秘方一样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兴旺。
0: 没错，这直到后来呢，国外的这个品牌商啊找到了素起，就是生产蜂王浆皂这个代加工之后，咱们国内的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这些企业呀、啊、才算是跳出国门，得到了国外的认可。
1: 嗯，
0: 啊，然后呢先后才有机会把这个菌株带到海外的实验室来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了我们人体内的这个菌株。
1: 哦，
0: 对，而且它的活力、生命力、耐受力、定植能力都是市面上的其他菌株根本是不能比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以前用过素起益生菌的中老年朋友就反映说呀，易老师，你们甄选出的这个益生菌呢、啊、跟市面上的益生菌不一样啊，我们有腹泻的，用上之后啊效果立竿见影，腹泻问题解决了啊，同时你看有的时候这嗓子也不疼了，你说为啥？
1: 是益生菌能治疗嗓子吗？
0: 不是，因为你用的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把你身体当中的炎症给你解决了，你嗓子如果是炎症导致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不疼了呗。
1: 哦，
0: 啊，还有很多人用过之后这个胃肠炎明显的就消失了，胃也不反酸了，不胀了，不腹泻了，不便秘了，这就是拥有初代菌株的初代益生菌所具备的极强抗炎功能。
1: 那么大呢？
0: 我觉得原因不光是这个菌株血统的纯正不纯正，它的效果好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家这个技术好。
1: 嗯，老师，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啊，我好像听您提起过，我还有点印象呢，叫即时闪，
0: 吃起来还有一种结晶体的感觉啊，就那一袋益生菌放到嘴里边不用喝水啊，即时闪示几秒钟就崩散了
1: 啊，几秒钟就这么快。
0: 当然了，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呢、啊、由于第一次感受这样的产品还觉得不可思议。
1: 嗯，
0: 打来电话就说怎么回事啊，技术 啊，这个温度超过30度，很快的就会被激活。
1: 嗯，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邻居呢，还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这东西啊，我怎么吃了一点感觉没有？说吃到嘴里就没了，怎么能有效呢？就给我打电话发视频啊，翻来覆去就说这件事，
0: 一时之间还适应不过来。
1: 对。

0: 严重到一定程度真得手术，这我一直在强调。
1: 嗯，
0: 因为得把这坏死的那段肠道给它切除掉。
1: 对
0: 啊，那你静脉输液呢，以及这个电解质啊，它其实只是起到一个肠道减压的作用。
1: 嗯
0: 啊，用各种的抗生素那就更没效果了。
1: 对，
0: 因为你整个的肠梗阻那段肠子已经坏死了，你再用抗生素基本上就没什么作用。其实这种肠梗阻的患者，往往他本身的疾病他造成的，甚至说都有可能是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和这个有害菌过多啊，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1: 口腔，
0: 但你看很多人不知道肠子的事怎么说就聊到口腔的问题上了呢？
1: 是啊，
0: 啊，我之前讲过，啊，你说人体最脏的器官是哪儿？
1: 人体最脏的器官就是嘴嘛。
0: 之前咱就说过这事儿吧。
1: 嗯，
0: 我们的嘴，我们的口腔当中，每平方厘米要超过1亿个细菌，整个口�腔当中的细菌多达700多种。
1: 嗯，
0: 啊，你这里边500多种是有害菌，而有害菌的生存能力远远要超过有益菌。所以说他为了占地盘啊，这个有害菌慢慢的就会吞灭所有的益生菌。
1: 嗯
0: 啊，特别是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啊，那么口腔的这个菌群平衡你没有控制住的话，它是不是直接就感染我们这个肠道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样的情况它就更加严重了。你真正的益生菌，你说它能不能解决肠道的问题？实际上从口腔当中它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我说了，口腔当中有这个有害菌，如果过多的话，随着我们唾液直接传到我们这肠道了。
1: 对
0: 啊，你真正的益生菌它有功效的话，它不但解决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它在口腔第一步就要完成这个益生菌的这种比例。速起益生菌为什么在口腔当中几秒钟之内它就崩解了？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首先就在我们口腔当中把益生菌的比例、有害菌的比例它给你完成了一个置换。
1: 嗯
0: 啊，这才是真正有效的益生菌啊，要不然的话你口腔当中的益生菌的比例你没完成，你光解决肠道的益生菌了，那效果是好不到哪儿去。
1: 还真是，速起益生菌啊，它真的是跟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虽然说你感觉不出来，但是你数几个数之后呢，它就化了。
0: 这口腔当中就完全的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没错。
0: 啊，就开始发生这种益生菌的一个定植的作用了。
1: 嗯，但是你坚持吃那么几天之后呢，它的效果就马上就出来了。你看我刚才说的我那个邻居张阿姨嘛，她坚持吃了几天之后，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就说，小雨，你赶紧回来，你救救我。就说完这么一句话就挂了。我当时我这一看这出事儿了，我都不敢问啊，我就赶紧往他家门口跑。刚到门口，他老伴儿呢就站在门口等着我。我说，叔，怎么回事啊？他一摆手，我可说不出啊，嫌我磕碜啊。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心里更没底了。我想啊，不管出什么事儿咱都得往上蹲着呢。我一看啊，他戴着3-4层的口罩，眉头也皱得可高了。我赶紧进去，我首先我得把窗户先打开呀，就放了半天，这味儿呢才出去，才缓过来。然后张阿姨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呢？吃到嘴里刚开始不还跟我掰着吗？怎么说一点感觉没有？然后我就鼓励他，安慰他，我说你就坚持吃吧。后来他就说，我真没想到这后劲儿这么大，这回我可算是服了。随后呢又坚持吃了几个月，张阿姨的肚子呢也真不疼了，她也不呕吐了，现在呀就是一天一次香蕉便，没有便秘的情况了，面色也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多好啊。
0: 小雨，我刚刚听你说完之后，你这也是热心肠啊。
1: 是啊
0: 啊，为了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啊，还有这张阿姨，其实呢，你这个张阿姨她所体现出来这个症状的改善，这就是速起益生菌即时闪示技术的一个独特优势。
1: 嗯，
0: 从口腔就开始进行益生菌的定植，一直到肠道当中，一点儿都不给你留这个有害菌的这种隐患，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内，益生菌的大部队在我们口腔当中就迅速的开展工作。 啊，和这个有害菌在口腔这个地方就开始搏斗，消灭那些有害菌。

0: 然后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就避免了我们胃酸和胆汁的一个侵蚀了。
1: 是的，
0: 啊，直接的就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你看看吧，然后在肠道当中再进行定植。哎，这就是素起益生菌神奇的地方。
1: 嗯，因为它吸收快，所以它的见效才能快。
0: 所以说除了菌株，更主要的是你这个技术你也得是世界上最前沿的。
1: 没错
0: 啊，这个就是闪噬技术的第一步。
1: 嗯，
0: 叫打败口腔内的细菌之后，然后开始实行推进式的战术，就顺着往下走啊。比如说进食食道，你一边消灭各种各样的有害菌，同时在不断的繁衍滋生出新的有益菌，因为它是初代的菌株啊，一路走一路它还在繁殖，而繁殖出来的这些个益生菌的存活率高达 99% 以上。我们临床上发现不用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在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布满它的益生菌
1: 啊，就扎根了。
0: 嗯，
1: 那老师您说它能繁殖吗？
0: 当然能繁殖啊，因为咱们是初代的益生菌，它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啊，整个繁衍滋生出新的益生菌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哦，
0: 另外呢，素起益生菌还有超强的耐酸耐强，进入到胃肠当中之后啊，就展开大规模的攻势，它不会被我们身体的蛋白酶所降解，可以快速的把有害菌给你消灭掉，最后占领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恢复我们菌群的平衡。
1: 哎呦，真是太强大了。
0: 素起益生菌强大的本领说白了就在于它自身菌株的这个超强的实力。
1: 是的，
0: 俗话说得好啊，好虎一条能拦路，耗子一窝喂老猫啊。啊，所以说素起益生菌自身纯正的血统，塔尖上的益生菌，每一株益生菌的实力都特别的强大，根本不是你单层包埋技术能比得了的。你用单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它里边这个菌株活性是极差了。
1: 嗯，这么多年啊，我们吃过了很多品牌的益生菌，都没有这样好的效果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其实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对产品不有产品缺点的。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话叫做方法不对是努力白费。
1: 嗯，
0: 啊，产品选对了才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临床的症状。
1: 嗯，老师上次给大家供应的素起益生菌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为阿姨是一样的，亲身的体会到了它的效果，也都是心服口服的。那吃我们就得吃好的，这是老师您提倡的，对不对？
0: 对啊，那些过时的盲目跟风的无效产品和垃圾我觉得没啥区别啊，能不吃咱就尽量别吃。
1: 没错，从口腔到胃肠道有 99% 的定植存活率，效果上那是吊打市面上的其他包埋技术的益生菌。老师说到这儿啊，还得请求您再帮我们申请一批呗。
0: 这个事儿吧，我也想着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
1: 嗯，
0: 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儿啊，不是说我们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解决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呢我只能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那大家伙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经常出现腹胀、腹泻、便秘、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消化不良不好的问题，那记得一定要拨打电话来申请名额，我们的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
2: 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 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

0: 做优品健康购正在播出。
1: 马上有请出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要报名啊，那个就是咱那个硕体的那个益生菌呐、啊。哎，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吧，我一直都在听你这讲课呢。哎，这我才知道，我原来吧一直吃那个都不是那个初代菌的，而且我看他们宣传那个菌数都挺多的。哎呀，像您说的可能都是那个什么植物菌，那最终活菌可能就都没有几个。你说怪不得我吃完以后它没什么效果呢，你说呀。
2: 所以说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益生菌里边的水特别深。但既然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也别着急啊，就慢慢的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3: 好
2: 不好？
3: 好，是这样的哈，我这是咋的呢？前年吧得了个脑梗，哎，当时吧抢救的也算挺及时的，哎，去医院吧去的早，就没留下吧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自打这个得了脑梗以后吧，虽然说天天也吃药，但是还落下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便秘这个毛病。哎呀，再一个家就肚子胀啊，这四五天吧都不变那么一回，然后肚子胀得跟个球似的。易老师啊，真的都不怕您笑话，我嘴里那个味儿啊，哎呀可大了，哎呀我都不敢对别人呢、啊、这个张口说话，真的感觉挺自卑的。你说，
2: 这个不怕笑话。那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在临床上呢，咱正常人谁要是说四五天才排一次便的话呢，那嘴里边这味儿啊都会有啊，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
3: 是啊，有时候吧我就寻思吧，哎呀少吃一点儿它岂不能好一些呀，但是也不行，哎呀还是胀得厉害呀，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后来吧有人跟我说是我年纪大，完了菌群失调了，就让我吃点这个益生菌，然后我就买了，我还挑的最贵的买的呢。我看网上都在宣传菌的数量有什么12000多，完又是18种菌株，然后你说我也不太懂呢，就买了。但是买完以后到家之后吧，我发现就像啥似的，就像那果冻一样啊。不过当时吧效果还算挺快的，哎，吃完就排了，确实。
2: 那你看没看里边这个成分表都什么成分呢？
3: 哎呀不瞒您说，我听您这几天讲完以后吧我才注意到的。哎，那个成分表吧有那个叫什么，有那什么那个那叫什么大黄。
2: 你看看它里边给你加大黄了，这个大黄它是干嘛的呀？
3: 啊，
2: 大黄的就是泻药嘛，吃完你排便了，是泻药吃完能不排便吗？这回知道为啥吃完了排便了。
3: 对 对, 对，
2: 但是你发现什么吗？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这个便秘会更加的严重，会更加的厉害。
3: 对，我原来吧你看我只吃半条就能排了，现在一次我得吃3条才好使。
2: 那这不就说明了咱这个便秘越来越严重了吗？
3: 是，
2: 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赶快把这个泻药啊，就所谓的这个果冻这种剂型的益生菌呢，赶快给它停了。
3: 哦，
2: 你再这么吃下去的话呢，咱们这整个的肠道啊，它就不会蠕动了。
3: 哦，
2: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里边啊，它就是引起腹泻的这个泻药的成分，它在发挥作用。
3: 哦，
2: 你长时间大量使用的话呢，你反复的靠药物来导引你这个腹泻啊，那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个有益菌呢、啊、也会大量的流失啊，你就这么拉下去的话，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就所剩无几了。我跟你说，就很多人就像你这种情况，吃这种所谓的果冻剂型的益生菌呢、啊
3: 哦、
2: 吃着吃着连这肠黏膜都拉出来了、
3: 哎、呦
2: 啊，更主要的是啊，它会有依赖性、
3: 哦、
2: 时间长了你不吃这种含有泻药成分的益生菌，你自己就不会排便了，就自主排便的功能都会消失了。
3: 哎呀，是，哎呀，你看这我也挺害怕的，老师。那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吧，就是啥的呢？就希望，哎呀，能够自己排便，肚子不那么胀，这就行了。
2: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非常好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速起益生菌你放心大胆的用吧，因为它里边的菌株呢是初代菌株啊，它的存活率是非常强的，而且定植率也特别高。
3: 哦，
2: 那什么叫定植率呢？就是扎根儿，能够在我们这胃肠道当中扎根儿，然后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繁殖能力也特别强，耐酸耐碱耐消化酶耐消化液，这种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啊，繁殖特别快，只要你坚持常年用的话，你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数量会大大的增加，那个时候有害菌的数量就会大大的减少，你这个菌群就平衡了，你排便就很容易改善了啊，这才叫自主的改善，自主的排便。而且我告诉你啊，速起益生菌还有一个黑科技在里边，叫冻干即时闪视技术。

0: 今天
1: 我
0: 在节目当中还讲了呢，什么叫冻干即时闪视技术呢？就是当我们吃到嘴里之后吧，这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就化没了，就这么快，它就相当于在你口腔当中，在你食道当中，在你胃当中，在你肠道当中，这一路下来都在种这种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肛门这一条线全都给你种上这种益生菌了，你想想这效果能差得了吗？就像那蒲公英一样，这一路都给你播撒种子，慢慢的咱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的加重或者是二次的病变，从源头上给你解决了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而且用完之后啊这个效果会非常明显。
1: 哎呀，这是讲啊，您刚才这一说呀，我就感觉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那什么时候能到货呀？我想多订几盒呢，你说。
0: 别着急，因为这次呢，我除了给大家伙儿争取到咱们速企的益生菌之外呀，这次咱不是已经跟央广合作了吗？所以说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吧，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搞一次意想不到的大惊喜。然后呢，大家伙儿给我几天的时间，这两天关注好咱这节目就行，一有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的。
1: 那行那行，哎，那就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
0: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您好，您好，于老师，您好。
0: 哎，我是于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我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我天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快70了。我家是河南的，其实吧。说起来吧，身上也没有大的毛病，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啥的，其他的病也很少得。就是我没生病之前就特别爱感冒，就好比说哈，昨天感冒了，吃两天药好了，结果没过两天又感冒了。这不后来在22年的时候突然发病了，又开始头晕。头晕的同时吧，眼睛也看不清了，然后那个头皮也非常疼，然后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然后这个头还特别晕，就是躺到床上都会倒下去的那种晕。还有一次就是坐在沙发上就坐着呢，然后就人就倒下去了，就倒到沙发底下了。
0: 就是没有一点平衡力。你到医院拍没拍脑 CT？
3: 拍了，拍了脑 CT 了。医生说也没有血管淤堵，也没有出血啥的。后来没查出来啥原因，然后我又换了其他医院。当时我光在郑州我就看了6家医院。最后是在省人民医院说我这个后脑勺有个2公分的血管比较细，造成的脑供血不足。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说当时检测的这个脑部吧，有那么一个2公分的血管比较细。
3: 对。
0: 这个不是造成你头晕的主要原因，你听我说啊。因为呢，不会说你这2公分的血管比正常人细就导致你头晕，血管细这是先天的。你要是这种情况导致头晕的话，那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头晕。
3: 对，
0: 他不会说你突然之间出现头晕，
3: 是，
0: 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了之后异常性放电所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做神经性头晕。我们在临床上啊见到过很多一些岁数大的人啊，这2年突然就头晕的就不得了了。那然后呢，他检测什么呢？神经替质的时候明显的发现神经替质分泌的有点紊乱啊，包括传导信号啊、脑电波啊、脑信号啊也出现紊乱了，就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有的人可能是80-90岁才面临这个问题，有的人可能60-70岁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还真不像你说的那种什么血管堵啊、血管出血造成的。而咱们生命科学呢，把这种情况叫做生理性病变啊，就和年龄有关、和老化有关的这种生理性病变。那你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啊。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有一个产品叫神经酸，之前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神经酸呢，是专门营养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因为你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老化。那你用神经酸营养大脑神经元细胞呢，就会抑制它的一个衰老的速度。然后你坚持用半年，半年以后啊，起码说走路啊、活动啊、头晕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啊，稍后呢，你打这场外电话，然后呢，会有指导老师告诉你详细的用药方法。好不好？
3: 哦，好好好，太好了。哎，尹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可算是看到希望了。那行，那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

0: 去啊。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易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有事儿，我就是想问问老师啊，您，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您讲的这个速起的及时益生菌呢？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5了。
1: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3: 哎呀，说起来我这也算是老毛病了，就是爱拉肚子，而且吧不是一般的拉呀，就是那种顽固性的腹泻，断断续续得有7-8年了。严重的时候啊，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根本就不敢出门，有时候刚吃完饭肚子就开始就咕噜咕噜响，紧接着就得往厕所跑，去晚了都不赶趟，来不及了。
1: 你这个情况在临床上叫餐后腹泻，或者是肠应激综合征的一种表现，啊，就是肠道太敏感了，啊，一吃点东西稍微一刺激它，它就开始剧烈的蠕动了。
3: 嗯，您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就是特别敏感，就跟那个警报器一样，一吃饭就响。我老伴儿还笑话我说是直肠子呢，吃进去就拉出来，一点都不吸收。这些年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半道上找不到厕所，去菜市场买菜就得先在家上完厕所才敢出去，还得看着点时间，生怕半路上拉肚子疼。
1: 这都理解啊，因为这种情况呢接触到这样的患者也很多啊。但你这些年应该也没少看是吧？都吃什么药了？
3: 哎呀，能不看吗？医院是没少跑，什么肠镜胃镜全做过，大夫说我啊没啥大毛病，就是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药，什么益生菌呢、思密达，还有各种中成药。吃上药的时候吧，能好2天，一停药，这没几天又犯了，就这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
1: 你刚才说你吃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是什么样的？
3: 我吃过好几种，就是我闺女从网上给我买的进口的，一盒好几百呢。就是什么活菌数量高，还有这个菌那个菌的我也记不住啊，还有就是药店推荐的说是专治那腹泻的益生菌，这我都吃过，有的吃了1个多月，有的吃了2-3个月都没啥感觉呀。后来吧我就跟我闺女说别花那冤枉钱了，这益生菌对我也没用，我就不信这个了。
1: 你看呢，那你问没问你吃的那个益生菌它是植物菌还是动物菌呢？它定植率多少，这个你问没问？
3: 哎呀，这不这2天听老师你的节目了吗，我想可能就是我买错了，然后吧我还让我闺女问客服是植物菌还是动物菌，结果这客服也说不上来。
1: 你看呢，所以说它不是益生菌没用，是咱们没用上好的益生菌，就你以前吃的差不多呀，就是我经常说的那个植物菌，普通的菌株，这些益生菌呢，你不能光看它的数量有多少，关键这些菌呢，它要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活下来？啊，你活不下来，哪怕你的数量有几十亿、几万亿，那有什么用呢？尤其是这个植物菌，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啊，它比较低，啊，再有就是接触胃酸呐、胆汁的腐蚀之后，活下来的可能连1%都不到。那这一点益生菌咱们吃了跟没吃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像你这种顽固性的腹泻，肠道里的有害菌早就已经占山为王了，你一般的益生菌吃完之后吧，效果肯定得好不了。
3: 哎呀，怪不得呢，易老师，我也是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才知道的，而且吧我听你说这个速起的这个及时益生菌是初代菌，而且还是什么动物菌，能抗胃酸抗胆汁，能在肠道上扎根儿，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顽固性的腹泻的情况用这个能行吗？
1: 首先呢，我明确的告诉你啊，你用速起的益生菌不是能不能行，是肯定行，必须行。为什么呢？第一，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动物菌， 它是从跟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的实验室动物的肠道里边提取的，跟人的亲和度极高，它一旦进入人体啊，就知道这是自己家，能快速的适应环境。那第二，它还是初代菌，也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元代菌株啊，是所有益生菌的老祖宗，它的生命力、繁殖能力、耐受力是所有菌株里最强的。它进入我们人体肠道之后吧，能够快速的扎根啊，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那在咱们肠道当中繁殖出一个强大的益生菌军团。那第三，就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运用了冻干闪噬技术，我们把它倒到嘴里边之后，你不用喝水，几秒钟的时间就化没了，然后像蒲公英一样从我们的口腔开始一路往下，食管啊、胃、肠道啊，就一路走，一路撒种子，一路在定植啊，繁殖特别快。

0: 然后在肠道里扎根，你这样一来，肠道里的有益菌越来越多，有害菌越来越少，等菌群平衡之后，你的肠胃恢复正常的机能了，哎，自然它就不会那么敏感了。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呢，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你必须得用啊，只要你坚持用好，一定会在短时间之内看到很明显的效果的。
1: 嗯，太好了，易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这些年呢，就是看人家买啥我买啥，结果钱花了，罪没少受。这回呀，我可算明白了，这选益生菌呢，就得选您说的这种初代菌、动物菌。
0: 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嘛。
1: 嗯，是是是。那易老师，那我这个益生菌怎么买？我听说之前供应过一批，好多人都抢到了，反馈特别好。我这次可不能再错过这机会呀、啊！
0: 你别着急了啊！我现在呢也在沟通这个事儿。就目前来说呢，确实有点棘手，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啊，你们这几天呢就密切的关注好节目，只要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通知大家。
1: 好的，好的，易老师，那我一定天天听，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哦，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上回书啊，咱说到白云瑞夫妻出走，心里不服劲儿。白云瑞这个人呢，发自内心是心高气傲的人，对谁他也不服，就明明比他高他也不服劲儿。拿徐良来说，他知道无论从经验上能力上都比自己强，但在关键的时候他还有点不服，叫房叔安一顿话把他激怒了，故此他不辞而别。白云瑞是不知道啊，他走到什么地方来了，一无所知。实指他来的这个地方叫马家窝铺，他没来过呀。马家窝铺有个饭馆叫独一处，云瑞饿了在这儿吃饭，结果一摸这兜里没带钱。哎呀，白云瑞这个懊恼劲就甭提了。正在窝火的时候，饭馆又来了个破老道，年纪不大，浑身上下穿的破衣啰嗦，满脸的滋泥。云瑞瞅着他心里就发烦。后来那伙计擦抹完桌子就问我：小道士，您是不是得吃素啊？您把话赏下来好给您做呀，掌柜的方才交代了，尽量满足您的要求。
4: 哎，你说错了，我这出家人跟一般的出家人他不一样，我特馋，从来我也不吃素，大鱼大肉我才喜欢呢。 是啊，那好，我看您也不像正式的出家人，那您吩咐下来吃点什么？有肘子吗？给我来个红焖肘子。有狮子头吗？给我来4个狮子头。有红焖肉吗？给我来一碗红焖肉。有没有其他的青菜？哎，这么办吧，白菜炖豆腐给我来一碗。 有没有牛腱子再给我切一盘，其他的你就看着随便给我配吧，多少都行，我照样付钱。我可不像有的人进来就吃，吃完了呢一摸兜还没钱，那多丢人呢，我有的是银子。云瑞一听啊，心就一翻个，心说他说谁呢，说我呢，怪了，他怎么知道我没钱呢，看来这是碰巧了而已。云瑞就没言语，伙计在旁边听着直咧嘴，心说话，没出息的货，把你撑死，你全往肉上钉。哎，谁让掌柜的交代了呢，也不敢还嘴啊，马上吩咐灶上按着客人的要求去做。本来也没别的客人呢，时间不大就做

0: 这桌子上摆的满满的，哎，伙计，有酒对吧？给我来他五斤，多少？五斤呢？你一个人喝五斤酒，我给钱呢，你管我喝多少斤呢？我哪怕喝不了，把它倒了呢，对不对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好嘞，再喝喝。五斤酒给他拿上来了，喝。再看这小老道，自斟自饮，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这人吃饭还有个毛病，一个劲儿扒的嘴，叫人发烦，吧唧吧唧吧唧。云瑞看得清清的，他是狼吞虎咽，看这意思多少日子没吃这东西了。再看五斤酒一眨眼的功夫喝干了，哎，嘴他有点发瓢了，身子有点发晃，又吃了两口菜，好香啊，好香啊，今儿个算过了瘾了，哎呀，抓紧时间先眯瞪一觉，等着看热闹啊。哎，他着了。还云瑞一看真是没心没肺的人呢，白云瑞还挺羡慕他，心说我觉着我了不起，国家的将军，穿的戴的使的用的名誉地位哪样都是上等的，可是谁知道我操了多少心呢？我付了多少心血，脑袋别着裤腰带上，每日是提心吊胆东奔西走啊！你看人家多潇洒呀，多自由啊，吃饱了喝足了就睡觉，这也是天生修来的。从这一点上来比，我还真比不了人家。云瑞又一琢磨，我看这干嘛？我想这干嘛呀？我该走了，饭菜都凉了，该付给人家钱了。尤其那伙计就在白云瑞桌子边站着，那意思想要钱还抹不开说。云瑞这脸一红一白的，真是左右为难，心说我即使没钱，我拿什么给评上啊？我腰里的玉佩不行，这玉佩是我娘给我的，这东西意义深远，我怎么能拿它做压账啊？不行，扒了衣服我穿什么呢？这天一天比一天凉啊，我还得买棉衣呢，还，哎呀，衣服使不得，那还有什么呢？没有值钱的东西。云瑞是左右为难，正这时候，那掌柜的从账房出来了。白云瑞一抱拳，掌柜的，谢谢您啊，哎，客爷您不必客气，吃好了吗？没吃好，吩咐伙计再给您做，哎。掌柜的，来来，您请坐，我有话说。掌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坐在白云瑞对面。云瑞打算跟人家套套近乎，想什么办法说清楚了我没带钱，但这话难以出口，你穿的人模狗样的没带钱怎么说呀？这是白云瑞第一次做别的为难。那老头坐在白云瑞对面之后不住地打哀声，哎，云瑞一看有事儿，第一眼就发现这老头满脸的愁容。云瑞一琢磨，我能不能给人家办点什么事儿，就等于呢我给了饭钱了。云瑞心里这么想着，没话搭个话，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哎呦，我先说个罪说，我姓马呀，我叫马善。
0: 哦，原来是马掌柜，您是本地人喽？
1: 哎呀，自幼在这儿长大的，56个年头了。
0: 哦，这饭馆是您开的？
1: 一点都不假呀，老实说我也好交，各地的朋友也不在少数， 开个饭馆不为挣钱，不赔就行。来人去且的，在这儿招待他不是方便吗？
0: 啊，也对。
1: 这掌柜的打量打量白云瑞，
0: 哎，
1: 请问阁下，您不是本地人吧？您说对了，我是东京人，我祖居是浙江金华府，我是浙江人，怪不得呢。不过您说话可没有浙江的口音呐，哎，您说的都是官话。那么请问您贵姓？
0: 哎，我姓白。
1: 哦，您在哪行发财呀？
0: 我呀，
1: 家里头也是做买卖的，这不是这次到这边来吗？看看有什么买卖可做。
0: 白云瑞就没说实话，能说

是开封府的吗？这老头听完之后也没深问，白云瑞不能不说话呀。请问马掌柜，我发现你满脸愁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上了年岁了，要当心自己的身子。这一句话碰到老头心上。哎，我说官人呐，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不想好好的活着？不过呀，我前辈子做了孽了，孽债缠身呐，想活也活不成啊。这不嘛，好端端的饭馆子，从现在开始就要封门了，饭馆子不干了。另外呢，我看这样子我也活不了个三天两天的了，也许今儿个明儿个我就归西方去了。云瑞一听话里有话，哦，马掌柜怎么这么说话呀？遇上什么为难的事情了？能不能说说我给你帮帮忙？哎呀，多谢客爷，您的心我领了，这个忙您帮不上啊。何以见得？哎，这个忙您就是帮不上，自己的梦自己圆，我就是这个命了。他哭开了，把云瑞哭了个蒙灯转向。正在这时候，把那小老道给哭醒了。这小老道一拨了脑袋，无量天尊，我这哪儿唱戏呢？怎么叫开板了？你说哪有这么说话的？那火气一听不爱听了，我小道士，你说话嘴太损了，那是我们老爷子在那哭呢，谁唱戏？哎呦，是吗？哎呀，我刚才睡着觉听的呼里巴吐的。我说掌柜的，你哭什么？有话说出来叫大伙听听，天下人管天下事，对不对呢？哎，你别哭别哭，哭完我心难受，只要你不收钱了，我愿意给你帮忙。火气一听啊，白痴啊，心说你真能找便宜，怪不得你要那么多菜呢，想要白痴没那好事儿。掌柜的不以为然，收住眼泪，哎，道爷，你们说呀，也就是说了，我这忙谁也帮不上啊。无量天尊，小老道一拨着脑袋，那个酒醉的劲儿还没过去呢，身子摇晃着离开座位，来到白云瑞这桌子旁边，有闲着的凳子，他拉过来坐下了，挨着这老头。我刚才我睡觉昏昏沉沉，没听太明白，您叫马善啊？正是。我说马掌柜啊，你话说的别太绝了，可能我帮不上忙，我是个破老道，穷了吧唧的，我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呢？但是人跟人不能比呀，坐在您对面这位姓白的客官，人家可能给帮忙啊。哎，你知他是谁吗？嗯，他是买卖人，白官人。一错了，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这位可实在是了不起呀，家住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他爹就是大名鼎鼎的锦毛鼠白玉堂，他是白玉堂之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哟，白云瑞就机灵了一下，云瑞心说他是个谁？他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他怎么认识我？还没等云瑞说话，
就听这小老道接茬说：“你愣什么呢？白云瑞你不知道啊？他老师就是四川的峨眉山白云观的观主，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哎，那是了不起的剑客武林高手。现在白将军在开封府任职啊，是包的人价钱的红人儿，皇上亲口加封二品将军之职，朝廷的顶梁柱啊，他那能耐可太大了，大闹龙虎风云会，大闹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宝刀贺群贼，就是剑客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你这点为难的事啊，你要跟白大将军这么一说。

0: 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哎呀，还有酒没？我这嗓子有一点冒烟儿。这小老道也不客气，把白云瑞喝的剩下那酒拿起来，噔噔噔噔噔。哎，没别的嗜好，就要贪杯喝几盅。老头马上一听，什么？对面坐的这人是白云瑞，玉面小达摩。早就听说过呀，开封府还了得吗？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仔细一打量白云瑞，一瞅白云瑞长得是傲骨英风，面似银盆，剑眉虎目。老头扑通就跪下了。哎呀，恕小老儿眼拙，不知道白大将军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白将军请上，受小老儿一拜。老五啊，跪下跪下，这是开封府的白将军。伙计扑通也跪下了。灶上的几个师傅一听，赶忙用围裙擦了擦手，陆续来到前边，扑通扑通全跪下了，把云瑞闹得非常被动。这我。请起请起，各位赶紧请起。您是不是白的将军？我白云瑞脸红了，心说你说承认不承认，没说过谎话，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啊，让小老道给揭穿了。且不说小老道是什么人，怎么认识的我，但这事儿是事实。云瑞只好说了真情。马掌柜的请起，各位起来起起来，在下不才，正是白云瑞。白云瑞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一伸手从包里头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咱不止一次说过，龙边信票是什么呢？说个现在的新词儿，就好像是身份证、工作证，证明自己的身份。你说你是谁好使吗？往前一递，马善仔细看，鲜红的大印在上头盖着，二品将军带刀护卫白云瑞，上头有开封府的戳，有五军都提府的大印，这还假得了？马善看罢多时，奉还给白云瑞，一个劲儿磕响头，白将军救命，白将军救命。哎，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说。小老道在旁边乐了，嘿嘿，我说掌柜的，这是你的福分呐、啊，你这名起得好，马善，哎，带这个善字儿，就是吉人天相。你看白大将军不答应了吗？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你跟他说吧，他要给你解决问题，不费吹灰之力。不过马掌柜，咱先小人后君子，你看看白的将军也没少吃，贫道我也没少吃，哎，那这钱你是不是就那个
1: 马上一听，哦，好好好好，我没打算收钱呢、啊，这我请了，我请了，我是分文不收。白云瑞一听啊，心放下了，正为这事儿发愁呢，人家放了响炮了，看来我真得给人家帮忙，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那小老道一听，无量天尊，这一说星星跟着月亮走，我也跟着沾光了，行了，省了一对儿，嘿嘿嘿，我说。吃人家的饭得给人家办事儿，白将军你说是吗？白云瑞心说，这小老道肯定不是寻常之辈，一会儿我得问清楚你究竟是个谁，你怎么认识的我。现在当着马掌柜没法问，云瑞就问呢，马掌柜，您谈什么事儿，跟我说说无妨，我一定尽力而为。
0: 白将军荣禀啊，从哪儿说呢？
1: 那伙计老五就说：“掌柜的，您从头说吧。这白大将军在这儿代表开封府啊，您就是申诉啊，有什么您说什么。”“
0: 好吧，白将军少安勿躁，小道爷你跟着也听听，咱也算是有缘呐。你要不挑明白了，我还真不认识白将军。我姓马，我叫马善，我有个妻子赵氏，小老儿今年56岁呀、啊。我们没有多儿多女，就一个姑娘，这姑娘叫马小娇，今年20岁了。俺们家住的就这铺子，这是北头，俺们家

0: 住的南头，这地儿呢，就是这些户住这地方叫马家窝铺。大部分人呢都姓马，要怎么叫马家窝呢？有几户外姓，乡亲们都不错呀，跟我们家处得来呀。我不说我有人缘吧，我这人也不坏，这一生之中没做过半点缺德的事情，怎么老天爷不保佑，大祸临头啊？云瑞就问：“什么大祸？您说说。”哎，就是从我姑娘小娇身上引起来的。孩子今年20了，按理说早就应该许配人家，可是为什么没嫁出去呢？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对面小达摩白云瑞误走马家窝铺，遇上了开饭馆的掌柜的，叫马善。哎，这人不错，他向白云瑞哭诉家里头遇上难事了，家里头就有个宝贝姑娘叫小娇，小娇20了，尚未许配人家。等白云瑞深问他，老头呢有点吞吞吐吐，最后他说这孩子怎么了，但是这姑爷没到成婚的时候因病而亡故，没结婚的先死了，所以呢这小娇就独守空房。后来男方啊挺好，人家提出来了，这孩子还小，你们可以另外择婿，所以呢我们跟孩子商量，你另外再找个人家吧。但是小娇呢看法不一样，她说要从一而终，虽然说我们没有过门成亲，但是我属于人家的人了，这一生一世我再不嫁夫找主了，愿意在家服侍父母一辈子。孩子不错呀，真是个孝顺的女儿啊，在她再三恳请下，俺们老两口子也就答应了。所以说呢到了她20这年，也就是说就在前些日子，大祸临头了。那天我正在家里头闲坐，就听见外面一阵大乱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出门一看，来了100多人，大部分都骑着马，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姚家寨来的人。这姚家寨离着我们这儿48里呀，也属于边塞地区。姚家寨的庄主了不得，此人人送绰号叫插翅虎，叫姚广，他有个媳妇儿，人送绰号叫母大虫，姓周，叫周亚平，他手下还有个狗头军师，姓苗，叫苗战。这老姚家户大人多呀，乃是本地的一霸，在边塞地区独立为王，身守五支令，是全守就要命。我们附近18村寨全都怕他呀。突然之间他们来到我们马家窝铺，为首的就是插翅虎姚广的儿子鄂太岁姚刚。这姚刚领一帮人上这干嘛来了？后来我们一打听才明白，上我们这儿来收税来了。小老儿因为家里比较有钱，被乡亲们公推为头领，我就是马家窝铺的小头头吧，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找我，所以他们径直闯到我家，张嘴就收税，闭嘴要纳赋，而且提出数目是500两。白云瑞听到这就一皱眉，他们又不是衙门的，有什么权利收税？是啊， 但是白大将军，您不了解本地的情况。我没说嘛，这是边塞地区，换句话说也是三不管的地方。本来这归大宋朝管辖，可是宋朝的军队很少很少来，一年也看不着一个军人的影子。衙门离着这块100多里地，也很少来人走动。你要看着他们呢，他们就是收税，要不就是摊派金银，不见找他们，他们都不来。有时候宁夏国的人越过边境也上这儿收税，所以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苦得很呐。我们答对了这头，又答对那头，到现在也不知归谁管。名义上是大宋朝的子民，实质上三头挨欺负。拿这老姚家来说，他一不是官，二不是

有什么权利来收税呢？就仗着户大人多，以势欺人。哎，你不给他，他就找你的毛病。真找点毛病，谁能担待得起哟？那就是红胡子

0: 其他的银子我就得垫付。好不容易把银子给他凑齐了，这小子得了银子刚要往外走，也该着我们家倒霉。我那宝贝丫头小娇从后院到前边来了，她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跟鄂太岁姚刚走了个面对面。那鄂太岁姚刚乃是花里魔王啊，一看我的女儿有几分姿色，就动了淫心了。他又回来了，把500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跟我说那个女孩是谁。我说是我的女儿小娇。他说长得不错嘛，给我做个姨太太吧，怎么样？如果你答应，这500两银子我就不要了。我一听真好像五雷轰顶啊，我跟他解释，我说不行啊，您就是留下多少钱，我这女儿也不再嫁人，因为她有特殊的原因，是这么回事。哪知道姚刚一瞪眼，什么？给你脸你不要脸？好嘞，我这个人说话算数，月底我就来娶亲，如果你答应了还则罢了，不答应我火烧你马家窝铺。把500两银子给留下，扬长而去呀。这姚刚说话可是算数了，这小子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呀。他走了之后，我跟我老伴儿跟我女儿哭作一团呢，怎么办呢？动势力没人家势力大，动人没人家人多，人家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我们哪惹得起呀？屈指算来日期迫近，眼看就到了月底了，也就是说明天人家来娶亲来了，让我怎么办？后来我跟我老伴商量，把买卖全收了，干脆跑吧。哪知道四面八方都有人家的眼线，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们是插翅难飞呀。如果不答应，不仅我们一家人活不了，连马家窝铺的乡里乡亲都得受株连呐。答应了实在是难以从命，那就等于把我女儿送进了火坑啊。最后啊，俺们家商量个办法，买了一包耗子药，干脆往汤里头一撒，一家人喝完汤都死了得喽。所以啊，我这买卖也不能干了，这饭馆我也要关张了，就等着明天等死吧。马善说到这儿痛不欲生，嚎啕大哭。那个跑堂的伙计老五在旁边也巴嗒巴嗒掉眼泪，灶上的师傅们也唉声叹气。云瑞听完此话，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心说这地儿啊，真是山高皇帝远，无法无天。大宋国朝是鞭长莫及，哎，这恶人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你说既然我赶上了，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我也是开封府的官人啊，管的是抓差办案，给老百姓做主，不管我身上有什么事儿吧，遇上了我要负责到底。况且这老头还是个好人，我欠人家饭钱，我理应该给人家办事儿。云瑞想到这儿，把桌子一拍，把老头吓一跳，哎呀，我哪句话惹您生气了？不是，老张，不必悲伤，这事儿交到我身上，我一包到底，我给你解决。
1: 哎呀呀，白大将军，我求之不得呀。我之所以向您申诉肺腑，就是希望您能给帮忙啊。白将军，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0: 那小老道在旁边说话了，
2: 那还不好办吗？

0: 先到你家看看情况，瞅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哎，现在的人呢都坏的流油啊，瞪眼说瞎话，您说白大将军是不是了？哎，眼见为实，您还得调查调查，了解了解，而后才能决定，对不对？哎，是这么回事。云瑞凭着点点头，好吧，我马上呢，我先到你家去看看啊，然后咱再定。哎，请请请，哎呀，白大将军能到我家，那真说明我们老马家烧了高香了。伙计，上板关门啊，你们都跟着陪着白大将军到我家。就这样，白云瑞来到马善的家，那老道在后头也跟着。这小老道是跳跳窜窜，没个稳当劲儿，叫人瞅着有点发烦。但白云瑞始终不知道这小老道姓字名谁，准知的必有来历，心说等我道出手来再详细盘问。书说简短，到了老马家之后，白云瑞一看呢，这就是本地的土财主，那房子明显的跟其他的房子不一样，也高大，院也宽阔，房间也多。到了里边之后，马上把老伴儿找出来，简单做了介绍。老伴儿听完也一个劲儿给白云瑞磕头，最后把姑娘小娇也找出来了。小娇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跪在白云瑞脚下哭哭啼啼，表示自己的心愿，至死不嫁人。我们宁愿死，我也不能嫁给姚刚。云瑞一摸这情况，的确属实。白云瑞一琢磨，方才我表了态了，我要一包到底。怎么包？怎么办？我得动动脑筋呐。我差劲，比不上我三哥徐良，就在于这脑袋一热，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事先缺少周密的计划。这回我得冷静冷静，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云瑞说：“这么办吧，老张，我不了解你马家窝铺的情况，也不知道你这个人缘怎么样，你能凑齐多少人呢？”
1: 要人是准备打仗，
0: 哎，就不打仗，摇旗呐喊，站脚助威也是必备的，没人怎么能行？
1: 哎呀，老朽不敢说有人缘，哎，乡里乡亲跟我处的都不错，但是这也是大敌当前玩命的事儿，乡亲们都害怕，所以一个个退避三舍，谁也不敢出头。
0: 哦，小老道一听，无量天尊，好办好办好办。那是因为啊，你没有势力，所以人们没有撑腰的，他就害怕。现在白大将军在这儿呢，还有什么怕的？我说咱们去活动活动啊，把人都集合起来。这小老道还真热心，带着跑堂的到了街上，告诉那跑堂的敲锣，没锣敲脸盆也行，有点响动，让乡亲们都出来，我讲讲话。哎，伙计一听是怎么回事，他跟小老道说：“不用找锣，咱这狮子路口挂着一口钟，哎，马家窝铺有什么事儿就鸣钟示警。来来来，你随我来。”伙计到了狮子路口，小老道抬头一看，歪脖树上果然挂着一口古钟，旁边还有钟锤子。就见这伙计老五伸手把钟锤子抄起来，对着这大钟，咚咚咚咚咚咚，哎，马家窝铺的乡亲们听着，现在有事儿传达呀，每家每户都派出代表来，到狮子路口集合嘞，咚咚咚。你想才多大个地方，钟声紧急一响，各家各户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0: 纷纷涌到十字路口，刹那之间就来了好几百号，还有的领着孩子老头老太太全出来了。伙计一看差不多了，我道爷，咱本马家窝铺的人几乎都来了，有话您说吧。这小老道站到高台上，
1: 无量天尊，各位乡亲们大家好啊，
0: 时间定在明天呢，你们还在家待着干什么呢？
1: 要听我的，人多了有力量，每家每户都派出人手来，大家组织起来对付这个恶太岁。如果他敢放火，咱们就跟他拼了，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家乡，不然你们连住的地方可都没有了。哎，不知道我说这话你们听懂没听懂？乡亲们听完了之后，一个个瞪着眼睛，沉着脖子，谁也没表态，面上都有惧怕之色。谁不怕姚家寨的人？小老道一笑，啊，我明白了，大家都害怕，担心惹不起姚家寨的人，这个大家大可放心。哎，你知道马家窝铺来了什么人了吗？哎，开封府的包相也派来了代表，这代表非是旁人，就是响当当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朝廷亲命的白的将军。你们还怕什么？有白将军给咱们撑腰做主，咱还惧怕姚家寨的人吗？啊，哇，哎，他说什么？开封府派人来了，包相爷也知道这件事了。哟，这可太好了。是吗？能吗？人家那么大的官能上咱这儿来吗？这他是骗人。底下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小老道一笑，哎，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说伙计，去请白大将军，快把白大将军请到这儿来。哎，伙计老五撒脚就走。等回到马善家里头，把事情的经过一说，云瑞就一皱眉。云瑞心说，这小道士太猖狂了，这不兴师动众吗？这一旦被姚家寨的人得知了消息，对我们太不利了，但是事已至此了，就得这么干了。哎，马善众人陪着，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十字路口，挤进人群，瞪得大大的，看看这位是谁。这位就是开封府的白大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包大人派来的代表。众人呢瞪着眼睛一看，嘿，这小伙儿，哟，真是白大将军，能不能是冒牌的？待着吧，冒牌的干嘛呀？这肯定得是，你看人家长得一戳一站一举一动，那跟咱就不一样。咱也是人，人家也是人，但是人家是人上人呐、啊。有一实话吗？没骗俺们吗？怎么能骗你们呢？哎呀，你们真是多疑呀、啊！我说白大将军，拿出点证据让他们看看，给他们吃颗定心丸，您看好不好？云瑞一想，这事儿也不奇怪。本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嘛，应当拿出证据来。所以从腰里一伸手，取出龙鞭信票，叫大家看。云瑞把龙鞭信票高高举起，有那识文断字的挤在前面一看，好家伙，五军都提府、开封府的大印，鲜红在上头盖着。二品将军白云瑞，开封府的办差官，这是真的。四品文书官凭印呐、啊，各位乡亲呐、啊，的确是白大将军。乡亲们信以为实，是呼啦朝全跪下了。白大将军救我们呐！白将军，
0: 你要救我

0: 呐，我们这儿遭了难了。于瑞一笑，乡亲们，请起，请起，请起，不必客气。办这件事是我应尽职责呀，乡亲们，相信我是谁了吧？没得说，您的确是开封府的办差官，白云瑞，白将军。好，既然如此，我要求你们守口如瓶，我才能给本地除害。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锦州今天白天阴有阵雨，23度到30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隐患。7月20号晚，我市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全域同步排查，市消防局分片督导，县区同步跟进。全治理和生命通道畅通专项整治，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小区，严查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区域，集中清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重点排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被私家车、隔离设施、杂物占用堵塞等问题，严厉查处各类挤占消防救援空间的违法行为。检查中劝导居民杜绝入户充电陋习，对物业逐项核查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疏散条件，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压实物业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检查现场切实提升群众自防自救能力。市民王女士表示，以前看到楼道堆杂物、电动车上楼充电的现象，心里一直很担心，这次深夜排查宣传特别接地气，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今后大家一定自觉遵

0: 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错时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假生活。开课当天，今年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设掐丝发廊、创意绘画、少北武术、少儿形体训练、声乐、电钢琴、少儿戏剧表演、剪纸8门课程。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次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育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学习热情，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工作，市群众艺术馆将继续充分发挥工作职能，推动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近日，太和公安分局执勤民警在锦陵水库周边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时，及时查获一起无人机违规飞行案件。对金某，经现场核查，金某存在2项明确违法行为，其一，飞行前未向相关部门提交飞行报备审批手续，擅自于管制区域操控无人机升空，属于典型无人机黑飞行为；其二，其所属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金某作出治安行政处罚。警方借此案例提醒广大市民，低空并非法外之地，水库、河道、公共设施周边均为重点管控空域，个人操控整治无人机违规飞行行为，从严防范各类低空安全风险，守护辖区公共安全稳定。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北京时间7:10，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2: 不记前面就到了。
3: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0: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即将起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漫步在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那么单人呢，仅需9.9元即可入园，指定的啤酒也是无限的畅饮。活动的时间是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的18点至20:30。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那么这个是2026年啊，咱们锦州世博园有一个啤酒烧烤嘉年华的一个活动，感兴趣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
4: 是环境最美的风景。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
1: 关注辽西动态， 纵览方
0: 起源、历史演变，汇聚起珍贵的城市记忆。此前，阜新完成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摸清17000多条地名基础信息。2021年编纂工作启动，当地多部门联动，高校专家、档案工作者共同参与，通过深挖地名内涵，传承地域文脉，让群众看得见历史，记得住乡愁，持续激活阜新特色地名文化生命力。近日，口9710模式启程发往荷兰，这一跨越标志着盘锦市双台子区特色香料产业带正式打通了。

0: 合规出海的数字化新通道。这次首单出自双台子区香料产业领军企业盘锦君阳科技，新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接下来，双台子区将持续培育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物流、申报、平台对接全链条服务，全力打造优质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日前，朝阳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利州工业园区的辽宁海辰宠物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依托全自动化智能设备，企业实现无人化生产作业，高端有机宠物粮职工均耕高端宠物食品定制领域，依托本地黄金农牧带资源，搭建全品类宠物食品产品矩阵。2022年起，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搭建 5G 全连接工厂体系，实现核心设备、工业机器人全域互联转型，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企业营收增长超5倍，人均产量翻倍，能耗不良率大幅下降，订单交付效率显著提升。作为省级智能工厂、绿色工厂示范单位，该企业不仅引领行业葫芦岛市、海事、公安、渔业等多部门联动，依托夜视监控、智慧渔港视频比对等智能技术，精准锁定线索，在兴城市曹庄镇成功查扣3艘涉嫌违法大马力游艇。7月19号，执法部门。
1: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2: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21。新闻：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年上7月22号，财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人数是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区。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9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 他不会调吗？
2: 我嫌他特别乖，他就不会调呢。
1: 谁说乖？
2: 哎，就很难得见到这么乖的男孩，你知道吗？
1: 大男孩，
2: 哎呦
1: 我
2: 啊，就一见面，姐，哎，好，我真下楼了之后一看，因为咱车不停外面嘛，
1: 嗯，
2: 停那车位里头，没停那个车库里头，
1: 嗯，
2: 对吧？我一出来一看，你猜咋的？
1: 咋的？
2: 蜘蛛网拦住了我，我第一想，哎，因为啊，经常我在咱们直播间呢，能感受到大家给我们的很多很多快乐。
1: 嗯，
2: 你比方说今天周五了，昨天周四嘛，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很开心，
1: 是就容易喝多了，一整就那个呵呵的，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2: 你看早上一般喝羊汤的时候。旁边有一些大哥愿意喝那种散篓子，
1: 有
2: 是吧？就
3: 七号，锦州茂山公墓新品上线，7月15号新园区正式开售，同时多款惠民产品、节地产品齐亮相，价格贴心，品质放心。
1: 很精彩，
2: 给他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回忆。
1: 就用不着锦州，你用不着说两天面面俱到，全都玩到了。你玩一两个景点玩好了，你常来呀。对不对？
2: 因为咱们海边号到8月30号，
1: 一个多月，
2: 每天的晚上6点到晚上8点半，
1: 哇，
2: 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

0: 来天天有哇，那太狠。锦州世博园天天晚上有这个啤酒烧烤节啊，
1: 太开心，有想法去内蒙古，
0: 去那个什么什么内蒙古那歌咋唱来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
0: 牵拉手上锡林郭勒怎么走？
1: 啊，拉起手，
0: 亲子漫步拍照，休闲放松。然后白天呢，可以带孩子投喂那个小动物。前两天我们说了长颈鹿的那个酒店，它不光是有长颈鹿酒店，它是真有长颈鹿啊！
1: 你就别提了，
0: 我做梦都吃自助餐了。我昨天做梦，晚上在那个文化宫，工人文化宫门口的那个广场摆的自助餐，258一位海鲜自助餐，螃蟹随便吃。哎呦，
1: 我昨天
0: 然后会引发一个万人大合唱，氛围感拉满，定格专属的夏日浪漫回忆。这些都看完之后，估计得到晚上10点左右吧。等你回到这个酒店，10点半左右，大等等等都全算上了。
1: 哎，各位朋友们可以放心的玩。本周六呢，早上7点半，在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咱们集合，统一出发。
0: 临海的朋友呢，可以到临
2: 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得了，
1: 正好适合玩，
0: 要不然晒呀，晒得受不了啊，
1: 是不？
0: 你这又不冷，然后水又不凉，温得乎的又不晒，这难得的好天气啊！
1: 北京时间8:03，我们看看现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其实还是那几个堵点，因为呢，这两天我们为什么没有在8点之前介绍路况，介绍那么多？因为我俩发后，你再来看路况就不一样了，
0: 马上就不同了。
1: 云飞大桥桥面上南向北满桥车，
0: 是
1: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云飞街的段落，基本上呢从上海医院周边的车辆小多。
0: 行，
1: 今天附属港呢虽然说车流量吧照比以往少一些，但是它旁边呢我们了解到吴淞边，现在呢市医院旁边上海路沿线和汉口街的交汇位置现在是缓行的状态，
0: 还可以不算太堵车
1: 啊。周五呢总的来说路途都不是特别的堵了，
0: 对，
1: 但是灵溪大街断断续续的有堵车的段落，
0: 尤其北向南，出城的情况，出城的车少多一些啊，
1: 是吧？比方说
0: 避免户外活动，来自气象台的一个消息啊，
1: 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温度。今天白天呢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9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
0: 怎么胖人他都是皮呀，
1: 关键是你如果只是吃猪蹄儿的话，
0: 他只是配餐呐。你还造了什么孽了？你是
1: 我还吃酱菜了。
0: 酱菜？
1: 什么叫酱菜呢？就是有豇豆，有辣椒，然后呢，还有点花生米，
0: 不咸吗？
1: 还有香菜，那个酱菜。
0: 你没蒸那叫8+1呀？
1: 哎呦我天！我昨天就馋，我跟你讲馋。